0: 哎，不知道呢。
1: 人我不知道啊。那就麻烦了。我们从武术小院拿的兵器，在他那儿呢。那如果没有兵器的话，我们怎么闯关呢？
2: 师父说，有意外情况就打开进门。
3: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们自会有高人相助。

0: 别害怕，我受小唐吴昊之托来帮助你们闯关。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们接下来将会面对关卡，但是切记，你们每一关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1: 说什么来着？
0: 不要再说了，走吧。
2: 来了，我这局是对弈，只有一个人能上。
3: 那你来吧。
1: 好，行，那我加油。
3: 加油。
2: 请。此屏360路，恰如混沌初开。黑为玄阴，去势如夜；白属纯阳。化咒，对弈之道在于虚实，眼为空明镜，结是生死门，胜负常戏，一念慈悲，武者战于隐，弈者对于平，皆求以无形之势破有形之障。
1: 老师，你看，好像你的戒指掉下来了。那我下来啊。哎呀，怎么样？
2: 承认。
1: 哎呀，承认了，承认了啊啊！
2: 承认。
1: 过关了，过关喽！
2: 这不对呀、啊。

0: 天已经亮了，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还有一种通关的方式，学会以棍破枪的招式。
1: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啊，但是我还有一杆剑呢，我们可以砍一砍。说了什么？
2: 中国有句俗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队友少了一个，自然会有新的队友加入。喊一个你们认为合适的名字。
1: 新的队友，
3: 好像我就是谁了。
1: 是吗？谁
3: 呀、啊？
1: 是金昂吗？
3: 对，就是他。喊他就来吧，是不是？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三二一，
5: 金昂。
3: 就了，
4: 对，
3: 是的，是的。
6: 傅东东以为联系过度受伤了，所以吴老师派我帮你们一下。这是你们的武器。
3: 哦，武器来了，兵器来了，
1: 武器来了，终于有了。哇！
6: 现在你们可以继续闯关，然后我在这儿帮你们完成这个考验。
7: 嗯，那太感谢了。
1: 好的，那我们先走，
6: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哎，找到你们。
1: 安娜，你没事吧？
2: 我在靳老师那边学了几招那个一棍拨枪，但是有点不清楚怎么用。
3: 小心啊！

0: 不错不错，没想到啊，学才老师教得快，你学得更快啊。其实任何武术门类和我们人生是一样的，有优势也有劣势，不管是克敌制胜还是赢得人生，我们都要扬长避短。其实咱们这次接触的时间有限，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再教你们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六艺中的射艺，这才是你们最终的考验。
1: 好啊，
0: 大拇指扣住，
2: 前推泰山，后拉虎尾，目光如虎，心静若渊。四人学会之后，分别尝试，不论是谁，正中靶心后即可过关，打开宝箱。
0: 开弓五揽月，放箭四流星。
3: 哇，老师，
0: 心静靶字名。

0: 恭喜你们完成最终考验，宝箱就在前面，去打开吧。哇
1: 哇哇！你们看，
2: 五零一组。

0: 情绪上面多少钱？
1: 3000万。
2: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5个唱舞团齐聚一堂，
9: 特别崇拜一米七老师。
8: 你敢不敢在老师面前跳？我要参加，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哇！
10: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
8: 但是迎新郎，
11: 新郎来了，
12: 我们来跳一个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13: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老师。

0: 同台竞技的机会。
1: 陈老师，我们爱你，
2: 必须给呀，
1: 要拍的嘛。
2: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这里有史无前例的记忆挑战，1100个数字随机分组的复杂信息，它能否分毫不差？他们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随机打乱了两副扑克牌，可以在5分钟内报出他们的编号、花色以及数字。
1: 第6张梅花 K， 76张梅花 K。
0: 这是记忆能力的超级考验，这是记忆殿堂的挑战之旅。超强记忆，就在头脑风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是和记忆力有关。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要挑战的这个极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我叫刘敏，来自山东济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跟数字有关吗？
1: 之前的时候是跟数字有关，因为之前一直做的是客服工作，所以之前就会对数字会比较敏感一些。
0: 刘敏今天啊来到现场，要挑战的这个难度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是100组11位数，也就是1100个数字。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我们稍后现场随机的选择1100个数字，每11个是一组，一共有100组。但是各位，难度还在于我们让挑战者在30分钟时间内进行记忆，而这1100个数字我们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并不会给它分组，我们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所以对他来讲他得自己去按组记。记忆完毕之后，我们现场会把这100组数字随机的打乱他们的顺序，跟他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现场有100部手机，我们把这些手机都编了号，01号到100号。我们把这100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100部手机里，生成这个手机的虚拟号码，然后我们从这100部手机里随便挑3部手机。刘敏，他要记住这3个手机是哪3组11个数，输入进去。最后3部手机对应的号码，你只要能够有2个答案是正确的，而且现场能够拨通这2部手机，我们就算挑战成功。对于挑战者来讲，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忆，

0: 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下来，最后才能根据手机的编号找到这十一个数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给刘敏加加油。接下来请到备战区，请挑战助理为刘敏戴上耳机和眼罩。选1100个数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儿来吧。1100个数字已经输入系统。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回到舞台中间。这1100个数字现在已经输入到系统了，只要你准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挑战。
1: 好，我准备好了。
0: 加油。接下来我宣布刘敏挑战开始。

0: 这1100个数字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他得自己去按足迹。
1: 1100个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没有间隔的密密麻麻地显示在大屏幕上，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眩晕感。而刘敏需要在30分钟内将这些数字全部记住，这无疑是对人类大脑短时间记忆极限的一次挑战。刘敏能成功吗？记忆数字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上千个没有规律且密集的数字，长时间的脑力和眼力消耗都对刘敏的记忆过程造成了一定影响。他能克服重重困难，将所有数字全部记住吗？
0: 时间还有20秒。时间到，有请挑战者到挑战区稍微休息一下，同时也再次梳理一下他脑海中的记忆。有请工作人员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编号的道具拿到台上。
1: 电脑系统将1100个数字分成100组进行编号，现场随机将100组号码导入到100部手机里。在导入过程中，挑战助理将会以播报的方式把手机序号以及导入手机的分组编号报给刘敏听，而刘敏仅有这一次获得信息的机会。面对更加复杂的记忆信息，刘敏能够一个不差的全部记住，最终挑战成功吗？
2: 因为前面我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脑力，接下来还要再去听这么庞大的一组的调换的顺序，真的就是一个考验，而且全部都得是靠听。
3: 92组号码，
2: 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4: 请67号手机，68号手机，69号手机，70号手机，71号手机导入。
1: 刘敏需要集中注意力，听清楚播报的每一个信息。同时他还要在脑海中从之前记忆的1100个数字中找到分组序号与手机排序对应，形成新的记忆，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这对刘敏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之前30分钟的长时间记忆过程中，刘敏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脑力，他能坚持下去挑战成功吗？
0: 这100组数字已经作为虚拟号码输入到了每一部手机当中，每个手机只有唯一的一个号码，所以稍后我们的验证方式也将用拨打的方式来看看号码是否能打通。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一下

0: 眼罩，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告诉我。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将43号手机、38号手机和78号手机对应的那11位数字写在我们的答题卡上。
2: 请
3: 43号手机、
2: 44号手机、
3: 82组号码、
2: 37组号码。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4: 43号倒数第二位的时候模糊了，不太有把握是哪个数字。
2: 38号手机导入83、87组号码。
4: 在写第38号的时候，回忆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楚，很顺畅的就把它写出来了。
2: 78号手机导入
3: 47组号码。
4: 78的时候，它已经是偏后边的一些信息了。我要第一个是确定好了它的这个位置和顺序到底是哪一个。

序号越是靠后的数字，越会影响流民记忆的清晰度。他迟迟未能写出最后一组数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衰减。刘敏能够写出对应号码，挑战成功吗？

0: 在最后一位的时候出现了模糊的状态，所以一直在那儿纠结。到最后我觉得按照我最初的第一的印象是哪一个就写哪一个。
1: 43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0: 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
2: 谢谢。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将答案带至验证区验证。78号手机能否接通？来看78号手机，刘明给出的11位数字是，
1: 请78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2: 2 5 8 8 6 7 4 15 8 9

0: 02588-6741-589，请拨打。
1: 有一个我是确定的，另外两个我都是有点迟疑的状态。

0: 没有此电话对应的数据，这个意味着号码错误，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数字，你现在觉得是几呢？可能。
1: 觉得是二，可能是二。好，我们把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啊，改成二。我试一下啊。太遗憾了，但是我们的挑战者还剩下最后两次挑战机会。
0: 第一个手机未能打通，号码即错误。按照挑战规则，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挑战成功。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两部手机必须全部打通才能挑战成功。接下来43号手机，我们来看挑战者刘敏给出的对应的这11位数的号码，每亮出一个号，我们的挑战助理就将播出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9，7，第三个数字，5，4，2。
2: 3，6，5，8，43号里边就有我一个不确定的数字，所以那个是我最最紧张的一个。9，5。
3: 97534265895，请拨打。挑战规则要求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成功。第一部手机因为号码错误未能打通，如果第二部手机还是未能打通，那么刘敏的挑战就将宣布失败。
0: 43号手机成功接通，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43号手机下面最终的号码是否和我们播出的这个号码是完全一致，请揭开。97534265895，回答正确。接下来我们看最后38号手机，我们来看一下。 刘敏给出的答案38号手机对应的11位数字是4，8，9，6，5，2，3，1。 零一五四八九六五二三一零一五，好，确认手机上的号码5。

0: 拨打。这一百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一百部手机里，
1: 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0: 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忆，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
1: 我是出现了模糊的状态。
0: 看一下，38号，489623101，刘敏挑战成功。
2: 最终，刘敏成功打通了剩下的两部手机，挑战成功。1100个数字随机组合后，再随机编号，这是超级难度的记忆挑战，展示出他非同一般的记忆能力。接下来，将是哪位高手即将接受看似不可能的脑力挑战呢？
0: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关于扑克牌顺序的记忆的挑战项目，但我们今天将以一个全新的形式来完成这项扑克牌记忆挑战。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第一位挑战者石燕妮，来自广西南宁，2016年世界记忆锦标赛马拉松扑克中国总冠军。第二位挑战者张颖，来自北京，曾经在2017年、2018年两年连续四次打破马拉松扑克世界纪录。欢迎两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两位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我们首先先上道具。
2: 两位挑战者在5分钟内记忆随机打乱了两副扑克牌，随后两人将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进行复牌。由记忆用时较短的挑战者优先选择一张牌，报出它的位置编号、花色以及数字，对方需要回答出相同的另外一张牌的位置，并选择下一张进行复牌，两人依次交替进行，每次作答时间不能超过60秒。两位挑战者完成全部复牌，则记忆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若在复牌过程中一方出现错误或未在规定时间内作答，则该挑战者挑战失败，另一位挑战者需要独自完成剩余所有盘面复牌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0: 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有请我们两位挑战者进入挑战位进行准备。
2: 节目组在现场随机挑选两副扑克牌作为今天挑战用的目标牌，再将这两副共104张扑克牌随机打乱后，由挑战助理复制两副一模一样顺序的104张扑克牌，在确认无误后交至挑战者。
0: 有请挑战助理摘掉两位挑战者的眼罩和耳机，请检查一下各自的计时器。好，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计时开始。

一般情况下，在国际比赛中，挑战者只需要在五分钟内快速记一副扑克牌，而现在挑战者需要记忆两副扑克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短时记忆的容量范围，并且因为这次挑战的特殊形式，在记忆两副扑克牌时，既不像记忆一副比拼的是速度，也不像记忆马拉松扑克牌比拼的是记忆的耐力和精准度，而是要求速度、耐力和精准度的平衡，同时还要预估对手的记忆时间，在更短的时间内更精准地完成自己的记忆。用时短的挑战者将在接下来的挑战中拥有领先优势。

0: 隐在2分15秒的时候摁下了计时键。
1: 两位挑战者都已计牌完毕，目前张颖以2分16秒的计牌时间暂时领先于石燕妮。那么接下来的副

0: 更长，完全复牌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移步挑战位，我们要开始进行对碰复牌。我们根据挑战规则，我们请挑战者张颖率先出题。
2: 第59章，红桃糕。
1: 正确。
3: 第28章，红桃糕。
1: 正确。接下来实验妮。
3: 第27章，方块三。
1: 正确。
3: 第103章，方片三。哇，
1: 正确。
3: 第104章，红桃四。
1: 正确。
3: 第50张红桃，不对，
4: 说到第50张的时候我就非常难受了，因为我的顺序是不对的。
3: 54张红桃四。
1: 正确。
3: 第一张，方块九。
1: 正确。
3: 第67张，方片九。
1: 正确。
3: 第5张，红桃尖。
1: 正确。
3: 第12张，红桃 A。
1: 正确。
3: 第2张，红桃十。
1: 正确。
3: 第31张，红桃十。
1: 正确。
3: 第34张，红桃八。
1: 正确。
3: 第13张，红桃八。
1: 遗憾，实验妮第13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4: 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说错了，整个人懵了。现在没有人配合我去把这剩下的90多张牌说完，压力全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了。
0: 在实验妮失败后，剩下的90张扑克牌，张颖依然需要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全部复原，只要有一张牌复原错误，都将挑战失败。张颖能顶住压力挑战成功吗？
3: 第97张，红桃八。第3张，方片六。
1: 正确。
3: 第55张，方片六。
1: 正确。
3: 第66张，黑桃尖。第69张，黑桃尖。第4张，方片 Q。22张，方片 Q。 第6张，梅花 K。 76张，梅花 K。 第7张，方片十。85张，方片十。第9张，红桃九。72张，红桃九。10张，黑桃 K。 87张，黑桃 K。 88张，黑桃八。43张，黑桃八。11张，红桃二。16张，红桃二。15张，梅花尖。95张，梅花尖。98张，梅花 Q。 14张，梅花 Q。 73张，红桃七。77张，红桃七。78张，黑桃勾。91张，黑桃勾。92张，黑桃三。86张，黑桃三。83张，梅花五。35张，梅花五。33张，方片二。

0: 56张方片二，37张梅花八，40张梅花八，42张方片五。
1: 正确。
0: 102张方片五。
1: 正确。
0: 30张梅花七。
1: 正确。
0: 41张梅花七。
1: 正确。
0: 49张梅花十。
1: 正确。
0: 52张梅花十。
1: 正确。
0: 50张方片七。
1: 正确。
0: 81张方片七。
1: 正确。
0: 84张黑桃二。
1: 正确。
0: 79张黑桃二。
1: 正确。
2: 随着复原牌数的增多，张颖需要记忆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他不仅要牢牢记住最初的104张牌的位置和牌面，还要不断的增加新的记忆，记住已经复原过的牌的位置和牌面。长时间的反复记忆使张颖的大脑变得非常疲惫，并且对他的记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张颖能全部复原挑战成功吗？
0: 90张方片八。
1: 正确。
3: 中间有一段我说的非常快，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有哪些说了，哪些没说。
0: 70张方片八。
1: 正确。
0: 62张梅花三。
1: 正确。
0: 94张梅花三。
1: 正确。
0: 61张红桃六。
1: 正确。
0: 71张红桃六。
1: 正确。
0: 74张红桃三。
1: 正确。
0: 38张红桃三。
1: 正确。
0: 53张红桃 Q。
1: 正确。

0: 剩下的牌越少，对我们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我甚至有时候不记得我说过什么牌了，然后我还剩下什么牌，所以就需要重新把这些牌都再过一遍，看哪张没说，哪张说了。所以在104张牌中去找剩下的那几张牌是非常难的。
1: 19张红桃 Q，

0: 第十三章黑桃四。
1: 正确。
0: 二十章黑桃四。
1: 正确。

0: 大脑里记住了四副扑克牌，最初的104张扑克牌以及复原完成的102张扑克牌，他需要通过记忆检索找到还未复原的2张牌。然而长时间的脑力消耗容易造成张颖记忆的混淆，他还能挑战成功吗？
1: 第68张红桃 K， 第80张红桃 K。

0: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1: 最终张颖成功复原了所有牌面，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挑战。在对手较早出局的情况下，张颖独自复原90张扑克牌的编号及花色，赢得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胜利。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就在头脑风暴。
2: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2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8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3拍转身，第4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é， 吸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
1: 特别崇拜一米七老师。
0: 你敢不敢在老师面前跳？我要参加，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哇！
2: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
0: 但是迎新郎，
3: 新郎来了，
4: 我们来跳一个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5: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老师同台竞技的机会。
6: 陈老师，我们爱你。
0: 必须给呀，
7: 要拍的吗？
0: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8: 千百年端午与龙舟相伴，白鸽与浪里争流，
9: 大道之行也，
10: 协和万方。
8: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她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1: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胎教。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0: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的

0: 就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嗯，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所以孩子六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0: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0: 是，
1: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0: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上停着一直一直怎么样，如今变得静悄悄。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7: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6: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浅笑百分百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洪昌。从校园到军营哈，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我们回忆一下啊，16年前你接过的是你的同学塞给你的一盘磁带，16年后你接过来的是守卫边疆的重担。那我想现在的你一定比18岁的时候更有那份《东风破》里独有的属于男人的厚重感。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东风破》送给少科，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梦回校园，祝你的军旅生涯一切顺遂。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

0: 肾、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
4: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云溪。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6: 来认识一下浙江丽水的涂之意。他说，小学三年级暑假，爸妈都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跑去找邻居家的哥哥玩。那天下午，他拿着口琴坐在门槛上，问我想听啥。我说想听雨蝶，他一点也没犹豫，直接就吹了出来。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风轻轻吹着，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哇啊，之意，我听你的描述啊，那位邻居家的哥哥当年一定是你心里的全能偶像，可以吹出你心爱的旋律。哇，那一个瞬间光是想象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6: 长大之后呢，我们很难再有那种坐在门槛上虚度光阴的时光了。所以那个画面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珍贵。
2: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雨蝶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带你跨越时空，重温那个纯真的年代，也祝你可以当下的生活里无惧风雨，一如阳光般灿烂。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3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地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哇，哎呀，书辉这个留言看得我们心里这叫一个舒坦了。看来今年春天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在哪儿看花，而是你抱着花然后去接回了那个曾经你弄丢了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3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3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它在泥土里憋了3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宝鸡的张佳颖留言说，一听到滚滚红尘，我就想起了粉红女郎里恭喜拉着老奶奶跳舞喊丽华我回来啦，太浪漫了。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等我白发苍苍也要活得风风火火，敢爱敢恨。
6: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年老说成是乐龄，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5: 对，
6: 就是最应该享受快乐的年纪。咱们很多人呢，以前对于老去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啊，总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啊，就觉得自己退居幕后了啊，变成只能带孙子的配角。但是那个拉着老奶奶跳舞的画面为什么那么戳人？因为老去的只是皮囊，只要你不妥协，灵魂永远是不会长皱纹的。
5: 是的，
6: 这句话说得真好，
5: 鼓掌。没错啊，记住，只要你守住今天的这份心气儿，等你老了，你绝对是广场上那个最迷人、
6: 对
5: 最热气腾腾的老太太。
6: 你让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5: 是，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滚滚红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未登陆，请回月上。
3: 未来就靠我们了，
4: 加油！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
2: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0: 登上了大舞台。好大！
1: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走嘞，
9: 100个赞。
12: 还是可以，你们骄傲。
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4: 不慌。
1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6: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1: 一定是宝藏。
2: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候，
1: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1: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1: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啊！
1: 对呀、啊，
0: 反差萌。
2: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2: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2: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2: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4: 是的，老师。
2: 又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4: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
0: 来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
4: 哎，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你多大了呢？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1: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碰烟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0: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2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哦，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1: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0: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2: 都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0: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1: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0: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1: 对，
0: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1: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0: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1: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3: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1: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3: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1: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0: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1: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0: 是的，对呀，对呀，
1: 是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4: 自信的女孩最美。
0: 对，
1: 同意。
4: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法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3: 蔡明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

0: 对，
1: 企鹅喵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0: 咱们跳什么呢？
2: 跳瓦上那个。
0: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3: 大家想不想学？
4: 想。
3: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0: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你就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是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3: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2: 好，你想？
4: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2: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4: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2: 你105斤？
4: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的，人家说我发腮，
2: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2: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还好啦。
0: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2: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5: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2: 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金子，哇，好萌啊！成眉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

0: 的心。
1: 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0: 是呢，超萌的。
1: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0: 来吧，发光的金子。
2: 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3: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2: 对对对。
4: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3: 你叫金元宝？
1: 我，
4: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0: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4: 5岁。
0: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4: 3年。
3: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嗯。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4: 很好。
3: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5: 几百人。
3: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4: 300多吧。
6: 哎呦我的妈！哦，
3: 300多，他是05，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个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

0: 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觉得倍儿帅，
1: 而且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0: 我觉得他能教我，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0: 这是我年纪最亲近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0: 哎妈，这皮肤真好，
1: 人家舞台还好吗？
0: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宝看我啊，六七八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八，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回，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0: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手，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1: 对的，都跟下来了。
0: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1: 我也觉得，
0: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术啊？
2: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3: 没问题，
0: 走。带着我们跳。
1: 来，
2: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哎呀，这小感觉哪

0: 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0: 哟。哎妈呀，哎妈呀，哇，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3: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0: 到大腿了。
1: 我不得不说，
4: 音乐不停，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1: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0: 他真的松弛。
1: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1: 是不是宝贝儿？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1: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0: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1: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4: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1: 谢谢老师。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1: 这想说啥？
5: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

0: 咦呀，哎呦，咦呀，我这个有点
1: 话，
2: 这个情商，哎呀，啊，你好好努力。

0: 持这一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娟宝听，也说给当年四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1: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拜拜。
2: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1: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3: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4: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飒。
1: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5: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1: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3: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6: 我们总共有六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1: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3: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6: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1: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是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四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嗯，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4: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5: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6: 成长、
7: 坚持、
8: 奋斗、
9: 向上、
10: 探索、
11: 生命的多样性，
12: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有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

0: 直跟他说叫，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跟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嗯，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
3: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2: 然后
0: 教材也不一样。
2: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1: 谢谢老师。
3: 谢谢徐老师。
2: 我要给
1: 谢谢老师。
4: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5: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4: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6: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6: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3: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0: 加油孩子们，
3: 一路平安再遇归来，三二一。3, 2,

来国家之栋梁，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新的

0: 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2: 你有宝宝吗？
0: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2: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0: 对，是的。
2: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3: 谢谢。

0: 你两位好迷人呐、啊！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0: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2: 我瘦了15斤。
0: 你有几个宝宝？
2: 3个。
0: 啊，你有3个宝宝？
2: 是的。
0: 你好厉害。
2: 因为二胎是一对双胞胎。

0: 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可能就是承受的是双倍的压力。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
1: 我也看不到，就是我已经大到真的是看不见脚，蹲下来是就要这，就要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三个宝宝，
0: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老三。接下来有十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的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1: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
0: 啊！因为
2: 是女孩、男孩，
0: 女孩两个妹妹啊，
2: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0: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1: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0: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啊，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啊，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1: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1: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0: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甚是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跟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1: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0: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1: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3: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撕撕拉拉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1: 亲妈会撒手，
3: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4: 不知道，因为
3: 让我给说哭了。
4: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3: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1: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3: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0: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1: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0: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1: 对
0: 对，这也是成为光。
2: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
0: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是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起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

0: 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1: 二十多个
0: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孩子，哎呀啊，没事儿。哦，好看，美的美的美的。
1: 啥？
2: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
2: 套马杆。
3: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塞北呢？
2: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2: X。
3: X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2: 真的是套马杆？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2: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1: 来，
2: 徐老师上吧。
4: 不，
0: 不是他在演马，
4: 我想演马。
2: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0: 演马。
4: 天了，我在这儿。
0: 你让于老师演汉子。
2: 你的跟腱刚刚
4: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2: 对，
4: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2: 对对对，可以了，
4: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0: 哎呀，好好看，
2: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4: 谢谢，
0: 太好看了，
2: 谁来个套马汉子？
4: 我跟你学一下吧，
3: 做摇篮就可以，讲起的嘛。

0: 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1: 好的，好的，
2: 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一起啊，
2: 一起。
3: 好，
0: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
1: 哦，站起来，姐姐们！谢谢哈达，
3: 哎，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来，
1: 接过草马杆。<笑>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2: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0: 对，
2: 每次去内蒙，
0: 草原上
2: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困惑，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
3: 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在下次再去草原，
4: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0: 对，
4: 理想。
3: 我刚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出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0: 是，
3: 谢谢，
0: 好建议，于老师。
5: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1: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0: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程维光出场。来全民跳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哎，等一下，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3: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4: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5: 家里一切由我，安心去飞。
6: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7: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8: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9: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2: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0: 妈妈辛苦了，爱你哦，
11: 爸你最棒耶，
12: 妈妈加油，你去北京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13: 请大家
1: 学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4: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你们的青春

0: 来吧，最亮的星，三十秒。
1: 确命曹物再放话，夜没同庆错背景，
2: 床背景。
1: 院子舞台来了小，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2: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3: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1: 我要给
4: 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5: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徐文彪老师的指导。
4: 选择第一，徐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1: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6: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3: 你表态了呀？
7: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集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2: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3: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4: 如在诗中游。
5: 我们黄区是奉节县，
6: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带酣畅，
6: 盼君归，
7: 早日成双对。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5: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2: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8: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开门大吉。

0: 各位，这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尼克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它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8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金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10: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12: 明月楚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努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
12: 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
1: 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3: 2号、3号、7号、
14: 6号，
1: 去南还是去北呢？
15: 去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整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6: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泣如泣，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

0: 和小萨老师一样帅气。
1: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1: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3: 超越好有梗啊。
0: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1: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会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0: 为了梦想而来。
1: 你的梦想是？
2: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1: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

0: 鼠，请准备。哈哈，还行。
1: 三还挺好的。
0: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我去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但他的歌名叫什么？
1: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有点不太熟悉。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这位诗人嘛，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3: 这个明朝了。
2: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1: 程朝，
2: 哎，
1: 江欲行，
2: 哎，
1: 忽闻岸上踏歌声，
2: 哎，
1: 很有关系吗？
2: 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条船，那条江，哎，长江，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哎呀，叫什么？
1: 滚滚长江东逝水，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悲，对呀，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所写呀。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2: 就是把歌忘了。
1: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
1: 孩
0: 子你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0: 不是，
1: 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哦，
3: 好浪漫啊。
0: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
1: 呀。谢谢灵感。
2: 谢谢小哥。
1: 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0: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0: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0: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0: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3: 什么？
2: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3: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4: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3: 对对对，
4: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0: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5: 咋整？
0: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4: 太尴尬了，
0: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
4: 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4: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0: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哎，
4: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0: 临场应变能力。
4: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0: 都有所了解。
4: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0: 对，真的会恍惚。
4: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0: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4: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哪个生肖？狼，
0: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4: 马你熟啊？
0: 行，
4: 是吧？
0: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练练，
4: 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0: 啊，马，请您告诉我马也行。
4: 对，
6: 马女，马女，
4: 能度过这一关吗？
0: 啊！哎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4: 那是马，不是虎。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0: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4: 可以，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0: 选虎吧。
4: 虎，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4: 虎，请准备，就他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
7: 哎呀，
4: 七号还可以。
0: Seven，
4: 你还会说英文呢、啊哎？
0: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4: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5: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大。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0: 记破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2: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冷，
0: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枕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
3: 着等着，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
2: 没
0: 错，
3: 李白英文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4: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4: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4: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诗仙的影子，
4: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4: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4: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后门来选择哪个生肖？
4: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就这羊。
0: 羊，
4: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5: 十二或者十。
4: 万一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5: 这个前奏回到小时候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我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铸唐运，一阶星火绘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可以，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1: 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哇
5: 哇，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6: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7: 吃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5: 吃的好香啊。
4: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3: 我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哎呀，真好吃。
4: 您再尝尝这个鸽掌。
3: 鸽掌。
4: 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名。
4: 当年呢，李莲英想把这个鸽子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鸽子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4: 不搁这儿了。
5: 给我们吧。
6: 我想吃那个鸡。
4: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0: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5: 好像不简单。
1: 哎呀，他真把123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6: 这是李白呀。
8: 南屏晚钟。

0: 搞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3: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样
3: 又紧张又有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还是需要提醒，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4: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4: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4: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4: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他说了什么？他刚才说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0: 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1: 忘了。
2: 他压根儿没听过这首歌。
3: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4: 说的什么来着？
3: 小题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4: 南屏山。
3: 南屏山
4: 竹，山竹，南屏花竹。
3: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5: 就这样吧，
3: 一起期待。
2: 哎，我都紧张了。
3: 开门大，
5: 南屏花竹吧。
2: 尽力了。
3: 起。
5: 错了。
6: 太遗憾了。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5: 我的问题。
2: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0: 好。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做得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
5: 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哈。
4: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6: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7: 整装待发很久，
6: 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7: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6: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7: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7: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7: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

0: 大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谢谢，
0: 加油。
1: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1: 龙可以吗？
0: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1: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2: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四号门。

0: 拉过来推我吗？这里是新天哪！哒哒哒哒哒！金娜伊娜索，伊娜伊娜索，哇，他好厉害啊！
1: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
0: 龙船调，确定吗？
2: 我确定，这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0: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吉。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3: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3: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3: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4: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3: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3: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

0: 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1: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1: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1: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1: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勤，蠢。
1: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2: 都是男的了，
1: 不用啊。
0: 二现场的这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3: 压力好大。
0: 五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
1: 哎，
2: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好听哎。哦，
1: 好听。
2: 厉不厉害？
3: 厉害，
2: 唱得很好啊。
4: 很好。
2: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难的。嗯。海淀，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六号门，
3: 稳了，我们都稳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4: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
5: 他是中华曲赋天

0: 不熟了啊，不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
2: 嗯哼，
3: 没有听出来吗？没听出来，感觉。
4: 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2: 这是真难呀！
3: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5: 你告诉我歌名。
3: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4: 哇，他太强了！
3: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5: 苏轼的
3: 《定风波》，《定风波》。哇，看小妮的表情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5: 李白都懵了。
2: 署长王协轻生了。
3: 来，好像尚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5: 定风波，确定吗？
3: 我确定定风波。
4: 太厉害了，
2: 都不用求助的。
5: 那就他了，
3: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5: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3: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4: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太厉害了，
4: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哦！是的，是的。
2: 腰部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4: 给我们留一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4: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4: 我确定。
2: 你坚持要它吗？
4: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2: 你别后悔。
4: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4: 太好了！哇，真的是啊，
3: 姐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下按钮，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4: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3: 哦，又是你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是。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
1: 儿。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猜出来了，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炸掉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是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滚滚长江
0: 东逝水。

0: 对，
1: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1: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1: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1: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1: 放轻松。
2: OK。
1: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1: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1: 情准备，鸡是十号门，一万元，
3: 十二，
1: 加油。
2: 好，
1: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1: 放轻松。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他说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场。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他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要不这样，那个
2: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月满西楼》，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是太厉害了。

0: 苍蝇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求助，
1: 全部拆完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

0: 诗它会更深沉，嗯，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0: 是的，
1: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0: 对，
1: 来吧，
0: 好，
1: 前进吧，
0: 前进，
1: 加油，
2: 冲，往前冲，
3: 加油。
1: 猴狗十一选哪个？
0: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3: 好，
1: 确定吗？
0: 我确定。
1: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2: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4: 哎，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2: 庐州月。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0: 这么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1: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2: 必得急，
1: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写月亮了，
3: 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了，依然没有用
3: 处，已经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

0: 清风的十一，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1: 稳扎稳打。
2: 十一号门，请就位。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0: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加油。
0: 好。
2: 十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天哪天哪，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2: 我们一起为他加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开了他。
2: 这音乐有点悲壮，
0: 感觉上战场，好燃。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知道的，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2: 不是啊，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五千零一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了，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5: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4: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4: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5: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2: 天哪！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去！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3: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是胡雨霖，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1: 欢迎胡雨霖，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1: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1: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1: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1: 好、啊，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1: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1: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三号，我们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5: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5: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1: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没错。
1: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5: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1: 哦，那这个城字的用意呢？
5: 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尼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您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1: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5: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1: 怎么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5: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1: 好，万一呢？
5: 万一呢？
1: 人生就是这样，
6: 很有可能。
5: 对，
1: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5: 好。
1: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5: 对，
1: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5: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
1: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5: 对，
1: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5: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6: 要去相亲。
5: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1: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5: 莫相负，待酣畅，
1: 盼君归，
5: 早日成双对。哟，
1: 真好啊，这科长。
5: 对，
1: 这科长不是他吧？
5: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勾，请准备。3万元。
5: 3万元。
1: 加油。
5: 好，
1: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
5: 万一我拿到。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听着。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哦，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太累了，
2: 你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开门大吉，
9: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10: 是不停地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9: 哦，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11: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9: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7: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3: 实实在在，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开门大吉，谢谢大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这个事情多少钱？
5: 3,000万。
6: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
6: 特别崇拜一米七老师。
5: 你敢不敢在老师面前跳？我要唱呀！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哇！
7: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气连连，
5: 但是迎新郎，
8: 新郎来了，
9: 我们来跳一个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10: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同台竞技的机会。
11: 陈老师，我们爱你。
5: 必须给呀！
12: 要拍的吗？
5: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3: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14: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9: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15: 我今年6岁了，
5: 我今年71岁，
16: 今年我100岁了。
1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4: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15: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7: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15: 哦呦，
14: 哎呦，
18: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不
19: 少。我是花式篮球，
13: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3: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形成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江苏苏州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丝绸纹样数据库并投入使用，传统丝绸织物纹样繁复，单件藏品纹样可达上百种。苏州丝绸博物馆依托数字化采集设备与人工智能算法，对13万件套丝绸文物、百万级纹样素材完成精准复刻，让古老织锦技艺在数字时代重焕光彩。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面向公众开放，现场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文物的保护修复全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实力与匠人精神。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当地老字号文墨厂创新文旅模式，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等传统工序，将观光游览转化为沉浸式文化课。
4: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3: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打破时空与场景限制，唤醒沉睡文物。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顶部莲花藻井与八身霁月飞天雕刻精美，姿态灵动，是石窟艺术经典遗存。但洞窟顶部高度超过9米，再加上常年风化侵蚀，游客肉眼很难看清纹饰细节与雕刻工艺。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数字技术对文物精准复原，搭建云上龙门线上数字化展示平台，重现千年前天宫乐舞的恢宏样貌。
5: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10几种的矿物颜料，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
3: 山西太原的晋祠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厚重，当地现已完成奉圣寺数字化初步测绘，精准留存古建筑原始样貌，为传统营造技艺传承留存完整数据资料。科技手段既用于文物活化展示，也支撑预防性文物保护。甘肃简牍博物馆搭建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借助多光谱成像技术对馆藏简牍开展毫米级动态病害监测，依靠精准数据支撑修复工作，现已完成500余件馆藏文物高精度信息采集。
6: 它能捕捉到一些这个人眼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墨色的这个褪色、潜在的霉变以及这个材质老化的一些信息。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其中科技创智单元开幕仪式暨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在上海松江举办。该单元聚焦 AI 创智、互动叙事、版权交易、沉浸体验等前沿领域，直击算力贵、数据缺、工具散、版权乱等行业痛点，集中发布一系列兼具创意性与落地性的产业成果。由上影节打造的国内首个全流程公开 AI 影像融合创智实验单元 AI 片场，打破传统作品征集评奖方式，创新推出传统影视创作者加 AI 创作者双人共创机制，诞生4部兼具创意构思与技术特色的影像作品。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专门成立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踪记录，展示人机协同创作的完整细节。依托实操全过程，全球首份 AI 影像融合创智行业观察报告同步发布，针对 AI 创作赋能路径、人机协同分工、创作者核心价值等行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为学术界和影视行业研判未来影视生产模式提供真实实践案例和数据参考。
7: 在 AI 的影像创作过程中，更强调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判断，因为只有当人有足够的审美和足够判断的时候，它才能使得 AI 出来的东西是独树一帜的，是有自身的这个审美需求的，它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作品。
3: 在电影节金爵论坛科技影视分论坛上，业内专家与影视从业者围绕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等主题深入研讨，助力中国影视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8: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拼的市场，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3: 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日前在湖北随州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烈山脚下，共拜炎帝神农，共塑华夏文明根脉。相传炎帝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从而开启华夏农耕文明，铸就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感念炎帝神农创世惠民之功，敬祀始祖的习俗世代绵延。2009年，湖北随州首次举办随州神农祭典，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如今，这场祭祀活动已成为备受全球华人瞩目的国家级文化盛典。
2: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3: 正值6月10号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埃及开罗举行，中埃各界近800名嘉宾现场观演。
9: 当天的交响乐演奏由两国的顶级指挥家赛伊迪和陈谢阳指挥，这也是埃及首次举办由中埃指挥联袂执棒的音乐会。
3: 来自中国苏州交响乐团与埃及的近70名演奏家同台，音乐会曲目东西合璧，兼具民族特色，既有北京喜讯、道边塞、茉莉花等中国经典，也有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等西方名作，还特别献上赛伊迪原创的节日序曲及埃及进行曲，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10: 这次是我是跟埃及的著名指挥家同台演出，他指挥半场，我指挥半场。这次是一个

0: 埃的文化交流项目非常有意义，他们使埃及人民了解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水平。
1: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察合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日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嘉宾现场参观安徽入境旅游专题展，并品尝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等安徽名茶。来自安徽的艺术家们还带来了舞蹈《晚风茶韵》、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徽剧《苏堤春晓》等节目。
2: 金字塔，然后尼罗河都是我们小时候课本里都非常熟悉的。今天呢，我们来到埃及，通过这个黄梅戏和茶文化啊为纽带，向我们埃及的友人们推介我们的安徽，非常期待埃及的朋友们到我们安徽去品茶品戏。
3: 今年的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等主题，全国各地举办了展览展演、惠民体验、非遗促消费等7000余项线上线下的活动，让古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在烟火气中焕发出崭新的时代光彩。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这个夏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5: 走进江苏苏州，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的非遗消夏集市精彩纷呈，主打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三大特色主题。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00多家非遗工坊的非遗传承人，大家齐聚苏州，将古老的传统技艺和新潮的创意设计巧妙融合，带来了各式各样独具匠心的非遗好物，让人目不暇接。
6: 那么是在夏季来进行开展，其实就是结合老百姓夏季要纳凉，然后出行以及旅游的一个高峰，因为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大量的孩子会出行，同时呢又有很多的企业用了我们非遗的技艺、非遗的元素和我们现在日常的产品相结合，就真正的能把我们叫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体现得淋漓尽致。
5: 在现场，我们偶遇了苏绣大师姚建平，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到了苏州参展，姚建平专门过来看看老朋友。
7: 不要说是我们江苏刺绣是一家亲，中国刺绣是一家亲，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让我们全国各地的非遗的传承人和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地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叫相互之间都在说要鼓劲啊，让我非遗真正能够这个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6: 对对，是的。
5: 在市集现场，快70岁的赵红玉不时起身与游客交流，乐此不疲地为大家推荐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
8: 确实站着是很累的，因为我们习惯绣花的话一直坐在那里，但是这个场合这个让我怎么样热情高涨的，就觉得不觉得累了，因为很多的人喜欢，很多人来观赏，对我是怎么样也是一个肯定吧，也是对我们非遗的这么一个支持。
5: 热闹集市涌动青春气息，搭配非遗元素的耳饰、胸针、项链等一件件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吸引许多市民驻足挑选，这些新潮作品大多出自青年手艺人之手，来自苏州高新区的月眼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从长辈手中接过绣花针，在坚守苏绣传统技艺根基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的创作方向，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全新的活力。
9: 其实您可以看到我自己今天耳环然后项链佩戴的都是我们原创的苏绣的这个首饰啊，像这一枚胸针其实我们用打籽绣的这个针法绣了这样的一个蝴蝶，然后用盘金绣绣了这样的一个团寿纹，整一个寓意叫做福禄寿如意叠翅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枚小小的胸针其实既承载了我们传统的技艺，也承载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和这种内涵，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期许。去年我主理的这个首饰的品牌，然后我们年营收是突破了1000万。
5: 眼前这些色彩绚丽、做工考究的服饰，来自四川傈僳族，依托非遗集

0: 市时尚展会等多元展示平台，加入跨界设计的创新尝试。原本深藏大山的传统服饰正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亮相国际舞台。
1: 我们的衣服传说是采77座山的花朵制成的，而我们腰间的这个红腰带呢，是取天上的彩虹，一半挂在天空，一半挂在我们的腰间。而我们在迁徙的千山万水呢，就在我们的裙子上面，是由99条江柱来做的裙柱，而裙摆上面白色的花纹代表我们祖先来时的路，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手工制作的服饰，是把所有的我们傈僳族的历史的迁徙啊，所有的文化寓意都会在我们的服饰里面做体现。然后我们也是跟国内外的设计师一起去创新，就是怎么运用在现代的场景，看到我们的傈僳族的服饰是可以走出国际的。我们的族人，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是受鼓舞的，他们有这样的动力才会去传承。
2: 老百姓在这里看见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接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能够领略到非遗的传统和当下生活不断结合的新的可能性，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活动现场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也同步启动。活动集中推荐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非遗项目的同时，发布精品研学、特色路线、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
3: 部电影火了以后啊，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还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那反过来呢，就是他也让我们的非遗传承、非遗的场景要更好的去打造，更加能够适应一些需要。我们把电影里面的非遗，把它组织成一条文旅线路，现在还是游客挺多的。
0: 在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寻邑下商主题展览开展，展览汇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全国35家文博机构163件套珍贵文物，以王朝之妻、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特质，一件件国宝承载历史记忆，勾勒出夏商王朝的文明轮廓。
4: 虽然是以夏商破题，但我们不是孤立的把夏商拎出来，而是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文化的流传的这个节点中，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同时我们也展出了很多最新的考古发现，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寻它是如何从之前的古国时代的积累走到了现在的发展高度，同时它又对我们今天产生了什么影响。
0: 为了让更多观众和游客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也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专家集中亮相，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5: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然后木器器里面它是修复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把琴，然后也是通过一些科技检测的手段让它进行一个完好的复原。然后古字画里面我们也是利用一个湖北的古字画非遗技艺，它其中有一项就是古法临摹接笔全色，还有一个就是原装旧表整体复原，把这个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呈现给观众。
6: 我觉得能够让参观者非常近的直面的他们修复的过程，然后能让我们知道它的具体的一些细节。你看他还把这些就是什么布料呀，然后镶的这些图片都有展示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传播让大家去了解具体文物保护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也能够在去参观的时候有一些心情上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0: 在辽宁大连劳动公园荷花池舞台上。

0: 中央大连长穗花鼓率先登场，以铿锵鼓点点燃现场氛围，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交织，公园瞬间变身非遗大旗，辽宁技艺精品展前围满了人，葫芦雕刻、刺绣、剪纸等各色非遗作品引人驻足观赏体验，非遗美食区烟火气最浓，大连特色焖子在大铁板上滋滋作响，精美的花馍也吸引了不少人品尝。
1: 江跑坐骑走阵桥走马，
2: 我看到比如像贝雕、河雕还有福州皮影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大连的贝雕，都是老手艺人们手工制作的，然后其中我还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像首饰啊，然后还有精美的摆件，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礼物。
3: 给自己选了一个这个小包包，是一个传统的旗袍手工技艺的制作，特别喜欢，因为正好我也比较喜欢穿中式的衣服嘛。
0: 在贵州安顺，若飞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帮帮唱非遗之夜正在火热上演。安顺本地的地戏花灯，黔南州的布依族代表队，云南的木脑纵歌表演团队轮番登台，上百桌特色小吃依次排开，安顺豆腐圆子、安顺汤圆、安顺油炸糍粑等地道美食吸引了上千位市民和游客驻足品鉴。
4: 带着小孩来看这一个非遗，熏陶一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面，让小孩也了解一下，
5: 领略了很多不同文化的风情，觉得很值得，挺好的，不虚此行吧。
6: 让文物活在身边，让非遗潮在生活，珍贵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成了日常里的烟火气，温暖人心，千年文脉就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个端午带你飙龙舟。

0: 享诗序风华，
1: 闻鸡作兴，
2: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3: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4: 阿嬷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5: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0: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新流驰路，
5: 无界成长，共同好声声。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会以关注。

0: 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1: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嘉南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古笛，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生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

0: 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3: 是的，
2: 是他。
3: 对，
2: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3: 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2: 骨头的骨。
3: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2: 我们能听见它的声音吗？
3: 当然可以。
2: 穿越千年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3: 是的，嗯。
2: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5: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6: 加油！
7: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

0: 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
1: 哦，
0: 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
1: 嗯，
0: 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1: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0: 蒸馒头。
1: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0: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1: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0: 有一位老师他说，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1: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0: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1: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0: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着。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3: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迅姐
0: 啊，哪呢？
4: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4: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0: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4: 我是流行唱法。
0: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0: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4: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你是选择虚拟人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迅姐。
5: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6: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7: 五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级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3: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

0: 那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1: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敬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我虚拟年龄今年才两岁啊。
0: 两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两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十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

0: 希兰，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我很愿意。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是的。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它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
3: 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谢谢谢谢谢老师。
4: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5: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 这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它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是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
2: 哦，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5: 我愿意。
6: 后辈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的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嗨。 好紧张！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7: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得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

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

0: 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1: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2: 97年。
1: 你九七年，你多大？
3: 我是00年的老师。
1: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1: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1: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4: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6: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乘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乘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的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

0: 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瞎关注？你吗？
1: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川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3: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Slady，
4: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4: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6: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

0: 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1: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2: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4: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5: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爸爸》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爸爸》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浩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了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2: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2: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2: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5: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6: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
1: 啊
0: 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

0: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的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2: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3: 大不少，
2: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
3: 大
2: 提琴了啊、嗯。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杨红老师，
3: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啊，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1: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心，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9: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10: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0: 好的，还有一组。
11: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2: 我吗？
11: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2: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0: 倒计时三秒，

0: 三、二、一，请选择。
1: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0: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这卡住了！
9: 啊，要我吃点药？
8: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场，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

0: 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0: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劲儿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

0: 啊，
1: 老地道了，你唱的
0: 是啊，太对味儿了。
1: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2: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3: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4: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5: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啊，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torinum munhar arkhalare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反正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也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
1: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菲菲。
1: 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0: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2: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2: 期待。

0: 太酷了，太炸了！
1: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

0: 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
1: 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张丹老师
2: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子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3: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一次登台啊！
2: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3: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谢谢谢谢。
5: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6: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的太阳，它和它选的是赢得章。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7: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0: 一共出现很多店，周边的就像超市啊、旅店啊、诊所啦、幼儿园呐，帮助就一块推广阅读。很多人是我一路同行的，而且我始终站到他们前边，就是他们也没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看不见他们了，心里很难受。就那个时候，乡村阅读推广马上要迎来春天呢，但是他们恰恰是在寒冬陪我一起度过寒冬的人。就我希望这一点点的微光能为咱父老乡亲，特别是咱青少年儿童，能给他心中点起来一丝丝的光亮，让他们能看到村庄以外的远方吧。谁记得那个故事？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抽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5: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6: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7: 我今年6岁了，
8: 我今年71岁，
9: 今年我100岁了。
7: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5: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7: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0: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7: 哦呦，哎呦，
11: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2: 我是花式篮球，
13: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4: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8: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多一点让
15: 我心甘情愿。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6: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7: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拾。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处城市地标皆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1: 回想建修之旅，我因张壁古堡启程，结识了两位旅行搭子，他们不仅陪我摸清了不少文化门道，更是帮我定格了许多惊艳瞬间。特别是听冯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这座小城里竟然藏了两座建筑 CP， 一座是把琉璃之美燃到极致的，一座里面裹着千年丝路的回响。想知道他们的真容吗？跟我来，一起回到那个收获满满的一天。慕名而来，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摄影探访节目慕名而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站在我身边的两位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是上一期就陪伴我们一同游览了介休张壁古堡的两位老朋友。
2: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摄影博主马林。
3: 大家好，再次见面，我是学习古建文化的小学生冯一凡。
1: 在古建面前
3: 确实是不值一提，
1: 咱们都是小学生，
3: 对，还是要谦虚一些的。
1: 上次我俩回去就苦练教我们那个摄影技巧，那个纵深，还有那个结构，
3: 那个比例
1: 框架，
3: 那个构图，
2: 这是要改行。
3: 进步吧，
1: 对吧？我们只是努力。
2: 行，那今天我就检验一下你们俩，行吗？
3: 好，
2: 今天得交作业啊。
3: 好的。
2: 而且今天还有件事儿，我听冯老师说，今天是重量级双主角。
1: 双主角？
3: 对。
1: 是怎么说双主角？
3: 所谓的双主角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后土庙，一个是我们的仙神楼，这是一对古建 CP。
1: 古建 CP？
3: 对，他们的属性。
1: 这是怎么搭档上的呢？
3: 这两座建筑的话，一个是土，一个是火。一内一外，
1: 一土一火，
2: 一内一外，
3: 对，
2: 有这意思啊。
1: 那咱去看看吧，
2: 走呗，
3: 走吧，
1: 走，
3: 看看去。看，一进门，迎面而来的
1: 流光溢彩，
3: 对，这个叫照壁。我们看里面，它上面雕刻的，或者说这个很大的一个琉璃这个塑像，
1: 嗯，
3: 啥呢？能看出来吗？
1: 这还是能认出来的，
3: 很明显的，对吧？
1: 嗯。
3: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元素吗？它周围，
1: 松树上面有松果，
3: 还有吗？
1: 海螺。
3: 对，上面还有喜鹊。
1: 嗯。
3: 那还有如意，
1: 都是好寓意的，各种各样的
3: 都是好的寓意。可以这么讲哈、啊，就基本上就包含了我们传统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个延年益寿，哎呀，包括的话呢，家财兴旺这些美好的寓意，基本全在上面了。
1: 一网打尽、
3: 啊、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长辈对晚辈的一个期望，
1: 嗯，
3: 叫琴棋书画，能看出来吗？
1: 麒麟是棋吗？
3: 不是。
1: 我已经在这儿搞谐音梗了，我真是。
3: 大场面，来看大场面，
1: 来
3: 看大一些，
2: 这个点儿就像棋、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四边，快看他的脚，
3: 看到了吧？
1: 哦、哎，
3: 那个是什么？
1: 看大场面，这个指示太明确了。
3: 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它既然既有美好的寓意，而且还非常漂亮，
1: 嗯，
3: 是不是非常适合出片？
2: 既然你刚才说了，嗯、你回去认真学了，
1: 我就知道了。
2: 我就想问一下，
3: 上难度了，
2: 你想怎么拍这个照片？
1: 是不是？
3: 对，
2: 你感觉一下。
1: 要他一定是不能靠他这么近的，我们是要一个纵深结构的，而且要有一个框架在，这个门。从门里往这儿拍，
2: 快给鼓掌，出事了，
3: 棒棒！
2: 但是我就得跟你不一样，我会从第二座店再拍过来，
1: 升级了，
2: 对，画中框中框，
1: 就是一级学会了，咱们现在小升一把，
2: 没错
3: ，OK， 咱们去看看去。
2: 苏老师，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1: 啊，把我留这儿了，
2: 冯老师跟我走，
1: 好的，
3: 看下去。
2: 冯老师，你觉得这画面怎么样？我再给它放大一点焦，是不是会更好看？哎、
3: 对，
2: 苏老师往前走，走到光里，现在太黑了。侧脸啊，侧脸，我们你看，我们再拉焦。

0: 看见了吗？这就叫做画中框中框，是不是也能拍到照壁？还增加了层次，能营造这种照片历史深邃感与故事性。
1: 对对对。
0: 三二一，摁一张。

0: 我们往前走。
1: 这好漂亮，轴对称，相当的周正。
0: 对，而且前面这个建筑的话，它整体的这个结构形式和咱们之前看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咱跟前这个建筑叫献殿，
2: 献殿、
0: 这个、对，很多这样的大殿，你听这个名字，贡献、奉献、oh. 啊，就是以前放祭品的地方。我们前面这座三清殿，当然也可以叫三清楼，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是一座大殿，但后来在明代的时候，本地百姓打算把它背后那个戏台给重修一下。但重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戏台它不能比前面这个大殿要大呀，要高啊，那咋办呢？就当时百姓考虑了一下，就把它们给合在了一起，就是从地基开始就连在一起了。这个大殿就整体抬升，和后面的这个戏台就形成了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建筑，它其实是殿台楼三种方式结合为一起的，所以它不同于我们常规看的大殿或者是楼，它这个异常的庞大。
3: 冯老师讲得这么细致，这建筑的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
1: 这儿能看到屋檐的瓦片。
0: 对，这个是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离得太近，你看反而有点看不见。哎，
1: 咱这三位一体的美丽建筑在哪儿拍是最佳观景位呢？
2: 又 cue 我啊？
3: 好，你站那别动啊，等我啊。
1: 这个角，
3: 我下去。
0: 好嘞。
3: 都站好等我了，
1: 守株待马。
4: 这儿差不多吗？
3: 就这位置，别动了。好，
1: 好，
3: 我用手机给你拍。
1: 咱们这个纵深是从我往哪儿纵？
3: 咱们就是从下面往上拍，往上仰拍，它建筑就更拍得更全一些。
1: 腿会很长？
3: 腿非常长。
1: 脸会大吗？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会比较能？
3: 如果你要觉得脸大，我们就侧脸，它会显瘦。修图的时候也好修。
1: 这都照顾到了，好嘞。
3: 冯老师，你看这个景，它这方言交错多好看。单拍景就好看，再带上我们主持人，
1: 就差点意思了。
3: 哎不，
0: 锦上添花，哎，
3: 锦上添花。
0: 对，
1: 我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人形立牌，找个点位。
3: 对，你看他站这个位置就相当好，三分之一构图。
0: 对，
3: 其余的是留白，可以增加我们字体之类的，就非常好看。
0: 对，
3: 我们还是利用三倍长焦来拍摄啊，这样可以压缩我们后边的背景，可以看着上面，看着房檐，哎，都可以。这样会有一种与历史的对望感。有点李白的感觉了啊，好嘞。

0: 我们这边来。当然，这个壮观漂亮，我们得转身来看，看这边，这就是
1: 大挪移。
0: 哎，对，
2: 还是好。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殿、台、楼其中的台了。啊，咱们在那边看的时候，感觉好像并不是很大，转过来之后，这个气势就上来了。
2: 我找找机位好不好？
1: 对，我想把这个都拍进来。
2: 这戏台，那我们得去后面拍才能拍全了。
1: 没问题，
2: 行吗？
0: 来，让
1: 得把这一出好戏尽收眼底。我还在这儿等您，是不是？
2: 不，跟我走啊！
1: 我也跟着好。
0: 来来来来，
2: 我来到他的后边。哎，你再往前站一点。
1: 我来到他的前面。
2: 对，反个身，看着戏台，
1: 留给你一个后边。
2: 没错，我们这个机位是低角度来拍，嗯，架人显得也很高，整个戏台也能拍全了。那个连往左啊，对，没错，我们有个轮廓感，我们打开手机的广角来拍，才能把这个整体的建筑都拍全，
1: 好吧？
2: 人还是属于三分之一构图，就很好看了。
1: 这样，
2: 行，只取到主持人的膝盖以上，咱们按下快门，把这种与千年文明并肩的宏伟瞬间定格住，得了。
1: 怎么样？
0: 可以，没问题，
2: 完美，
0: 构图非常好，
1: 冯老师验证。
2: 冯老师验证
0: 是吧，看到我的审美也提高了。
2: 这我徒弟了，这已经是我徒弟了。
0: 对，
1: 我们俩一起偷师的。
0: 来，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就这个位置，不用上来太高，看上面这个屋顶，琉璃屋顶，
2: 一层一层的。
0: 对，屋顶的话呢，它有个名字叫歇山顶，就是你看它那个屋脊是不是它要还要朝四边延伸，它在延伸的过程当中，它是先往前来这么一下，然后歇住了，然后再朝四角过去。
1: 我以前听过一句歌词，叫晨昏的光影在歇山顶分开，就其实可能就是咱们屋脊上面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结构。
0: 没错，
1: 浪漫具象化，终于亲眼看到它是

0: 怎么样能将晨昏分割？
1: 像这样子的屋顶，它装饰就一定会非常的华丽。这个上面这个脊饰的话呢，装饰的非常漂亮。房顶的两侧能看到有很大的龙，这个龙叫螭吻，我们明清时期的说法叫龙生九子，其一螭吻，它是龙和鱼生的孩子，是龙头鱼尾，生性喜欢吞火，所以我们还给放在房顶上面，是用来避火的。它底下一个大嘴巴，还有一条身子，对吧？这个就是明清的这种螭吻的一个特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比如咱们看那边，葡萄。
0: 哦，还真的，就是
1: 离得远的看，
0: 多子多福的美好。
1: 对，多子多福，而且它做的还挺好，就是我们离远看，好像上面还有点反光。
0: 真的好饱满啊！
1: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黑色，
0: 它看起来晶莹剔透，而且应该是那种就汁水非常饱满的。
2: 我现在就想吃了。
1: 忍一忍，忍一忍啊！我们先看完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可以观察到，我们从左往右数第三串葡萄旁边是不是有一只小老鼠？哦，
0: 跟我俩一样，就是馋了。
1: 一方面是馋了，另外一方面老鼠的繁育能力也很强。那其实和这个葡萄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多子多福的一种美好寓意。如此精美的琉璃脊饰，在这个地方如此大量的出现，那自然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琉璃技艺不一般。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后土庙，整体也是我们介休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0: 我在进门的时候就看到写说中国琉璃看山西，山西琉璃看介休，名不虚传，真的是美好尽收眼底。懂得它的人跟我们分享了它的故事，那有欣赏美的眼睛的人就帮我们一起记录见证，好不好？
2: 好好，首先我要夸一下冯老师，给咱带到这个位置。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拍琉璃好看呢？
1: 展现的全嘛，
2: 哎，对，我们拍这种建筑的时候，最好是它去它侧边，才能把它拍得更饱满一些。你看，斜45度，
0: 错落有致，哎，
2: 错落有致了。然后我们再用手机的长焦功能，只取一些角落、角角、边边，就非常好看。哦，古建的美就在这种层叠的结构韵律里。我再拍一下葡萄，
0: 想吃，
2: 想吃吧。你看小老鼠，
0: 我穿小老鼠，
1: 对，
2: 它的整体构图啊，
1: 对，
2: 好看吗？

0: 我们往下来，咱们到这边来转一下。和刚才我们看的戏台相比，这个大殿以纯黄色为主，这个比较特殊，为什么呢？猜一猜。
1: 我觉得是不是纯色是某种身份的标识？哎，尊崇。
0: 对，没错，
1: 象征
0: 纯色或者说纯黄是皇家才能用的。那么这里也不是皇家的建筑，那它为什么可以用纯黄色呢？因为里面供奉的这位人不一般，或者说不能说人啊，是一位神仙，我们原始崇拜的先祖的一部分，就是后土娘娘。它是我们最早来源于我们对大地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这种食品都是需要从大地当中养育出来，所以这种信仰就一直有的，
1: 哺育万物。
0: 对，这个建筑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悠久的，目前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时间，它其实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了，但是因为后来经过各种战争，所以它历代就在老是被破坏。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大殿已经是明代的大殿了，但它依旧是选用了黄，就是能看出民间百姓对它这种推崇尊崇，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来我们转身往后看一下，底下看是一种风景，上来看又是另外一种风景。我们既能看清楚细节，同时还能在近距离的去看它的颜色，
2: 视野真的不一样。
1: 虽然人常说琉璃易碎，彩云难追，正是有一代一代人的珍惜守护，才把它传承至今，我们才能站在这儿，千年之后依然领略这份浪漫和这份美。
0: 没错啊，就是咱们昨天看的这个孔雀蓝的琉璃，几乎不是都已经失传了吗？我们本地的琉璃传承技艺大师刘开宝先生，给它还原了出来，咱们稍后去体验一下。
1: 好嘞，
0: 不光是能看，还能去尝试着上手去上个釉。
2: 快快快快，等不及了，
1: 我们出吧，
0: 走吧，来。

0: 就是您复刻出来的
1: 失传百年的孔雀蓝。
2: 这个是，而这个不是。啊，
3: 它颜色是有差异的。
0: 我能对比一下吗？
4: 突然之间色盲了。
0: 是，我一直觉得我只有五音不全，我没有色盲这个毛病。
2: 这个是留下来的古董，这个是我新烧的。
0: 它不是正宗的孔雀蓝色。
2: 是
0: 正宗、啊、这个也是。
2: 是正宗的孔雀蓝色。我和别人说，就是说小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同一个名字，名字都叫孔雀蓝，可是它呈现的感觉有区别。
0: 明白了，所以不是我色弱了，是他们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洗礼，确实可能颜色有细微的变化，但它本色本来都是正宗孔雀蓝。
2: 对，它里面的内在的成分没变。
0: 明白了。
2: 为什么孔雀蓝研究比较难呢？就是它失传了100多年，谁也不懂了，所以说不断地尝试。后期为了要走捷径，我跑到山东那边、河南那边、河北那边，就是找那个专家教授搞陶瓷的这些师傅去探讨这些，看看人家有没有现成的，到最后没有。
0: 这怎么会是走捷径呢？这真的是用科学实验的精神在做文化传承。
2: 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成品放那儿，可是他经历了什么不知道。
0: 是取经的路让唐僧成为了唐僧。
2: 对，
0: 这真的是我更心动了吧。
2: 看你要选择哪个先。
0: 孔雀蓝。
2: 这个釉的厚薄大概就1毫米左右。
0: 冯老师的技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我感觉我要画毁了。
5: 老师说把手胶底涂的，出来之后如果
0: 没有如果，一定会很美。
2: 哎，不错啊，很好。你这是刚接触嘛，慢慢热干捏以后你就深入进去了。
0: 我们呢今天的一整套行程都是要摄影探访，探访的过程我们体验得非常淋漓尽致。这个摄影您觉得什么是最有被记录下来的意义的？
5: 我觉得咱就拿着咱的作品跟老师合张影，你觉得呢？
0: 就是人最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在此刻就是人。
3: 说的没错。
0: 来吧，
5: 那我去把手机搁在一个地儿。
0: 好，没问题。
5: 自拍好吧，
3: 咱一起拍。
0: 我们不会不带你的。
3: 好的，放心。
5: 我已经定神了。
0: 好的。
5: 咱们5、4、3、2、1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咱们第二位重量嘉宾，嗯，这是一个99%都会读错的一个字。
1: 您这么说完，我俩肯定不读了，我俩又不傻。
0: 猜一猜，猜一猜嘛，
2: 猜一猜，
0: 对吧？猜又不需要负责。
2: 那熬，
1: 乍一看确实是熬，是不是少了一点儿？
0: 观察得很细致啊，他其实应该读仙。
1: 仙神楼。
0: 对，仙神楼这个仙字很有意思啊。咱们刚才看这个后土庙，对吧？嗯啊，这祭祀后土娘娘是社会的社字，它都是旁边是这个士字旁，嗯，代表祭祀的意思，嗯，所以这个是读仙，它也是有祭祀的含义的，嗯，而且我们看的这个建筑是全世界目前现存唯一的仙教建筑。
1: 仙教，
0: 对，咱往后退一点啊，哦，看得全一些，啊，
2: 好，
0: 这边来
2: 能看见了，
1: 建筑的全貌，
0: 气势宏伟，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嗯，这个仙教我们要聊一聊。
1: 其实很少听到仙教，更不要说见到仙教的遗址。
0: 对，但其实它有一个变体，一定听说过。嗯，明教。哎
2: 呦，张无忌，
0: 熟悉吧？
2: 熟悉。
0: 倚天屠龙记里的那个。对，它其实之前的名字就叫仙教。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光明和黑暗组成的，然后光明终将会战胜黑暗。嗯。火嘛，象征光明就是火嘛。嗯。啊，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对光明、对天的一种信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仙这个字里面其实是有个天字，就类似于天字，嗯，虽然我们现在
1: 字形是这样，
0: 对，虽然我们现在目前还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天，但基本上是天这个意思。包括这座建筑，嗯，最初修建它的那位人也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嗯，叫文彦博。
2: 文彦博，
0: 对，这个人的人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会有些生疏啊，嗯，但他其实在那个朝代是非常有名的，他有个亲家叫包拯，嗯，哎呦，
2: 包青天啊，
1: 他亲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是
0: 非常的熟悉，对，耳熟能详。

0: 了，对吧？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比如王安石，再比如司马光，
1: 砸缸，
0: 哎，对，再比如还有一个叫苏轼的，
1: 苏东坡，
0: 对，而且他本人能力还很强，他是四朝元老，他这个官做得很大，我们不夸张的讲，位极人臣，而且还高寿，活到了90来岁。
2: 他是为什么会要建这样一座先神楼？
0: 据说有一次他在作战的时候，先教提供一种帮助。帮助他大获全胜，而且因此还高升了一下，所以相当于是给他仕途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后来退休之后，返回到老家之后的话呢，就出资修起了这座先圣楼，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是为他放大宣传了一下，
2: 凝聚信仰的力量。
0: 对，没错，这个先教的话呢，其实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这个波斯的粟特人传进了我们中国，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然后传进来之后的话呢，你想当时的这个北朝是北魏嘛，包括后来的北齐，他们的领土就在我们这个山西的大同和太原，所以传进来之后是到了那边，然后他要往中原传的话，那他是不是就要经过我们这里？这个地方很特殊，咱昨天看这个张壁古堡，其实就提了一点地形，就我们往北走是晋中盆地，往南走是临汾盆地，然后就像一个沙漏一样，咱们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沙漏的正当中漏口那个地方啊，所以是一个必经之地。那么这千百年以来，那各种文化交融在这个地方汇聚，它就一定会留下一些异域风情啊，民族融合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就看这座建筑就能看出来一些，这明显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风格建筑，
2: 对，
0: 但它其实是在一些细节上蕴含了一些先教元素，这个部分咱们可以稍后的去细节来看一下，
2: 我们找一找，等会儿细节之处见真章，我们靠近了慢慢找。那咱们现在要不先给他留一张这个证件照？
0: 对，
1: 行啊。
2: 咱们什么方向取景最好？
1: 它这个建筑，我们现在看它是属于什么面？
2: 这是属于外面，
1: 我把它定为 B 面。我要
0: 怎么说呢？
1: 那边变成 A 面，我要拍情况下，我拍它的 A B 面，
0: 夹角。
1: 对，那个角。拍建筑最重要就是拍角，
0: 增强立体感。
1: 没错。出事了，
0: 学到了，学到了。
2: 老师偷得很成功。
1: 对。
2: 好，我们跟
0: 着走。好嘞。
1: 是不是就比较立体了？
0: 没错。
2: 那必须的。
1: 你看，我们再把手机啊拉点胶。对称式构图是不是就很好看？3、2、1，
2: 最适合中式建筑的对称结构。
1: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啊，你看建筑和天空蓝天是不是也可以相结合？只拍建筑的一半，你看再看一眼，我们还是拉胶，只拍建筑一半，
2: 留白，
1: 留出来一部分白，
0: 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封面。
1: 对，

0: 咱们
1: 到这边来看一些细节。哦，
2: 这又是戏台。
1: 对，
3: 远方传来的风铃声。
1: 对，
2: 好听啊。
4: 太有这感觉了，
1: 清脆的风铃，就是仙教建筑嘛，对吧？虽然说它依旧保留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但还是有一些这个仙教原本的元素在里面。我们能看一些这些细节和我们有啥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最上方那个地方，屋脊那个地方，
5: 机场
1: 差那个位置旁边站着两个小人儿，那这两个小人就是波斯粟特人的形象。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长得和咱们不太一样，
2: 然后把这种形象
1: 往下看，看下面这一排这个木结构的斗拱上，看两端那儿是不是各有一只牛头。
2: 哦，看到了，
1: 咱中国建筑里面
4: 对
1: 哪有这种东西呀，对吧？啊，我们这个斗拱上面一般都是放龙凤的，啊，就没有放牛的，这就是他们的一种风俗习惯了，一种象征了。最两端的，看那个斗拱的最两侧那个位置和那个位置，它各伸出了一只龙头，但那个龙头有长长的胡须，和咱普通这个龙还不太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2: 这些异域元素的细节特别适合用特写来表现，把文化融合的痕迹放大来看。
1: 对，那你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看这个戏台的上面斗拱这两侧那个头，就有点像这个骆驼。对，啊，这也是它一种风格的体现。所以从这些小细节上，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仙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4: 大的建筑看起来是中式的，但是细节之处都能看到很多异域元素。
1: 对，
4: 就是它融合的很自然，
1: 对，
4: 不会让人觉得有突兀啊或者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俩来这一站啊，这个不该出现在这儿。
1: 对，
4: 其实是因为它融合的很好。
1: 对，这些小细节其实还有很多，它们都非常适合取景。
2: 哦，有劲儿吧？
1: 咱们找个小部分。
2: 但我觉得吧，咱戏台真是在后头没有已经拍过了。
1: 对，
2: 我想我特别喜欢他们两边的
4: 照壁，
2: 叫照壁。
1: 对，
2: 我想拍照壁。
1: 可以，
4: 两个大耳朵。
6: 宋老师，你别跟我走，你去前面。
2: 冯老师跟我走。哎，
1: 好。
4: 行，我又被派出去了。
2: 对，你去前面。
4: 前，再往前，
2: 再往前走，
1: 往前一点，
2: 假装在看照壁。哎，再离近一点。
1: 对对对对。
2: 再离近一点，哎，假装再看啊，哎，对，没错。
7: 要想拍出文化的融合，得去发现那些冲突与共生的角落，咱们的镜头也得找这种独特的空间错落感。

0: 我们看这个，就是刘开宝老师的复制作品《四世太平》，或者叫《世世太平》。他的话呢是四只狮子，然后顶着一个瓶子，然后站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这个国泰民安嘛，世世代代都太平下去，已经成为这儿的一个象征了，非常漂亮。
1: 咱们在这合张影嘛，
2: 这么美好的寓意，也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拍一张合影，在哪儿？
1: 您可以站在那边，
0: 哎，这边，
1: 您跟我站在这儿，
2: 我来这边，
1: 就是我们把四世太平都给包住一样。哦，哎，咱们不做那种就是很一般的游客照。
0: 好的，没问题。哎，需要有手势吗？
1: 没有，我就来侧脸。
0: 好嘞，
1: 你也来侧脸。看看，这
2: 真的是世世太平，盛世太平，都是咱们要共同去凝视、共同去拥抱、共同托举的。这照片行，太适合了，
1: 太适合了吧？
2: 可以
1: 朋友圈啊，
2: 可以，必须的。
0: 好。

0: 咱今天一路走下来，看了后土娘娘庙，也亲手跟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刘老师体验了一下给我们的琉璃上釉。
1: 对，
0: 然后最后呢，我们又来到了由我们仙教文化的这样一处仙神楼，再次感受了异域的文化。怎么样，两位一路下来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像后土庙还有仙神楼这样的建筑的话呢，它既是我们中西方文化包括民族融合的一个象征，同时的话呢，它也象征了我们人类对于原始崇拜的这种永恒的向往。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叙事的，每次看到都难免让人感慨一些，
0: 常看常新。
2: 对，
3: 我说一下今天我的感受啊，我原来一直犯一个错误，就是我每次旅行啊都只是为了拍照，而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拍照之前一定要感受一下上面的建筑的那些细节，以后我拍照一定留出来2小时、3小时以上来观看那些，
2: 细细品鉴，对吧？
0: 嗯，胶片背后的故事就更多了，能传递给看照片的人的情绪也就更浓厚了。这就是咱说嘛，一张照片能带火一座城，一帧光影深藏世间情。我们今天来到这儿，这一路走下来，你看火的生生不息，火的力量，土的厚德载物，土的包容，其实就在这一刻，在我们脚下这方土地得以繁衍生息，也被中华儿女的传承守护至今，我们才能身临其境地再次感受它，解读它。
2: 对，
0: 所以慕名而来，
4: 不虚此行。
0: 我们下次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

0: 遍布，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9: 大家幸福吗？
10: 幸福。
8: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1: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了。
1: 这个
0: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2: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3: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4: 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6: 啊？不会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

0: 都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营来当领队，
2: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2: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2: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3: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4: 有。
3: 我没有。
2: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5: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6: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7: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速度上头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9: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1: 嗨，嗨，好。哎
0: 呀，天津的是吧？
9: 天津。
11: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2: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1: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8: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11: 哦，烟台。
8: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这下。
11: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8: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11: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8: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11: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8: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11: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9: 我是第一次。
11: 第一次？
9: 对。
11: 你没指挥过呀？
9: 我今年是第一次。
11: 哦、今年
9: 哦，
11: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9: 啊、
11: 是吧？
9: 嗯。
11: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9: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1: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
11: 哦，起，我以为结束了、
0: 啊，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
11: 哦，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10: 我来指挥的。
11: 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10: 懂。
11: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10: 一两种。
11: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2: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10: 一两年。
2: 一两年，
10: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10: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9: 是的。
2: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9: 一次两场。
2: 好，谢谢。
5: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8: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就看哪儿了。
8: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嗯、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5: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了。
8: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5: 好，谢谢。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8: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二号，
9: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1: 天津小朋友，
10: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而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0: 临场发挥。
10: 对，
1: 临场发挥。
11: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10: 不能。
11: 不能吧？
10: 手势。
11: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10: 38个。
11: 平均年龄是多少？
10: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11: 大概知道多大岁数吗？
10: 30-40岁、50-60岁都有。
11: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10: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11: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2: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5: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9: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5: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9: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5: 您自己报的名？
9: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 Younger 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5: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9: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0: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8: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三号小朋友呢？
10: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11: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5: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2: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0: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3: 二号。
0: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
2: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10: 就信我，
2: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10: 对，行。
0: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2: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但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1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11: 嘿，很好。哎呀。
2: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0: 邵峰老师，
11: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叙事带指挥的，哎，
11: 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14: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0: 卢警官，
5: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其实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11: 对，
5: 想起了拉菲咖啡拉花。
15: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5: 所以不太敢信。
6: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5: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9: 还有，
11: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10: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5: 不听话，
10: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5: 一号动了。

0: 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
3: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
0: 谢，谢谢梦瑶。
1: 是，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曹慧敏战队500分。
4: 太棒了。

0: 我错了。
1: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0: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1: 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3: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4: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5: 也会吆喝。
1: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6: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0: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3: 啊。好嘞。
0: 你是哪人？
3: 我老北京的。
0: 啊，老北京的。
3: 嗯，
0: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3: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7: 5万块钱？
3: 对，
1: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3: 不是，
1: 还是从小到大？
3: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1: 你今年30几了？
3: 啊，不是，我12了。
1: 12。
0: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3: 在我妈妈那儿。
0: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8: 咱慢了再给。
3: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0: 我没说你妈不好。
8: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3: 啊，不是，这是真话。
1: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3: 啊，对，那必须的。
0: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3: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0: 哎，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1: 啊，
0: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江西九江的。
0: 三号你呢？
4: 是江西彭泽县的。
0: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9: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0: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9: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3: 啊，对的。
9: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2: 我是12，
4: 我10岁。
9: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2: 嗯。
9: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2: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1: 小吃都有什么呀？
2: 有烤肠、橙汁、雪糕。
1: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2: 有的时候吃过。
9: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2: 有。
9: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2: 我妈妈的。
9: 啊，那三号小朋友，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4: 去年。
9: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4: 嗯。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4: 花了150吧。
7: 进的什么货？
0: 我妈妈进的。
4: 妈妈进的。
7: 妈妈进的。
8: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2: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1: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2: 我是按月付的。
1: 啊，一个月多少钱？
2: 就是20平3800。
1: 一个月3800，
2: 对
1: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2: 嗯，对。
1: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2: 要。
1: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2: 开3000。
1: 给妈妈开3000？
0: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0: 那个小零食的吗？
1: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2: 买的多，
1: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哦
0: 啊，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3: 不是，他们很赞同。
0: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3: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3: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4: 买个教训。
3: 对，买个教训。
0: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3: 进货呀。
4: 又投入了是吧？
3: 对啊。
4: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3: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哦，
0: 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3: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5: 那不影响学习吗？
3: 不影响。
5: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6: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5: 那我想吃3块钱的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6: 6块啊。
5: 一点不便宜啊。
4: 给别人可能很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0: 这不用说了，这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2: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4: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投票。哎呦，哎呦，那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0: 陶姐姐，
7: 我也是有点懵。
0: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7: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4: 就想选有毛病的，
7: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哦，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4: 好，卢警官，
5: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4: 汤圆，
8: 首先哈，我是先排除2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1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8: 哇，返场！
0: 返场了，哎，
4: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9: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4: 不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9: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4: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9: 对。
4: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1: 您来杯喝的吗？
4: 不可能。
1: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4: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0: 也嘿，
5: 不买都不行了。
4: 这个多少钱呀？
1: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0: 这不错，这个
4: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1: 嘿，
4: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1: 有线索自己找。哦。
0: 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5: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4: 线索在这， 哦
7: 线索在这儿。

0: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1: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0: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1: 哎，有了。
2: 有了吗？
0: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1: 哎，别走。你俩是不是一块儿说相声呢？
3: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0: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4: 大家再见。
0: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4: 来了。啊，
0: 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5: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5: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5: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0: 告诉他有利息的。
5: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5: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哈。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5: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5: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1: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1: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1: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晨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5: 谢谢，
4: 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5: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5: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啊，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1: 铺床。
7: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8: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9: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
2: 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1: 培训师，
6: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6: 是的，对，
0: 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8: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1: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6: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1: 啊。
6: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1: 啊，
6: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就正中间。
6: 对，
10: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6: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1: 啊。
6: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1: 啊。
6: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10: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7: 啊，对。
10: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7: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10: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7: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10: 学校里边的比赛？
7: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10: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2: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6: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2: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7: 2分30秒。
2: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8: 1分49秒。
10: 你好，选三号。
2: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11: 2秒。说多了。
12: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8: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12: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8: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12: 哦，好的，谢谢。
13: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7: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13: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7: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13: 5年哦。
10: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6: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10: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6: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0: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6: 对，
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6: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6: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0: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6: 对。
13: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8: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13: 甩再抖，再拉过来。
8: 是的，
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8: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1: 对，
8: 往里边去掖， 就像家常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1: 哦，有这个神器。
8: 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1: 对对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0: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
1: 嗯。
0: 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1: 实战经验多。
0: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2: 都懵的。
0: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2: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4: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5: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6: 这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7: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1: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0: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
1: 哦，
0: 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
1: 嗯，
0: 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
1: 哦，
0: 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8: 赵康老师，
0: 哎，
8: 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陶老师。
9: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1: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的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1: 汤圆。
10: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1: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0: 好，
1: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请开始。
4: 一号回身就快，
1: 开始先跳牛仔舞的感觉。
4: 行云流水
1: 啊，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0: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4: 抖不开。
0: 哎，
1: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0: 看着一号好快哟。
10: 嗯，是的。
1: 这是什么？
12: 被罩。
1: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哦，
4: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1: 那都不需要帮忙。
0: 三号发挥的不好。
1: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4: 三号先弄的枕头，
1: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0: 哎，这没弄好啊！
10: 啊，什么东西？
1: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4: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0: 一号搞完了，
10: 哇，真的是、哎、
4: 一百一两分十五秒，
10: 十五秒，哎，
4: 2分15秒，
10: 真的，啊、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1: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1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1: 铺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1: 哎呀。

0: 哎呀，真舒服啊！
1: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0: 哎，我不跟你聊。
1: 好嘞，
2: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3: 来吧，大红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2: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3: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5: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3: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6: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3: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3: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能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邵峰常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7: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3: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9: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0: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3: 厉害的，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3: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11: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10: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11: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10: 对对对。哦，
11: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10: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11: 哦哦，好，谢谢。
12: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9: 我是2020年。
12: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9: 那时候是70。
12: 70岁退休？
9: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12: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9: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12: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9: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12: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9: 李渊渊。
12: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9: 紧张，有点紧张。
3: 说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9: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3: 明白了。这个我回去，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0: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1: 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啊。
2: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1: 啊，对呀。
0: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1: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0: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1: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2: 我也
1: 就对激将法，
0: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1: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0: 好的好的，谢谢。嗯，
2: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3: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2: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4: 对对啊。
2: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3: 都紧张。
4: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4: 哦，企业管理。
5: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6: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
5: 嗯，
6: 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5: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6: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4: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6: 你好，
4: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6: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4: 什么什么的传承？
6: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哦，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4: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6: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4: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3: 也是民歌。
4: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1: 民族唱法。
4: 好，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5: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1: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7: 三号的那个编舞
4: 啊，编不出来。
6: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2: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3: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2: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4: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0: 我信你，少峰老师。
2: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少峰老师，
4: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
2: 哦，
8: 但是少峰老师，
4: 哎，
8: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2: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3: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4: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9: 题目好大。
2: 老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9: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2: 常元，
0: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2: 玩田忌赛马呢？
0: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2: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0: 啊，对，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
0: 啊。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嗯，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你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
1: 哇，啊，对对对，
3: 啊，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啊，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嗯，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有这么优秀的妈妈。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哎呀，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

0: 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5: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6: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4: 我是从2011年12月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6: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4: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6: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7: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2: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7: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2: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7: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2: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7: 就是陪伴。
2: 对，
0: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2: 对啊，哦，
8: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哎，这些流程。
0: 好问题哈，问几号？
8: 二号。
3: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8: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0: 合作？
8: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3: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8: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3: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8: 是社区里面的吗？
3: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0: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3: 我有地址，有电话。
0: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3: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0: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8: 对。
0: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4: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6: 对。
4: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

0: 据，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1: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0: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1: 有外省吗？
0: 有的。
1: 你们会接待对吧？
0: 会的会的、哦、
1: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
0: 嗯，
1: 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1: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2: 对。
1: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2: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1: 好的，谢谢。
3: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4: 哎，你好，
3: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4: 是。
3: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4: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三十七八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5: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1: 一个代替，
5: 对
1: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5: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0: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5: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0: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5: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5: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0: 对，
5: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6: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7: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3: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1: OK，
5: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1: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5: 好，邵老师。
7: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0: 谢谢邵老师，
5: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0: 行，
5: 陶老师。
8: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 这些无常的给

0: 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1: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
2: 志愿，
3: 我这着急呀、啊！
1: 志愿服务，
4: 陪诊工作。
5: 志愿服务，我参加。
1: 哦，
5: 志愿服务，请找他。
1: 陪诊工作，请找他。
0: 找他。
1: 指向了二号。别停！
5: 别停啊！继续走。
1: 继续。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6: 少峰。
5: 哦。哦。啊！哇
7: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1: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8: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0: 啊，不会吧？
7: 咱四个是。
5: 你太棒了。
8: 答对。
5: 哦，你答对了。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8: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9: 嗯，是。
8: 太好了，你向你表示敬意啊！
9: 谢谢。
1: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1: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9: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0: 他一问又想哭。
1: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8: 是的，
10: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1: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10: 对，
1: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10: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10: 对对对，
1: 更有效。
10: 是的，
1: 加油，好不好？
10: 好的，
1: 加油，
5: 非常支持，加油，
9: 感谢。
1: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3: 走，跟着我走。
1: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5: 非常感谢我的健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6: 加油！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11: 加油。
4: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1: 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要吃点药？
5: 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这个没心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

0: 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你有胸口就像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13: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北，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14: 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好，第一座啊。
12: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15: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12: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16: 哎，今天不一样。
12: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16: 今天没买。
12: 没买你还敢迟到？
16: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12: 因为我什么？
16: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17: 嗯，说。
16: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12: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18: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12: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18: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12: 公司倒闭，

0: 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0: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1: 我不姓白。
0: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1: 也对。
0: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2: 你好。
0: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3: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0: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3: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1: 你们好，我叫冰冰。请多多指教。
3: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4: 有你一个宝贝就在这一躺。
1: 就这么躺，
4: 就这么躺。哦，
1: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3: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需要踩耳吗？
1: 不用了。
0: 需要踩背吗？
1: No， 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这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
5: 哎，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1: 怎么充满激情？哎呦，
6: 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1: 好，
6: 开始。
5: 喂，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6: 呦，小马你太辛苦了。
5: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1: 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6: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记住了啊，酱骨头。
1: 听起来怎么那么香呢？
5: 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6: 对，你俩练一下。
5: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1: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5: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1: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1: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1: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果子，分行李喽。
1: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1: 淘汰？
7: 三天后啊？
5: 两天后？
0: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

0: 投平平的请举手。
1: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冰冰的举手。
0: 搞这么大反转吗？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3: 这太对了。哎，
4: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地座很难找吗？
2: 地座不是第一座吗？
4: 拜托，是地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2: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1: 总监，
5: 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6: 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0: 哎，来了。
6: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0: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6: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0: 太好了。
6: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啊，你说。哎呀，
6: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0: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6: 哎，好。
0: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6: 什么？
0: 你什么事儿来着？
6: 我没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6: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0: 哎，那为什么呀？
6: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6: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6: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6: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6: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对了，走了。
6: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0: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6: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6: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6: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0: 我来不及了，
6: 你可就麻烦了。
0: 我走了啊。
6: 哎，好。哟。

0: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0: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
0: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哎，真是我们家。
0: 哎，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哈，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0: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2: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涮上了。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2: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0: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2: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2: 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2: 动起来。
1: 哎，对了，哎呀，
2: 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0: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2: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0: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2: 啥意思？
0: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2: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看明白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2: 哎，那你说一说呗。
0: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2: 大妹子，

0: 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一百一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一百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哎呀，
1: 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啊，不好意思，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梅子，我今天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埋怨我了。
1: 哎，不对呀！哎，
0: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你。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0: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敢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2: 我们冷。
0: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2: 耶！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1: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不是，
1: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呀，
1: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1: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0: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1: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啊，
1: 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好，好，
0: 那我收拾这儿啊。
2: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2: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这事儿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4: 那我不光父亲姓于，我爷爷也姓于。妈，
3: 你们家好多鱼啊！
4: 谢谢谢谢。媳妇儿，媳妇儿，你别生气了。
5: 好，我可以不生气。晚上兴趣班，你带儿子去吧。
4: 你让我爸去呗，我。
5: 你可别让咱爸去了。上个月去跆拳道班，给老头腰间盘干突出了。上周去散打班，给老头椎间盘干突出了。昨天带孩子去短道速滑，老头会滑不会停。
4: 咋的了？
5: 啪叽，脸盘子干突出了。
4: 哎，那你让孩子参加那些班干啥呀？
5: 我让他学这些，就是让他别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每天气我。
4: 我哪儿窝囊了？我，那老公不得挣钱吗？媳妇儿，
5: 钱呢？
4: 老公，
5: 这，少来这套！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你。
4: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谁手机啊？没有密码，新手机，这失主丢了多着急啊！我怎么联系他？我拿这个手机给我的手机打。

0: 打个电话，我就知道失主的电话号了，我再打过去，我就能联系到他了。过来了，拨过去。这怎么来电话了？未知号码，诈骗电话，挂了。这咋给我挂了呢？应该是忙吧，等他给我回信吧。
1: 哎呀，
2: 哎呀，我说那谁，哎呀那谁，快快快帮我拿一下，
0: 拿，
2: 快快快。
3: 哎，今天咱们售楼处该轮到谁打扫卫生了？
0: 他。
2: 那谁，你怎么撒谎呢？那条子都在你手里呢。
0: 这不你刚给我的吗？
2: 谁给你了？
0: 今天不是我，明天才是我。
2: 对，明天了。
3: 你瞅我干啥呀？干活吧。那谁，
0: 你们这不欺负人吗？
2: 欺负谁了？
0: 欺负我了。
2: 你谁呀？
4: 我是咱同事。
2: 咱同事在咱们售楼处，你自打来到现在卖过出去一栋房子吗？啊，那谁，
0: 不是，我有名字，我叫于清南。
2: 谁问你了？在咱们这儿卖不出去房子，就不配被人记住名字。
0: 就仨字记不住啊？
2: 记不住。
3: 哎，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你别这么说人家，你这么伤人多伤心呢。
2: 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我说他咋的了？一个新来的
0: 啊，就这么多字巴巴就能记住，我这仨字记不住。
2: 你那太烧脑。嗯，
5: 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啊！我们点个名，安吉丽娜·罗伯茨·辛宇。贾斯汀比伯爱因斯坦点孔
2: 到。
5: 妈，这一天太累了，散会。
0: 我经理没点我名呢。
5: 你谁呀？
0: 我是咱员工，我都来半年了。
5: 你都来半年了？哎呀，你存在感也太低了，我仿佛都不认识你。嘲笑他，
3: 哈哈。
5: 对了，你叫啥呀？
0: 我叫于其南。
5: 叫啥？
0: 于其南。
5: 南。
0: 哎，
5: 我说你也太难了，半年了一点业绩都没有，搁这儿养老来了，讽刺的。
3: 呵呵。
5: 我强调一下啊，这个个人业绩不行且能力差的，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2: 抓紧时间把这打扫一下吧。啊，那谁，
0: 打扫就打扫。你可算来电话了。对，手机我捡着吧，放心，丢不了啊。哎呀，不用夸不用夸，应该的啊。等下班我就给你送过去。哎，好好好好。
2: 哎哎哎，那谁，让你打扫你在这打电话。
0: 不是，这手机，
2: 这手机，这你手机啊？你等一会儿啊，这肯定你手机哈、啊、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亲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钦差的钦，南北的南
0: 啊。对，是我
2: 亲南
0: 啊。
2: 南。哎呦我天啊，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部手机应该是全球限量50台，光有钱都买不到的那一款吧。
0: 这手机这么贵？
2: 装装啥呀，自己动用多少关系买到的，他心里没数啊。哎呦我天，低调又奢华，怪不得呢你不在乎公司的业绩呀、啊、我能再看一看这么好手机吗？
0: 啊，你看。
2: 别别，我给看脏了。再
0: 不是，你看，
2: 我不配我不配。别别。哥
0: 啊，
2: 哥哥，今后在咱们公司你就是我亲哥。有啥事你就吱声。
0: 吱
2: 咋了哥？
0: 吱吱
2: 咋了咋了哥哥？
0: 吱吱吱吱吱吱吱
2: 咋了咋了哥哥哥哥哥哥？
0: 你别下蛋了你。
2: 需要的话我马上去学。
0: 不用不用不用。
2: 那没啥事地儿先撤
0: 啊，您先忙。
2: 行行行。哎呦我天哪，啥家庭啊，用这手机啊，身份肯定不一般呐。
0: 这手机这么贵，他居然能改变孔哥对我的看法。
5: 哎
0: 哎，
5: 干啥呢？
0: 啊，
5: 那个听说你换了个新手机啊。来我看一下。

0: 看一下。哎呀，拿过来拿过来。这是你买的呀？据我所知，这台手机全球限量50台。这真是你买的？
1: 啊。
0: 前两天我去集团开会，我们于董事长也拿了这么一。你姓啥？
1: 免贵姓于。
0: 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这个于还不贵。于董事长有一台，他也有一。冒昧的问一下，小于，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姓于？
1: 不可以吗？
0: 太可以了。这事儿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1: 那我不光父亲姓于，我爷爷也姓于。
0: 妈，你们家好多鱼啊！
1: 谢谢谢谢。谢
0: 谢于哥，哎，
1: 您叫我哥不合适吧？
0: 哦，对对对，不合适不合适。于阿哥，哎呦
1: 呦呦呦，您快起来您快起来。
0: 呀，董事长给你来电话了吧？
1: 啊，
0: 快接。
2: 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手机现在是在我这儿，但是我得晚点再还给你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不好意思啊，撂了。
1: 爸呀，啊，公司这边啊，啊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对业绩垫底的员工很是苛刻嘛，啊也是可以改正的，
3: 啊，那就这样了啊。
1: 我说经理啊，
0: 哎，叫什么呢？经理是你随便叫的吗？
1: 我
3: 叫小东，
0: 这样显得亲切，
1: 这样不好吧？小东，
3: 呀得劲儿，我也得劲儿。哎呀，
0: 哎呀，哎呀，我碰着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宇哥，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呗，咱俩喝点。
1: 饭呢，我就不去吃了。
0: 咋的呢？
1: 我今晚有事儿啊，我得提升业绩啊。您说的业绩不好要被开除？
0: 呸！我什么时候说你要开除了？我说的是你特别的清新脱俗，
1: 俗
0: 除
1: 除
0: 俗，
1: 小押韵，哎，
0: 舒服多了。
1: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4: 是不是？是你们这儿卖楼是吧？
1: 哎，你好，哎，你好。
4: 等一下，等一下。哎，兄弟。哎呀，今天这手机呀，可算到货了！我都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不？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咱们全省第二个拿到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兄弟，可以呀，渠道挺硬啊，手机拿的比我还早，啥也不说了，交个朋友吧。
1: 养追手表来，交朋友行，以后买房子你就找我吧。哎，
4: 实话跟你说，我今天就是看看这边房子怎么样啊，我诚心买啊，咱俩还这么有缘，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手机这方面呢，我已经输你一筹了，买房子不能输，我看看。哎，
1: 你看看，哎，
4: 这，
1: 咱这边楼都特别好，
4: 我看看啊，嗯，哎。就这个，
1: 您要哪一层？
4: 我要每一层一栋。
1: 你要一栋？
4: 我，哎呀，我要一栋，你别一栋啊！回来，
0: 一栋不动，
4: 在哪儿交钱？
0: 后面那栋。
4: 行动，
0: 激动，
1: 感动。
0: 大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哎，哎呀，还有好多呢。
1: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哎，你好。手机是在我这，但是我这两天要出差了，刚决定的，所以我得晚两天再还给你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5: 不是我凭什么要给他卑躬屈膝呀？他是谁呀？他上楼处全体同仁向于心南致敬，
0: 放礼炮。

0: 一哥啊，给大家讲两句。
1: 我哪会讲话呀？
0: 说，
1: 总的来说呀，咱们公司氛围还是不错的啊。
2: 我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绝对没有偷机取巧啊。
1: 你们以后要多请我吃吃饭，嗯，多向我请请教，嗯，下次选经理的时候选选我。
3: 啥也不是，啥也指望不上你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还有事要干。
4: 哥，你还有啥事要办呀？
1: 你忘了，今天是我指日啊。

0: 停，下去吧。
1: 等等，
2: 于青南，
3: 于青南，
4: 于青南，
3: 于青南。
2: 哎，媳妇儿，你咋到这儿来了？
5: 我这不正要去开家长会吗？顺路来看看你。哎，我刚才怎么听一群人呜呜泱泱的？你又闯祸了。
0: 我没有啊，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他们刚才给我欢呼呢。
5: 哎，你虚荣心强出幻觉了。
0: 不是，你怎么总瞧不起我呀？
5: 那是我瞧不起你吗？你干过一件让我瞧得起的事儿吗？呀，这谁手机啊？
0: 我的。
5: 把你卖了都买不起。
0: 我今天卖出去一栋楼，我买过来奖励我自己的。
5: 你卖出一栋楼，你就吹吧你。啊，
1: 哎，兄弟，这一栋楼合同我签完了啊，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大哥。哎
1: 呦，这是弟妹吧？
0: 我媳妇儿。
1: 这手机，你俩一人一台呀、啊？
0: 我这手机是我。
1: 哥们儿，我跟你更正一个事儿啊。这手机我不是全省第二个，我是第三个呀。
0: 这回相信我了吧，
6: 老公？那你还真生我气呀、啊？你别往心里去呀、啊。
7: 你要早这么说话该多好啊。
6: 宝贝老公，以后我每天都这么跟你说话好不好？
7: 那以后早餐我想吃你做。
5: 呸，想得美。买栋楼你就飘了，拿着，晚上多给你炒俩菜，给你庆功。
0: 哎，炒菜的时候别放豆油啊。
5: 不放豆油放什么油？
0: 放 I love you。
5: 你呀，这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这么腻歪呀？
0: 啥
5: 腻歪？
0: 反过来说，
5: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哎
5: 呀，讨厌讨厌讨厌。我开家长会去了啊。
0: 去吧媳妇儿。
5: 拜拜老公。
0: 拜拜。

0: 哎，你好。
1: 您好，是钟楠的父亲吗？
0: 哦，对，是我。
1: 我是他的老师，您来开家长会了吗？
0: 哎呦，老师，您不知道情况，我今天特别忙，我卖出去了一栋楼啊，我爱人去了。
2: 我不管你卖出去几栋楼，您跟您爱人来一趟吧。您孩子在学校犯了点错误。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那个老师，那您让孩子接个电话。
2: 好。
3: 爸爸。
0: 儿子，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了？
3: 爸爸，我错了。
0: 我问你犯什么错误了？
3: 我在学校拿了同学玩具，没还给人家。
0: 你为什么拿人玩具？为什么不还给人家？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3: 爸爸，我知道错了。
0: 我问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3: 因为我有了这个玩具，同学都愿意跟我玩。爸爸，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还给他。

0: 喂。
1: 经过这么一排列，既找到了他的根本性，也抓住了他的关键性，所以我决定今天我们就
2: 下班了，
1: 再来一遍。
3: 何方妖孽，你竟敢盗取仙草？
4: 仙童，你就放我过去吧，我要救我的夫君。
1: 停！哎呦呀！停一下。嗯。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啊。
4: 那就等您成熟了再说。
1: 已经成熟了。
3: 成熟的好快。
1: 什么仙童啊？哎呀，什么高抬贵手啊？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呀？
4: 盗仙草啊。
1: 正确。谁种的仙草？主角是谁？应该突出谁？小高，你说。
4: 白蛇呀。
1: 小六，你跟他说。
3: 总监呢？扮演的仙翁。
1: 成熟的好快呀！排练。
3: 好。仙翁，有人盗取仙草。
1: 莫要惊慌，为师在此啊。
4: 仙翁，你就把这颗仙草给我吧，我要救我的夫君，请你开恩呐。
1: 开恩？你知道这么好的仙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吗？谁？
3: 哦，谁？当然是我们家南极仙翁了呀。南极仙翁为蓬莱山，为天庭，乃至整个公司都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不是，他贡献什么了？
3: 顺着他往下演，早拍完早收工。
4: 哎呀，仙翁，这颗仙草不能被我拿走。我的官人许仙要是因为这颗仙草而耽误了仙翁您，那简直是大大的罪过呀，就让我的官人魂飞魄散吧。
3: 我们南极仙翁真是我们的好神仙呐。
4: 好神仙呐，好神仙，好神仙呐，好神仙。
1: 别停啊。效果不错，你看效果不错，经过这么一排列，既找到了他的根本性，也抓住了他的关键性，所以我决定今天我们就
2: 下班了，
1: 再来一遍。啊，干什么？
3: 不是
1: 有情绪了？
3: 没有。
4: 哦，嗨呀，
1: 你不可能有约会。
4: 我们家里
1: 没事儿啊，你肚子不疼，喝水3分钟。
4: 好嘞。
3: 那我呢？
1: 给你2分钟。
3: 好嘞。
1: 年轻人跟我玩，你还弄点儿你？哎呦，哎呦呦呦呦，王总，哎呀，你看你今天穿的好帅呀！对对对，我们在排练呢。哎。根据您的指示，完全领会了您的意图，加了很多真实的工作状态。嘿嘿，哎，不好意思，王总，我接个电话。喂，啊，把车撞了？你是怎么开车的呀？啊，你是哪个部门的？你是董事长的车？董事长啊？啊，赔，必须得赔呀，是我赔您啊。嘿，王总，哎。好，您放心，我马上下来。好，哎，王总，不好意思，我视频一下，马上回来，接着向您汇报。董事长，您别催啊，我跑步下楼来了。董事长，我来了。
3: 总监，哎，总监呢？哎，
4: 下班了。
3: 下班了？怎么可能？哼。
4: 哎，你说总监平时搞无效加班也就算了，现在年会哎，还简直变着法的在领导面前显摆自己。哎呀，
3: 你小声点，被他听到了不得了。
4: 不是，你怕他干嘛呀？
3: 我求你了，你少说两句，我帮你那么多，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哎
4: 呀，我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早就不干了，又陪他演这功夫，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好呀？
3: 我跟你说，要是总监不参加这个年会的话，我绝对演出一朵花来。哎呀，
4: 要是总监不参加的话，那我肯定这么演了。

0: 干什么了？没有，排练呢。
1: 排呀！不是，哎，你看你们把这个办公室弄得，哎呀，哎呀，王总，哎，我回来了，嗯，您的听到了，部门的员工在排练呢。
2: 他们刚才说的属实吗？哎呦，
1: 属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我工作确实是失误了，嗯，这些事关心不够。
1: 够够够够够！来哦来哦来！您太够了！您放心，王总，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做不停。
0: 小张呀，哎，明天你从实习生做起，
1: 好嘞，体会一下基层员工的工作状态，好嘞。哎呀，听到没有？听到王总说什么了吗？我升了，我升了呀！我要从实习生做起。实习生啊！啊。
3: 王总，可能有点小小的误会，就是你部门的年轻人呢，就是胡。
4: 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公司说拜拜了。哎呀，
5: 大不了不干了。嗯，你们俩放心，公司是不会让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寒了心。
6: 谢谢王总。
1: 哎，王总，您就是不让我升，你也不让我当实习生啊，我一定会带着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12: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哎，摆点咖啡，半夜数羊。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喂，站久了小心膝盖。别
16: 睡过头。
17: 弯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8: 爬楼梯也难过，心跳也从容。
19: 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
6: 啊？
19: 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6: 看哪儿啊？
19: 脑袋上没字吗？
6: 哎，我这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
19: 哎呦，我还真不信。
6: 你来，你试试，来就。

0: 过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
1: 今天你这样骂我，我无话可说。我今天给你当一回男人。
2: 你去哪儿啊？
1: 收拾他。
2: 走反了，门在这边。
1: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5: 未来就靠我们了，
6: 加油！
7: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8: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4: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9: 啊！哇，飞了！哇，
2: 飞了！它飞起来了！
7: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10: 都像一个盲盒，
4: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7: 学会去欣赏它们。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啊，要吃点药？
17: 不急不急，
18: 没事。
1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5个唱舞团齐聚一堂。
8: 特别崇拜一米七老师。
14: 你敢不敢在老师面前跳？
10: 我要唱呀！
14: 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哇！
5: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气连连，
14: 但是新郎，
9: 新郎来了。
19: 我们来跳一个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0: 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同台竞技的机会。
20: 陈老师，我们爱你。
14: 必须给呀！
21: 要拍的吗？
14: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11: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白鸽与浪里争流。
22: 大道之行也，
23: 协和万方。
11: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山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 我是
2: 快递小妹，
3: 懒生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0: 380斤。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 冬奥会火炬手，
6: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7: 天生就这块料，
8: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9: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0: 会有质疑吗？
9: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8: 独立清醒大女主，
11: 你是家里的支柱，
12: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3: 开门大吉。

0: 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基明。
4: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木齐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振。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谁想同一个？
10: 我是
1: 一号、
10: 三号、
1: 一号、
10: 四号、
11: 四号、
1: 一号、
12: 一号、
13: 一号、
14: 一号、
15: 一号、
16: 一号、
17: 一号、
18: 一号。
1: 恭喜一号！
10: 加油加油加油！
1: 哇，哎，今天一号第一个率先上场，好幸运啊！加油！
19: 加油！加油！
1: 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
19: 加油！
0: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1: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他是安装室外机的。
2: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2: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2: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2: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2: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0: 没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2: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龙，请准备。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2: 要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的，
0: 仔细听啊。
2: 好的。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2: 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宁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哦，
0: 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对，
2: 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技巧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
0: 蛇。
2: 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
2: 你
0: 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0000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都是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冰封，
0: 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2: 留给了你，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牛，请准备。

0: 钟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哥，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这个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啊？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不给后面。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在哟。啊，记不住了。
1: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
2: 都没大
1: 腿。这名叫
0: 朋友。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不是这个朋友。
1: 啊、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1: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嘛，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0: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3: 好。
0: 给妈妈加油。
3: 好。
0: 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虎吧。
1: 谁属虎？没谁属虎，就想
0: 弟媳妇属虎
1: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
2: 四号门。
1: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0: 加油！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行，你好棒啊！
2: 谢谢，
3: 太棒了。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二十一楼啊。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我可以不擦。
2: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2: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
2: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2: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2: 谢谢，
0: 谢谢徐一舟，
1: 加油，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2: 选哪个？
4: 鸡。
2: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

0: 备。
1: 哎，一二三四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2: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3: 我是感动的，好感动，
2: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2: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五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了。
2: 等不等？
5: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3: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3: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3: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太难了。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
4: 可以。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下次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一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好，
4: 士气呢？
2: 好运好运来，
6: 走起来
4: 来。
7: 小明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哦，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7: 还好，还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7: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7: 带着我的家人去一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功。

0: 好，现在场上还有六扇门，
1: 兔、马、羊、猴、猪，
2: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
3: 兔是几号？
0: 六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
0: 很简单，很简单。唱，
1: 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0: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吃透。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2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2: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3: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2: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3: 他挺憨的啊，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2: 是，
3: 直接就闯进去了，
2: 就闯进去
3: 了。然后呢？
2: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

0: 啊，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0: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1: 趾高气扬的
0: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
1: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哈！
0: 对，
1: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0: 圆梦，
1: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冬奥会火炬手，
1: 冬奥会火炬手啊！
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2: 获奖无数哎，他。
1: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0: 是，
1: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1: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0: 那我选一个马。马年开马。完，都大家伙，我觉得好像是十，这意思。
1: 马，秦、准，
0: 我可以换呀、
1: 当然可以换了。
0: 换，
1: 猪。就他了，不改了、
0: 就他了。
1: 猪，请准备。
3: 八号门，
0: 八号
3: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有深，黑有黑，
1: 壮志在我胸，成龙的黑，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腿
0: 谁的？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2: 确定？
0: 确定。
2: 就他了，
0: 然后他。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听我的，
3: 他听我的，
2: 大吉，
4: 对了，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零投诉，
3: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2: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2: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您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啊、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2: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操操怎么怎么着？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嗯，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来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2: 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2: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2: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2: 不开了，不开了。
3: 可以的，够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小宁哥，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韵希。
4: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喊出你们的号码。
6: 3号、3号、3号、3号、3号、3号。
4: 7号，恭喜7号！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小宁哥好。小宁哥好。
0: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4: 不是，
0: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4: 这个植物可以，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哦，
0: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4: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0: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4: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啊，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0: 要不您试着给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4: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4: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0: 非常精准。
4: 哎，好好好。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0: Yes.
4: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到一点。
0: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4: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0: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4: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的
0: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4: 单宁结构
0: 非常的细腻，
4: 酒体很醇厚，
0: 很醇厚，挂杯非常的地道。把它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

0: 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小
0: 林，加油。马羊猴十一，四扇门。
1: 我选羊吧。
0: 羊，确定吗？
1: 确定，我属羊的。
0: 羊，请准备。羊是九号门，
1: 也行，
2: 还好还好。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歌名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你，只剩还有你，我来。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好浓啊，那好浓啊，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开哥我都没这么绝望过。
0: 就是宁

0: 宁夏滩羊是吧？
1: 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2: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1: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
1: 那我就猴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7号。哇，
4: 想到猴肯定是
0: 七号，加油！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我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
2: 大家都看过《山海情》，每年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2: 拍摄地，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2: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现在的闽宁镇。
0: 我好啊。
2: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

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

0: 学英语专业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1: 特别好，
0: 谢谢。
1: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0: 对对对，
1: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0: 谢谢小宁哥，
1: 家的味道，东谷酱爽。谢谢谢谢武轩，加油，
0: 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2: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来，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真的是六号，恭喜恭喜！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3: 啊，宁哥好，
1: 欢迎你！
3: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1: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1: 哟呵，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3: 还有从成都过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 你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3: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可以。
1: 最后两扇门，11号门和12号门，你选择哪个？
3: 选11号吧。
1: 好的，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4: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离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个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5: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

0: 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2: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2: 就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3: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2: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2: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2: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接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吗？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想上啊！
1: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2: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0: 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是的，谢谢。
3: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3: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3: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3: 我是
0: 她、哎、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3: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

0: 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0: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0: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0: 咱们这是
2: 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0: 那就求助呗，
2: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猜关键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
0: 对，
2: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2: 其中第
3: 花，
0: 梦中生花，
3: 一路生花，
0: 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2: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0: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3: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2: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0: 奔跑之花。啊？
3: 行业之花。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2: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0: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2: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
1: 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2: 无名，
1: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1: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开门大吉。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5: 别睡过头
1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7: 爬爬楼梯也
18: 轻松，心跳也从容。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5: 全民来唱舞。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

0: 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嗯，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2: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预备题啊，哪个？
4: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4: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系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4: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啊，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5: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5: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5: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5: 14到17。哦，
2: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5: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5: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哦，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5: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5: 郡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0: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1: 对。哦，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0: 对
1: 的。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0: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3: 可以，
4: 可以，
5: 谢娜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6: 我们班长来，班长来，班长。
1: 班长先上，
0: 我先来。
6: 好轻啊，
7: 我的膝盖，我的天。

0: 色吗？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梯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吗？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起，哎呀，膝盖，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有，
4: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3: 现在他们
0: 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在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
3: 哇，好像
0: 太帅了吧！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梯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梯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

0: 从维米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 你喜欢他的什么？
0: 就是伴奏。
2: 伴奏，
0: 伴奏，
3: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1: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4: 好。

0: 真棒！
1: 哎呀，你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哎呀，
0: 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1: 17年前，
0: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1: 跳一下吧！哎呀，
0: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1: 随心，随心。
0: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能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上签，朱姐，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1: 还行。
0: 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3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2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0: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的呼吸。你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3: 必须给呀！哎呀，
4: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3: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5: 太棒了！
6: 我是不拍这个灯的同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呀、啊，您千万别呀、啊。OK， 好，我来。肯定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

0: 像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1: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2: 谢谢。
1: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3: 孔雀舞，
4: 傣族舞，

0: 来看谁，
1: 哪位老师挑一下，
2: 我来挑。
1: 好，
2: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3: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2: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2: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3: 年纪最长的76岁，
1: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哎
2: 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3: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3: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

0: 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1: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五对吧。
2: 一年有五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3: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新郎
5: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1: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1: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1: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1: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1: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他跳到80、90、
3: 100、
2: 100。

0: 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2: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0: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2: 来。一起撒，好，来，
3: 啊，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了，
1: 好嘞，
2: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6: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 Younger 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2: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7: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7: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你新婚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8: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9: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10: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6: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2: 呦，你来说就是、哎、
6: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好，
8: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8: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8: 有没有会背的？
7: 藏起来。
6: 一句还行。
11: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 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8: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0: 两年了
1: 。
0: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0: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道哦。
1: 手绢一把小扇
2: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3: 还挺会逗人的。嗯，
0: 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滕王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了什么滕王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5: 好。哦。这是我们滕王阁的吉祥物，叫做滕宝。
4: 滕宝。
5: 对。
7: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滕王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滕宝。
4: 来，请问。
7: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嗯。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7: 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8: 王勃写的。哦，
4: 厉害。
3: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哈哈哈哈哈！
3: 多大年龄写的？
8: 是23岁的时候写的。哇。

0: 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1: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
0: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这个美女，
3: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0: 恭喜你答。

0: 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1: 让我一块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0: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1: 演一个排队的。
0: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1: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2: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1: 我烦死了。哎呦，
2: 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1: 哎，你别说这一步了，我还正好会音乐。
3: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1: 不会了，
2: 可以。
0: 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4: 一。二，哇，
0: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5: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1: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6: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嗯，
0: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5: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7: 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瑶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场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之光舞蹈，
0: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7: 25人，还有3位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得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能。
0: 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

0: 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
1: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已经很好了。
1: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也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2: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了。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3: 谢谢
4: 的意思。
3: 老师大家
4: 好，
3: 陪伴
4: 啊，
3: 要鼓励，
0: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3: 鼓励，
0: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5: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5: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5: 好，转一圈，
3: 成为光，
5: 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1: 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联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2: 必须给。
0: 笑出了声。谢谢各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4: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5: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0: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五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6: 这可怎么弄啊？
0: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6: 一会儿提前下班，
0: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7: 我们是春和舞团，依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6: 当然。
0: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6: 对。
0: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8: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5: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0: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9: 是的，
0: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
9: 实力派，
0: 来。

0: 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
0: 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2: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3: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3: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2: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聊咋的？
2: 聊咋的？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4: 太有感染力，这。
0: 山东到东北，
3: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2: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欢迎老师。
5: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哎呀妈呀！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3: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亚龙老师和洛墨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
4: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2: 哦，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3: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还不是一般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3: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得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2: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3: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0: 你给还是不给啊？
3: 啊，给啊。
4: 谢谢老师。
5: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2: 对，我们是教育系，
5: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4: 谢谢老师。
6: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5: 把搓澡巾还回来啊！
6: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2: 是的，
6: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7: 谢谢。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开始。
8: 我骑着马儿翻山坡，
9: 千里牧场柳阳庄，丰收里庄稼山金河。
10: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11: 从胸开出不凡，花开成两朵。
0: 社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0: 水英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呀，
1: 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真是惊喜。

0: 谢谢。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4: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3: 必须给啊！
4: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3: 云云明老师。
0: 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14: 未来席。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8: 别睡过头。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11: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4: 哎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1: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
12: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1: 来了来了来了，
13: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2: 1006是一楼啊。
1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2: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1: 大姐。
1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2: 啥事儿啊？
1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1: 对，
12: 老师几点到？
11: 10点。
12: 9:50给你收拾完。
1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2: 再见。
1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2: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11: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12: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1: 坐吧。
12: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2: 那要露馅了呢？
1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1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2: 行，
11: 感谢啊。
1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1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啊、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4: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1: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4: 好的好的。
1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2: 哎，啊，
1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好，你好，

0: 后说：“哎呀，你看，哎、你啊，打！”
1: 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0: 呦，太紧张了。
2: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哎，
1: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2: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1: 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你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不能。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呀，
2: 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
2: 哈！天，我不知道怎么，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6: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好？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6: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6: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6: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6: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1: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6: 那儿。
1: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1: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1: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5: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1: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 小明在学校的表现

0: 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3: 我
0: 钱
3: 都给你花光了。
2: 你中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哎呦，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俩压根儿就不会魔术。我给大家编一个移形换影。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雷林森 gentlemen， 欢迎大家莅临喜剧之夜。
1: 我们骄傲。
0: 我是大马戏团的团长。
1: 团长也骄傲。
0: 这是我的助理。
1: 我更骄傲。
0: 不好意思，春晚看多了。别说话了。
1: 完了，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没演呢，摊什么事儿？下去吧。朋友们，在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变一个真正的魔术。下边我就要随机抽取一位朋友上台来和我一起表演这个魔术，有没有？不是，那男的不太需要。那个，你不行，你个儿太低。那个，你这位女士怎么称呼？
2: 我叫毛晓彤。
0: 毛晓彤，非常好听的名字，小毛毛。这个想不想跟我一起给大家表演魔术啊？
2: 那我太荣幸了。
0: 太好了，了解魔术吗？
2: 不了解，但我喜欢。
0: 那就好办了，请上来，来，上来，上来。朋友们，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大型魔术是大变活人。在把你变成另外一个女士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吗？
2: 能把我变成1.75米吗？
0: 我们是变魔术的，不是做手术的。但是你放心，一定会把你越变越好的。
2: 好嘞，
0: 朋友们，请看。

0: 这是一个箱子。小毛啊，请进去。
1: 我进去啊？
0: 进去，你放心吧，一会儿一定把你变得非常漂亮。
1: 这是变砸了吗，涛哥？
0: 不好意思，搞一点小噱头，重新 New Take。

0: 什么啊呀？我让你跟我来演魔术来了，你在旁边睡觉来了？
1: 你这半天都不让我出来，困死我！
2: 这什么情况啊，涛哥？
0: 那个小道具，那个朋友们是这样啊，这个在喜剧之夜里边变魔术，一定要搞一点小噱头，对不对？前面是玩一点小噱头。小毛啊，喜欢不喜欢动物？啊、
2: 喜欢。
0: 请看。哎呀，
2: 这长颈鹿还有俩辫子呢。哎呦，我还第一次听长颈鹿叫呢。哎
1: 呦，你是真傻，这就是只狗。
2: 你们俩当我真傻？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俩压根儿就不会魔术，对不对？
3: 对。
2: 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我给大家变一个移形换影。
0: 谁捣乱呢？谁喊好呢？谁喊？
4: 我要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我也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了，
2: 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
4: 你还抢我台词儿，你很狂躁，摊长，哎，为你骄傲。
0: 好样的，下去。不要紧，朋友们，来个砸场子的，来来来，我看看你怎么变。
2: 助理，打开箱子。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是完全空的，盖上。
0: 哎呦，还跟我这藏猫猫。

0: 明白了，啪嚓一下，一会儿一抽手，人没了，
1: 跑不了了，跑不了。小毛是你吗？
2: 当然是我了。
1: 我抓的你这手，你觉得疼不疼？
2: 你轻点抓行吗？
1: 好了，咱看看他能不能变走啊！一二三，走！来，我看看。
3: 哎，人人呢？
1: 这什么情况？哎，
2: 往这儿看，
3: 哪儿呢？哟，
2: 怎么样，涛哥？
3: 你变得真好哎，比他厉害。
2: 怎么样？是不是比他变得好？好，
3: 看人家。
1: 把绳子拿出来。
3: 干啥呀？
1: 给我拴上。
3: 拴上。
1: 玩就玩个高精尖。使劲。哎，再使点劲儿。
3: 嘿，行了，
1: 行，差不多了，可以。拴好了吧？
3: 拴好了。
1: 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啊，这是我的手，
3: 把手伸出来。
1: 拴着呢，怎么伸？一会儿喊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咱们倒数三个数。干嘛呢你？
1: 喊太早了，还没找着门呢。
3: 啊，就回来，再来。失误了，失误了啊！再喊三个数，三、二、一，看。
1: 海燕啊，赶紧给我放出来，喘不过气儿来。
3: 快点
1: ，给我放出来。
3: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妈！
2: 彻底砸了吧，涛哥。
1: 来个砸场子的，小尼派来的是不是？甭来这一套。今天我要在喜剧之夜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候。
2: 来，他要干嘛呀？
3: 告诉他，他这就是啥都变不出来了，我不骗。

0: 哎呀，怎么了？
1: 不行，你赶紧给我弄下来，太高了。你自己下来呀。
2: 我光学会，我往上变了，没学会往下怎么下的。那怎么办呀？
0: 给我拿个梯子。
2: 看见没有，现在这些小品演员全都飘了。
1: 走走走，往里。妈呀，我太高了，不是，导演不能这样，导演呀，
2: 把我放下来，导演。
1: 导演，
2: 最让我操心啊。就是我闺女，同志们啊，4岁半的，
1: 怎么了？学写作文了，
2: 那不好事儿吗？谢谢大家的掌声。哎，
1: 谢谢大伙儿。
2: 你看这一年什么都没干呢，
1: 这一
2: 过完了，
1: 什么什么都没干。你要干嘛呀？
2: 好多事儿没叫我呀，我这着急，我生气呀。
1: 这生的气什么呀？我听听，
2: 早起我这车刚开上街啊，大伙儿知道吧？
1: 怎么着？
2: 准有那个别的车就往我前头别呀，
1: 别你，
2: 对了，
1: 那你怎么办呀？
2: 骂街呀！这咱们意思你，我告诉你啊，
1: 您等会儿，咱可练，你跟我弄这，哎，
2: 我今儿我非，我告诉你，快拘留了，知道吗？不着急，不能急，你摇下窗户问问，什么事儿？万一有急事儿呢？哦，我还得心平气和，我问问。
1: 那可不嘛。
2: 哎，哥们儿，
1: 对，
2: 什么意思呀？我这刚上街你就别我啊？
1: 怎么了？
2: 小孩发烧啊？
1: 你看看。
2: 行吧，嗯，那你走你的吧。
1: 行方便，
2: 后边车给你堵住了啊，这行了吧？
1: 这就挺好的。
2: 刚把这车让走，嗯，又来一车接着别我，你说着急不着急？
1: 接着问，
2: 哎，哥们儿，嗯，你也是孩子发烧了？
1: 是吗？
2: 啊，
1: 就想别我是吧？哦，好，那我现在开始骂街了啊。那也不能骂，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就你这脾气啊，你都不适合上路。
2: 那我怎么办？
1: 你就跟那个小区里头啊，早点起，溜达溜达，哎，缓解缓解心情就行了。
2: 小区遛弯我也着急啊，
1: 这着什么急呀？
2: 你说现在有的这小区啊，
1: 啊，
2: 狗比人多，你着急不着急？
1: 你躲着那狗走，躲着狗走，对呀，
2: 人知道躲狗啊，那狗知道躲人吗？
1: 那不知道，
2: 狗知道吗？
1: 不知道，
2: 狗知道吗？
1: 哎，我是那狗是怎么着啊？你就我告诉你，就你这脾气，你
2: 生气啊？
1: 你也甭下楼了，
2: 怎么办？
1: 就在屋里头
2: 啊。
3: 看电视，看电视也着急，
1: 你看点这个不着急的节目啊？
2: 什么节目让你不着急？
1: 就咱们这个
2: 啊，
1: 相声小品，这不着急呀？
2: 你看现在啊，个别的小品，别管前边演的多热闹啊，一到这结尾啊，准给弄一煽情。
1: 是啊，
2: 对不对？
3: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
1: 哦，
3: 你要是走了。
2: 咱家就没了，确实有这种的啊。
3: 你说你是哭还是乐？你瞅瞅现在我这眼泪。
1: 是，
3: 哎呦，真难受。
1: 不至于，知道吗？
3: 啊，
1: 换台行吗？
2: 换台。
1: 看看那个电视剧。
2: 看电视剧。
1: 对，
2: 更着急呀。
1: 这着什么急？跟谁着急呀？
3: 我媳妇跟我妈啊，自打看完这电视剧啊，一天到晚只要睁眼对白，全是这个说。
1: 怎么说话我听听。
3: 哎，我妈正在厨房这熬着汤呢。
1: 啊，
3: 我媳妇一进厨房，冯贵人给煞费请安了。
2: 皇娘，
1: 嗯，
3: 今天您做的这汤，可真有那么一丁点咸呢。要是把盐少放一点，这便是极好的了。
1: 哦，
3: 我的皇儿媳，你说的对，下次额娘一定把你的话谨记在心。
1: 哎呦，
3: 再少放那么一丁点的盐，这就是极好的了。
1: 全是这极好，
2: 一人一句就这极好的了。
1: 嗯嗯，
2: 还得说我爸深明大义啊，
1: 懂事儿，
2: 关键时刻真听不下去了。
1: 哎，
2: 老爷子这一推门，他们俩都害怕，
1: 得纠正纠正。
2: 哎，
1: 嚯，
2: 咱们老北京人、老百姓哎，没在一起，
1: 愣这个干什么呀？对，
2: 若要是你们俩好好说话，
1: 怎么样？
2: 这便是极好的了。
1: 哎嗨，他也会说了。
2: 咱学会了，
1: 确实有这现象啊。但是这么着得了，
2: 着急呀，
1: 把那电视关了，
2: 手
1: 机也别看啊，回归家庭。
2: 哦，
1: 那陪陪媳妇儿，
2: 陪媳妇儿。
1: 对呀，
2: 我媳妇儿最让我着急呀。
1: 着什么急呀？
2: 哎，
1: 啊，
2: 我问问你吧。
1: 你说。
2: 一会儿咱俩下楼吃饭啊，你说我穿什么呀？
1: 新买那裙子，穿裙子。
2: 新买那裙子？
1: 对呀。
2: 你怎么什么意思？天那么冷。
1: 穿窄裤，
2: 我这胯这么大，给谁瞧啊？
1: 你爱穿什么穿什么吧。
2: 哎啊，行了，也别说穿什么的事了。
1: 嗯，
2: 咱们干脆你。

0: 你就说吧，下午大太阳天上哪儿去？
1: 大太阳天
0: 啊，
1: 咱找一公园。
0: 北京公园多了，您给个具体点的建议。
1: 动物园成了吧？
0: 动物园。
1: 对呀。
0: 冬天大伙儿知道，那动物全在那馆里头关着。
1: 咱进馆瞧去。
0: 大象馆。
1: 嗯。
0: 味儿不味儿？
1: 那也是有点味儿啊。
0: 哎，那海狮馆味儿不味儿？
1: 也有点味儿。
0: 狐狸馆味儿不味儿？
1: 你要这么说，我告诉都别看了，看你就完了。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
0: 你说我有味儿呗，是不是？
1: 我没那么说。
0: 什么意思呀？你说我都没法跟
1: 你
0: 过，你别碰我。
1: 你们家确实够让你着急的。
0: 没法弄就没法过了。我跟你说啊，
1: 你那小闺女可不错。
0: 我闺女
1: 不让你操心吧？
0: 最让我操心
1: 啊，
0: 就是我闺女。
1: 不挺好，小孩多好。
0: 同志们
1: 啊，
0: 4岁半呢。
1: 怎么了？
0: 学写作文了。
1: 那不好事儿吗？
0: 我闺女 那天写一小作文。
1: 哎，
0: 我的爸爸
1: 是
0: 我的爸爸很普通。
1: 对，
0: 我爸爸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简单。就是24小时抱着手机给别人发信息。
1: 哎，这是说你呢。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爸爸总是抱着手机，背也驼了，眼也花了，
1: 呵，
0: 牙都快掉下来了，但只要有手机对他的陪伴，他总能再玩上一天。这就是我的爸爸。这不是骂我的吗？
1: 这没听出来吗？
0: 什么意思？
1: 孩子说你天天玩手机不陪着他，孩子跟你要陪伴呢。
0: 陪伴呀。
1: 对，
0: 我谁都别陪了
1: 啊，
0: 就冲我们家这份急劲儿，
1: 怎么着，
0: 干脆离家出走。
1: 你什么岁数离家出走啊？
0: 怎么了
1: 啊？你说怎么着不应该？
0: 没有任何人
1: 嗯
0: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1: 是
0: 说给我任何关心。
1: 哎呦，
0: 没有，也就是我闺女，
1: 还得是孩子。
0: 一看我真拿东西走，那真是站起来了，
1: 着急，
0: 腾就站起来了，冲着我，爸，爸爸，你别走，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1: 他也学会了，
0: 谢谢。
2: 妈妈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和妈妈一样。很爱
3: 你。哎妈，你说我呢迎芬芳是谁家的姑娘，坐在了那个轮椅。好，我不唱了，闭嘴啊。妈，这两天是不是听到这些欢快的旋律心头有点慌嘛？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又咋办嘛？主要是有些人啊，自己都60来岁了呀，还要去给人家主动让位置，这下安逸了噻，把脚崴了噻。哎，我在想哦，妈，你新排的这个舞蹈恐怕只有这样子跳了。太阳的雅鲁藏布啊，月亮的日喀则，思念的塘沽。哎，不能动，不能动。好，我自己来。叫你嘲笑我，叫你不听话。人家医生说了哈，伤筋动骨100天，千万不能乱动。是你倒没得事哦，但是你不晓得，这样一来对人家张大爷啊、刘师傅啊、还有周伯伯啊那些打击好大哦。哎，我没有乱说哈，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人家社区李主任都还把我拉倒，脸都焦烂了。二毛，你妈啥时候好得倒嘛？爪子，你才不晓得哦，人家李主任都说了，那几个大爷啊全部是冲着你才去参加社区舞蹈队的，现在几天看不到你啊，全部弄得来目光呆滞，乱比姿势，毫无斗志，敷衍了事。哎呀，这个舞蹈队恐怕要散伙喽。妈，我从小我就感觉哈，你是我们这一圈最漂亮的母亲，但是我再咋个我都没有想到，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啊！哎呀，不过呢，这个充分证明一个问题，你确实漂亮。你看今天这个夕阳好巴适哦，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多耍一下，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哈。哎，后面阴凉一些。哎，啊？咋个记不到呢？这一条路啊走了好多年了，现在嘛 我陪你三。

0: 啊不，以前啊是你接我放学。
1: 走快点嘛，你以为你在散步啊？清早八晨的，太阳都还没有出周正，妈妈就被你们老师请到办公室来了。你晓得妈妈今天有个舞蹈比赛的嘛？哎呀，害得妈妈是苦练了一个多月的舞蹈，你看，哎呀，这些舞姿都得不到地方去展示一下。笑笑笑，怎么还好意思在那儿笑？你看你，硬是把你们何老师脸都气青了。
2: 哎呦，老师是因为没有化妆。
1: 妈妈总化了妆嘛，妈妈这么漂亮的一张脸，今天啊被你们老师啊硬是把我说的来脸红一阵的黑一阵。你少在那说些好听的骗妈妈哈。
2: 我的妈妈是这条街上最耀眼的。
1: 不过呢，妈妈确实耀眼，但今天更现眼，丢人现眼。你给我站好哈，妈妈今天就要好生看哈。你这个作业啊，答的是有好晴天霹雳，把你们老师那是弄得披头散发的。你看你写了些啥子？用果然造句。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苹果，然后我把它吃了。你下次把妈妈一起吃了要不要的？嬉皮笑脸的样子，看到我做啥子呢？看到妈妈今天也要惩罚你。去，给我站好。
0: 站好，端端正正的站好，抬头挺胸翘屁股。
3: 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哈，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鄙视过。哎，你还记得他不妈？有一回学校把你叫去了，哎，告我的状呢？哦哟，你是没有管了哟，那么大的太阳，那是活生生的让我在下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你像烤烧烤的一样。没有哈，我才没有恨你嘞。我还记得当时你在看我的卷子，然后我就在看你，我就在想啊，我这么漂亮一个妈，一生气就不漂亮了，所以我就想着少让你生点气。结果嘛，偶尔又那么一小点点不听话嘛。不过这是遗传哈，你噻，你不要不承认，本来就是嘛。你自己想一下，经常喊你多休息呢，你要跑到社区去当志愿者；拿钱给你买礼物呢，你要去给山区的娃娃买文具；然后喊你去旅游，嚯哟，你更安逸，你跑到原来下乡的地方去扶贫。说不好的劝不倒，风风火火到处跑。
4: 轻点，轻点。反正就是四个字，不听招呼。
3: 哎呀，妈，你说啥？遗传我父亲多一些？不会哟。哦，可能是原来跟父亲接触的太少了。反正从小到大哈，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形象很伟岸，情感啊很寡淡。
1: 你怎么能够这样写爸爸呢？什么叫爸爸不爱我们不要我们了？哎呀，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嘛？爸爸要是不爱你，爸爸要是不爱你，就不会让妈妈每半年都给爸爸寄一张照片。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有多想你？想我们为什么不回来？爸爸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因为爸爸不想回来啊。爸爸，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
3: 妈，那是你唯一一次打我哈。是，那时候小嘛，不懂事嘛，才说出了啥子，爸爸不要我们了。

0: 我讨厌爸爸那样子的瓜话。现在早就懂了，时间过得好快嘛，一晃啊，爸爸离开我们都20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对我说，爸爸每一封信最后都会写3个字，对不起。
1: 对不起关关，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把你的脸给你打疼了吧。乖乖，妈妈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和妈妈一样都很爱你。
0: 我也很爱他，只不过这种爱很特殊。我原来一直以为爸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勘测员，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很普通。
1: 是很普通，但爸爸也很了不起。
0: 当然了不起啊，爸爸和你还有他的那些同事。
1: 乖乖，等你以后长大了，妈妈再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0: 其实您这代人，您这代党员，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的读懂，就像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
1: 你呀，一定要记住，
0: 爸爸就是一个暖阳，一直照着我们，也照着很多人。
1: 你呀，也是妈妈的暖阳。
0: 妈，其实啊，你一直都是我的暖阳。

0: 谁说旁边站您了、嗯、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我这是先炸炸场子。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1: 求你个事儿，
0: 您说，
1: 你也介绍介绍我。
0: 好好，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嗯，相声老演员王佩元，
2: 是我啊，
1: 是我。好，谢谢您的抬爱。
0: 今天我从南站接王先生。哦，哎，一下火车呀，那人呼啦就给王先生围上了。
1: 这是我们演员常有的事儿。哎，啊，
0: 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1: 是我。
0: 说哪段来着？
1: 作品太多想不起来了。
0: 您呢？啊，尽量少说话。哎，或者别说话啊。
1: 等你等会儿。嗯，我少说话。嗯，最好别说话。
3: 对，
1: 为什么呀？哟，
0: 连欢把老先生请来，为什么？那就是一噱头。听谁呀？听的是我们年轻人。您知道什么叫云端吗？观众听的是我们。
1: 不，
0: 所以您
1: 我拦您一下啊，小潘。哎，咱是对口相声，
0: 没错啊。
1: 应该你说完了，我说一人一句，多热闹，是不是朋友？你别看捧哏的就嗯啊这事，但是很重要，
0: 是吗？
1: 那每句话都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哎呦呦，小潘啊，不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
0: 不可能。嗯，别说旁边站您了。嗯，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干嘛比呀？啊，嗯，您就是电线杆子。
1: 你逗，嗯，我给你捧。
0: 太好了，
1: 朋友们，我看他怎么把您逗乐了。来吧，
0: 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心。嗯。

0: 时代的相声逗哏。
1: 说哪段吧，先说
0: 哪段啊？啊，没谱。先给我来一段音乐。好，
1: 您跳的没用，您得给观众说乐乐啊。
0: 我这是先炸炸场子。
1: 你得说相声，你得有包袱，把观众说乐乐，明白吗？
0: 我跟你说一个啊，这不过年了吗？我请大伙吃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是不是不是？报菜名儿，
2: 不可乐。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知道板儿啊，
0: 菜板儿。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背剑。
1: 小范，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0: 您说，
1: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0: 改什么杂技呀？
1: 我让你说相声。
0: 我说呀，打的是板，听的是唱。
1: 来几句。啊，
0: 唱啊。数九寒天冷风嗖，整个年来春打六九头。说一对狮子滚。滚大球。
1: 我拦你一下。小潘，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瓷实呢，还是当初你师父就会那么两句这么教的你？
0: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啊，再说了啊，您作为老先生老前辈，我这忘词了，您得提醒两句啊，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我帮你一下。
0: 是啊，
1: 可以。你再来。
0: 我再来啊。数九寒天冷风嗖，整个年来春打六九头。
1: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走走走。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你要这么说，有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吗？
0: 行，王先生，我要早知你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1: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0: 行，咱再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泯灭您的艺术吗？
1: 那虽然不能，但是你这么说话，我生气。
0: 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论艺术，就今天来的这些老前辈，哪个比得了您？
1: 这倒是，这倒是。
0: 您是相声大师啊。
1: 哪里，
0: 呦，幽默泰斗，
1: 岂敢，
0: 滑稽大王。
1: 您太捧我了。
0: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克服那些缺点，您再巩固那些优点，
1: 是，
0: 往后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到那时候您呢
1: 怎么样啊？
0: 就赶上我了。哦，
1: 我还是不如他呀。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哎，又得回去了。
6: 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
7: 他会亲手给他女朋友戴上美丽可爱的皇冠。突然，浪漫的音乐就响起来了。
8: 兄弟抱一下。
9: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格力全能网冷年机，一台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 格力真好。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多一点让
2: 我心甘情愿爱你。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3: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4: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拾。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6: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每支毫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集锦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拟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本节目由厨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2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21: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恋爱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摩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

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他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他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他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

0: 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母，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才旦卓玛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

0: 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箭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2: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3: 阿兰特们，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4: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R I L E M A R I L E。 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叶叶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啊，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2: 酷。
0: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3: 时间就快快过，就，嗯。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4: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5: 是的，
4: 那我们现在，
6: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
5: 你先来吧。可以可以。
2: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6: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1: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7: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4: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8: 欢迎
4: 去山东吃吃山东
8: 居然打葱。
4: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1: 吃什么呢？
4: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舞良夜。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2: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3: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4: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6: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就让他吹吧啊！
0: 就他那两下子，到时候啊，赵金志就哭的时候。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1: 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0: 对。
1: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
0: 啊，
1: 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 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我跟你们说，只要有这个王室有在，那厂子有金山银山再大的家底儿，那早晚都得给祸害空了。
1: 行了，弟弟，这个咱不聊了啊。我跟你嫂子呢，请你来我们酒厂，销售这块儿啊，就真得靠你了。
0: 哼，
1: 你放心，工资待遇肯定给你提啊。
0: 就是这回扣的事儿。哎呀，哎呀，那个徐老大。

0: 我保证，我来了以后，那回扣我一分钱不带拿的，要拿了我是孙子，行不行？再说了，销售这块你门清啊，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嘚瑟呀。
1: 老弟是明白人，
2: 是是，行了，啥也不说了啊，这菜也没上，咱就以茶代酒，预祝咱们合作成功。
1: 来，老弟敬你一杯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肯定有事儿，没有事儿不会来打扰你的。
1: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2: 我听说大姐和大姐夫都退股了。
1: 对，他们退股了，你不是也退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退股了。钱我今天给你带过来。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不退，钱我已经给你了，就当你退股了。一会儿你先签个协议，我还有会要开，我先走了。
3: 周老板，着什么急啊？开什么会？是决定龙凤酒厂的生死存亡吗？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行，那你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你说话？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的？来跟我吵架的是吗？
2: 我们的架已经吵完了，没人再跟你吵架了。
1: 那你们来干什么的？
3: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你没有任何权利逼迫和劝导股东退股。
1: 谁说了算？你说了算？
3: 我说的也不算。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说的算。
1: 什么股东大会？哪来的股东大会？
3: 你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你对股份制一点都不了解。
1: 你等会儿，龙凤酒厂不是股份制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3: 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赵老板，我希望你呢能虚心一点，听我给你上一课。最近呢，拜你所赐，我真没少学东西。股份制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关键是看公司的构成。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入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叫做股份制公司，也可以叫有限责任公司。这有一个括号啊，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份制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入股的人呢，叫股东。所以说，退股也好，不退股也好，那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法人是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赵老板，你用管理国企的思路来管理股份制公司，这说明什么？你这种思维啊，太老套了。做法呢，也太可笑了。
1: 韩爱松，你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就过来给我补课。就算你说的对，但在股东里边谁占的股份最大，谁就有权利决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徐宝来跟韩爱梅已经退股，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购了，艾兰现在也退股了，股份也是我收购的。接下来艾竹也要退股，我照收不误。那请问还有几个股东啊？除了你20%的股份，其他的股份80%都是我的。

0: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啊，赵金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退股。
1: 听见了吗？还有爱竹的股份，我相信他也不会退的，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浊。我们已经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退股行为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呢，要召开股东大会。 重新研究公司的治理结构，把龙凤酒厂真正办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董事长选出总经理。所以在此之前啊，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无效的。
2: 韩爱松，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我是给你面子才替你把话讲完。如果不给你面子的话，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别在我面前装的人五人六的狐狸，我不爱听。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现在呢？翅膀硬了，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
2: 你这叫痴心妄想，啊！滚！赵金志，急了是吧？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用得着你们支持我吗？我求过你们支持我吗？那是因为你们家老太太觉得那是个没有一个人挺得上去，所以把我给推出去了。那是支持我吗？啊？那是利用我。
3: 绑架我，赵金枝，你太丧良心了吧！你刚才说出那样的话，你自己不觉得心亏啊？我母亲从来没想过搞什么家族企业，她是在我一直的说服之下才同意把家里的传家宝给卖了，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
2: 你心里不清楚吗，赵金枝？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是我们利用的你？我们老韩家从来没有想过发财，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利用谁，我们完全是为了帮你。你们为什么帮我呀？为什么？你不干了亏心事，你能帮我吗？
4: 你说我干了什么亏心事？你不去作证，我能从处长的位置上掉下来吗？为什么作证？因为你去见了毕建宇，因为你们重聚旧缘。你恨我当年破坏了你跟毕建宇的感情，所以你恨不得我进监狱，恨不得我身败名裂。
3: 如果我想让你身败名裂，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2: 懒得理你。
3: 回答我！
4: 你回答我！你完没完？赵金枝，你疯了是吧？跟你。

0: 我在这儿盯着。不行，我不能走。
1: 二姐，我去自首。

0: 你是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二姐给我打电话了。
1: 我把赵金枝给打了。
2: 我知道了。
1: 我要去投案自首。
2: 什么？
1: 赵金枝这儿缝了五针，我现在已经造成轻伤害罪了。如果他眼球受伤的话，我就是重伤害罪。我不想等派出所来抓我，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所以我去自首去。
2: 哎，海松，海松，你疯了吧你？海松，你现在能不能别犯轴？不管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你都不是有意的，你都是过失伤害。再说了，赵金枝和二姐还没离婚，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3: 可以调解的呀。
2: 我们去找他，跟赵金枝说让他放过你，不就没事了吗？
1: 赵金枝能不追究吗？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追究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姐夫，跟他沟通啊！
1: 你不想让他原谅我？
2: 你干嘛呀，海松？你喜欢坐牢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原谅我，因为我也原谅不了他。
2: 海松，你心里哪来那么大仇恨呢？
1: 爱主，人生在世，良心二字。赵金志他没良心，你知道吗？咱们全家当时怎么了？咱妈，你知道他怎么说这一切的吗？他说咱们绑架了，他说咱们利用，他还打二姐。我当时手里有把刀，我就能杀，所以我不用他原谅，我不用。
2: 艾松，你别这样，你冷静点行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吗？你刚才说的我都能理解，真的。但是，他就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他就没有苦衷吗？他就是你说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吗？
1: 好，那你说说他的苦衷。
2: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企业办好，他很辛苦，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只是指责他，有谁真心想帮过他吗？
1: 就算你说的对，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无非就是向着他说话呗。
2: 我向着他说话，韩松，你太让我失望了。
1: 那我同情他，你就不失望了是不是？
2: 我是让你同情他吗？不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原谅他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就是让你知道他的痛苦，他的不容易，我就是想让你能体谅他，接受他，然后接受他的原谅。你平常不是很聪明吗？你现在想不明白了吗？
1: 好，我听明白了，但我还要去自首，因为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2: 艾松，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去求他行吗？
1: 我不用去求他。
2: 艾松，你别这样，艾松，你别去，艾松。

0: 自首，你犯什么法了？我把赵金志给打了，那你为什么打人家？细节的东西你们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说的。呀，挺懂啊，韩爱松，你平时不是挺理性的吗？ 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你知不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你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轻伤害，如果调解无效的话，你也会被行政拘留3到15天。你会判我几天？你以为派出所是我家开的呀？啊，我想判几天就判几天？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啊？还受什么刺激了？
1: 杨明。
0: 你别跟我废话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挺横啊你！韩爱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种态度对你很不利。随便。进。
2: 所长，这个笔录你看一下。
0: 赵金志的笔录取回来了。 还有医院的诊断书，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殴打赵金志的嫌疑人韩爱松，是不是在这儿吗？跟着我们民警，去训练室，把你打人的详细经过说一下。
2: 走吧。

0: 嫂子，你照我说了，他谁也不要见。
1: 我现在跟他还是夫妻，我他都不想见了吗？
0: 说了不见。
1: 小翠，你让开，我今天必须得见。
0: 不是，嫂子，你别为难我。
1: 让开。
0: 嫂子，
2: 赵金志，你现在可以说话吗？赵金志，我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说话呀！
3: 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1: 我出去可以，但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艾松，别要求派出所行政拘留他。赵金志，我希望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弟弟。
3: 我们还是夫妻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我伤口疼得厉害。如果我谈事的话，明天早上再来吧。
1: 现在艾松就在派出所里，
4: 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1: 金志，我劝你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0: 哎，燕子，艾松，他去派出所自首了。自首？他犯什么法了？他把二姐夫打了，现在呢是轻伤害，也有可能是重伤害。
1: 这么严重？是因为股份的事儿？
0: 对，现在这案子是杨永明来办，咱俩去找他，跟他说说情啊。
1: 这事我不能去。
0: 不是。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想那么多呢？
1: 阿竹，你听我说，这事儿我去不太好。我要是去给艾松说情，杨永明可能会更生气。
0: 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有问题呢。
1: 为什么？
0: 艾松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吭声，那不就是你心里有鬼吗？你就莫不如跟我大大方方的去啊，我的面子加上你的面子，那杨永明不得考虑考虑吗？
1: 阿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着急。

0: 不是，这件事你想错了。我，杨永明现在心里面的结跟我很大，我现在要是去的话，效果可能不太好。爱竹，你就自己去吧。杨永明如果能办的话，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你的。
1: 许燕子，你怎么那么……行行行，我说什么都没用是吧？那我自己去。
0: 爱竹。

0: 前面那样就是大烧锅啊，哎，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
1: 哎，徐老大，哎，不对，现在得叫徐总。哎，哎呀，这小厂子真不错哈，除了规模小点，其他啥都行。哎，我看办公室现成的，
0: 现成的。
1: 我看那桌椅板凳也都现成的呀。
2: 你跟我大姐夫可真有魄力哈。我本来以为你俩就是说说，这没想到说说还成真事儿，真让人佩服。
3: 我俩也是走投无路了，英子，你不知道，我跟你大姐夫就是你二姐夫给挤兑的，在他那儿没个干了，天天看他脸子，所以呢，我俩就出来单干，不伺候赵景之。
2: 我听说那二姐夫不挺有水平的吗？以前不当处长的吗？那我们老公过来祝寿了，那话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哎呀，
3: 他那人就是愿意玩嘴皮子，还有耍心眼儿。做企业他不是那块料，跟我家你大姐夫没法比的。
2: 出来干就对了，那这酒厂你们接过来肯定发大财。
3: 发没发财的我跟你姐夫倒没想过，就是呢自己干着舒服，赔了挣了的得没人管，
4: 开心。
5: 李站长，我保证啊，开张就挣钱。
6: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到时候不知道哪方面就得出岔子了。
5: 我敢保证肯定没有。
1: 那徐总，我这儿也给你保证，在我这儿肯定出不了岔子。那嫂子，你就等着数钱吧。
3: 行，数钱数到手抽筋
6: 儿。哎，老七，哎，合同带了吗？
5: 带来了。
6: 那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5: 好，好。
6: 合同1000，张三儿，你去进原料去啊。老七，把你所有的人手都召集回来。
5: 好，
6: 我准备3天之内呢就开工出酒。
5: 没问题。
1: 你看我们徐总这办事效率。
6: 来，干活干活干活
5: 干活干活来啊。
7: 还松呢？
8: 啊，在讯问室做笔录呢。
7: 讯问室，走走走走。
8: 哎，你干什么？
7: 去把艾松放了呀！
8: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把艾松放了就能放了？
7: 你是所长啊，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8: 我是所长，我也得依法办事吧？你们起码得有点基本的法律意识吧？要不然咱俩没法对话啊。
7: 杨永明，你跟我打官腔是吧？
8: 我现在的身份呢，就得这么说话。你要认为是打官腔，那我也没有办法。
7: 行。那咱就坐下来慢慢聊。杨所长，我是艾松的家属，我有权利咨询吧？
8: 这个没问题。
7: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艾松？啊，
8: 这个嘛，还要看赵金志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调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人；如果他要求追究责任的话，艾松就得被行政拘留。
7: 那我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啊？
8: 赵金志要求追究艾松的责任。啊？
7: 那艾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8: 行政拘留3到15天。
7: 到底3天还是15天呢？
8: 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7: 那谁说了算啊？
8: 我们呢是负责把案子报到局里，最终是要以局长的批示为准。
7: 那你报的时候不报天数吗？
8: 需要的。
7: 那你打算报几天呢？
8: 还得根据笔录分析案情，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
7: 还得看你的心情是不是？
8: 韩案主，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7: 我说真话，你就不爱听了？杨永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我们家大闹了一场？你说你还是个人民警察呢，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那许燕子是去帮艾松设计股份制公司的事儿，你却跑去吃了一口莫名其妙的醋。啊，现在艾松到你手里了，你就开心了，高兴了，你就可以出口气了，是不是？
8: 你去找许燕子了吧？
7: 对，我找他了。
8: 他不来是吧？
7: 不来。
8: 那他为什么不来？
7: 他就不想来呗。
8: 那是他心里有鬼。
2: 杨永明，你说谁心里有鬼啊？
7: 燕子。
8: 没鬼吗？
2: 我真的是来

0: 的跟你解释，可是我又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报复艾松。
1: 徐燕子，你把我看扁了。
0: 我承认我刚才说的那话是有点重，可是不管怎么说，艾松现在毕竟在你手上，
1: 在派出所里。
0: 好，这个案子在你手上，这么说行了吧？所以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昨天晚上我去艾松家是帮韩家研究成立股份公司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聘请我做他们经济顾问。
1: 你说的这个呢，跟案子毫无关系。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是赵金志，你们该去找他，而不应该来找我。只要把他的工作做通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2: 明白，太明白了。走，燕子。
1: 燕子，你等一下。

0: 首先，我要和你声明，就算昨天晚上的误会没有解开，我也不会为难安松。你要相信，我这个所长不是混上来的，是我有这个素质。能听明白吗？
1: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吗？
0: 对。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谢谢你。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能回来？
0: 我给永明打电话了，永明说你的案子明天再报到局里，在案子没结之前你可以先在家待着。
1: 赵金志怎么样了？
0: 我去见过他了，他不太想跟我聊，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1: 二姐，你别求他，我特别不希望他原谅我。

0: 二姐理解你，但二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怎么可能让你在拘留所住几天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二姐，你别心软，好不好？
0: 艾松，我就是豁出一切，也要保住我弟弟。洗个手吧。喂，你好，哪位？
2: 哎呀，艾兰呐，你赶紧买个手机。
0: 刘杰啊，怎么了？
2: 你这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你机人。
0: 有事儿啊？
2: 毕主任上午打电话找你。
0: 毕建宇？
3: 对，他带着家人到梵皇山旅游来了，
2: 晚上想找你在山里的那个山庄吃饭，联系不上你，让我通知你。
0: 我就不去了。我来吧。
1: 没事。

0: 谁电话上去？
1: 我那个同学毕建宇，说他带着家里人啊来梵高山旅游，想叫我一起吃个晚饭。
0: 你去吧。
1: 我不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出去吃饭？
2: 赵总，伤口还疼吗？
3: 还好，没有那么疼。
2: 赵总，王室友告诉我说，徐宝来他们两口子在乡下买了个酒厂，准备自己干。
4: 啊，我说他们那么着急退股呢？
2: 张三跳槽了，跟徐宝来他们两口子走了。
4: 张三走就走吧，不走我也想开了他。徐宝来改用张三儿，他真是给自己配毒药吃呢。
2: 没准徐宝来能镇住他呢。

0: 这不错，杨所长挺闲呐，调查都调查到我这儿来了。能不能对我友好点啊？
1: 我今天在你们单位，你对我友好了吗？哎呦，那家伙拽的跟二五八万似的，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挺仗义，有时候特能装，你到底什么人呢？
2: 我说我是什么人有用吗？你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总而言之，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是不是？
1: 以前还行，今天开始，根本啊，你就把我得罪了。干啥呀？来找我？
2: 我来找你呢，是想告诉你，赶紧让艾松去找张金志。赔个礼，认个错，道个歉。那赵金志要是心情好了的话，就放过艾松了。我们呢，也就不用拘他了。
1: 你为这事来找我的？
2: 那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算你还是那么多年哥们儿。按你说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2: 怎么就行不通啊？
1: 让艾松去找二姐夫认错，门儿都没有。艾松说了。他就不想让赵金志原谅他。
2: 啊？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呀？
1: 这门事儿挺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吧，我也说不清楚。
2: 艾松要是这么固执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递上去的材料，只要局里边批着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拘他。几点了还工作呢？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去外面吃饭呀？你自己去吧啊。
2: 那行吧，走了。
1: 哎，你等会儿。
2: 啊？
1: 你开车来的吧？
2: 啊。
1: 带我去医院。
2: 你是要去做张金志的工作吗？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赶紧走吧。
2: 哎。这行吗？
1: 哎，杨公子，你别嘚嘚瑟瑟的，赶紧开吧。
2: 哎，据说你二姐夫挺欣赏你的。
1: 你爸还欣赏我呢。
2: 我爸喜欢你，是把你当做……那什么的喜欢？
1: 当做儿媳妇喜欢，是吧？
2: 跟你聊天就是过瘾啊，直来直去的。
1: 晚上过家有意思吗？
2: 哎，你跟徐燕子呀，真的是两个人。
1: 那燕子多温柔淑女呀，啊，我可没法那样。
2: 拉倒吧，就他那性格，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的，活活能把人给憋死。哎。反正我俩指定是没戏了，要不咱俩试试？
1: 咱俩
2: 啊？
1: 那也没你这么问的吧？能含蓄点吗？
2: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直来直去。
1: 啊、行，那我现在对你是没太多感觉，等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啊。
2: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感觉呢？
1: 说不准。没准一辈子都没有，没准明天就有了。
2: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折磨人的答案。
1: 我真没看出来啊，跟你做这么多年哥们儿，你还有点幽默细胞啊。
2: 你就处吧，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多么的幽默了。到了。
1: 嗯，谢谢强强，大明白。
2: 哎。
1: 嗯。
2: 快点啊。
1: 什么呀？
2: 赶脚！
1: 滚！
2: 跟着赶脚走，拉住光的手。
0: 伤口不要沾水，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感染。
3: 嗯，谢谢。
0: 谢谢。
4: 谢谢啊。师傅，吃饭吧。哎，厨子爷。
3: 哎，主。
1: 二姐夫。
3: 嗯，这边坐啊。
4: 坐去。
1: 没吃饭呢，二姐夫。
4: 嗯，
1: 这儿安排挺好的，就你一个人住。
4: 哦，赵总跟院长关系好，就只安排一个患者。
1: 哦，挺好的，一个人住宽敞。二姐夫，你这伤疼不疼啊？
3: 还行，好多了。
1: 那伤到眼球了吗？
3: 出院就拆纱布，没什么大问题。小崔，你把饭吃了吧。艾卓，这里空气不好，我们下楼聊吧。
1: 你这眼睛行吗？
3: 没事。
1: 是，你慢点啊，慢点。二姐夫，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艾松打起来呢？
3: 他们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了。
1: 什么话？
3: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想说，我也猜到了。
3: 你猜到什么了？
1: 他们是不是提到我了？
3: 艾卓，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1: 是啊，我答应你不追究了。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
2: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他提了两个条件。
3: 什么呀？
2: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3: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0: 我答应了。

0: 艾竹，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是亲姐弟，怎么可以自家人往自家人身上泼脏水？他们不了解你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问题？艾竹，你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有过半点越过雷池的行为吗？
1: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0: 我理解，
2: 二姐夫，今天我来找你，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也猜到了。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来喊您回家吃饭呀。
3: 吃饭着什么急啊？
4: 几点了，老头啊？钱呢是赚不完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先跟您说一声，我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4: 您不是一直特别喜欢竹子吗？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敢娶她。
3: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肯定帮你把竹子娶进门的。
4: 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跟您说在前边，如果我和竹子有未来的话，我们要出去住。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跟竹子结婚，你们俩跑到海南去、新疆去都行。哎，我给你俩买别墅，我让你们俩好好过日子，让那个许燕子后悔去吧。
4: 你想让许燕子后悔啊？还挺难的。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后悔的人。
3: 还有这样的人？怪人。
0: 不行。
1: 你为什么非要把艾松送进拘留所呢？
0: 因为他伤害到你了。
1: 二姐夫，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真的，我宁可被他伤害，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拘留所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
1: 二姐夫，我跟你说过了，我俩的感情已经不能用深浅来形容了，我俩是手足。如果你真的把他送进去了，如果你伤害到他的话，我也感到疼痛的。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0: 既然你这么求我，我不答应显得我太没有人情味了。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放过他。
1: 谢谢二姐夫，谢谢二姐夫。
0: 别叫我二姐夫了，再过一阵子我就不是你二姐夫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二姐约好了，出院以后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俩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
0: 到了。
1: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就应该这样。

0: 我问你，你在赵金枝面前说我什么？
1: 什么也没说。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啊。今天在龙凤酒厂，我们连你的名都没提过。
0: 没提过，你们俩怎么会动起手来？
1: 因为大二姐。
0: 那二姐说什么了？气得赵金枝会动手打她。
1: 也不是单因为这个，说之前还说了好多别的吧。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记不住了。怎么了？你是听谁说什么了吗？
0: 你别管谁说什么了，我就问你，你和二姐在赵金枝面前提没提过？
1: 我没提你啊。
0: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0: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最了解我。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韩家把你养大吗？你就为了那点破利益，为了龙凤酒厂那点利益，你就能断送我们俩那么多年的亲情？啊？你这不是人！
1: 够了！
0: 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喊？
1: 你没跟我喊吗？
0: 赖卓，你别走，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了，赖卓，你别走。谁说的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了？谁呀？
2: 还有谁说吗？我看不出来吗？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你怀疑我。赖卓，
1: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0: 你虚伪！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说吗？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对了，你怀疑我，你也是厉害多的吗？你伤了我心，你知不知道？
1: 咱也不吵了，咱说清楚好不好？我真的没往你身上泼脏水，爱卓，我求你了，咱好好说。

0: 从小到大，我和爱主也经常争吵，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完了，不仅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反而会更加亲密。如今的争吵却是伤感情的争吵，又没有了母亲为我们做评判，到底谁对谁错，已经没有了是非结论。爱主的愤怒，爱主的伤心和委屈让我难过，可我蒸完这锅包子就要去派出所接受处罚，而且还要被关起来，这时候谁替我难过呢？如果母亲活着，她会心疼我，她会知道我心中的委屈。如今只能靠我自己去承受。
1: 女方现在说完了，男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2: 财产上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同意净身出户，我只希望女方答应我，她肯代替退股。
3: 我也有个要求，我同意退股之后，男方不可以再追究我弟弟的法律责任。
1: 这个我们这边不管，你们自己达成协议就行。还有其他的吗？那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

0: 知道了，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嗯，不用客气。
1: 进。
0: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我想你们局里这个审批流程也应该结束了。我是不想你们去抓我，我怕邻居看见了，败坏我们老韩家门风，所以我就来了。
0: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2: 我不信。
0: 你进门之前刚来的电话，说是竹子替你求了情，他同意调解了，你现在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 同意调解？
0: 嗯。
2: 那他提什么条件了吗？
0: 当然了，他提了两个条件。
2: 什么呀？
0: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2: 我二姐都同意了吗？
0: 能不能关个门啊？

神保佑，让我能出好酒。

好酒。

0: 你也不说话，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1: 二姐，这个事儿，你真不应该不跟我商量。
0: 你不同意。

0: 你，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不就是行政拘留吗？我住个三五天我就出来了。你说的轻松，你在里面住上三五天，从此你的人生就有污点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赵金志想干什么。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跟你离婚，逼咱们退股。
0: 我在想，他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一点点变化的？想清楚能有什么用啊？现在目的都达到。
1: 而且，昨晚竹子回去跟我发了一通风，问咱俩在赵金志面前说的什么了。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说啊，他说我撒谎，我说我没撒谎，他就是不信。
0: 那就是赵金志撒谎吗？
1: 赵金志为什么撒谎？
0: 因为他心里有鬼啊。
1: 一直有一个猜测，但我都没说出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我怀疑赵金志在打艾竹的主意。我看出来了，二姐，竹子肯定没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
0: 艾竹知不知道赵金志的想法？海松，这话我不方便说。你有时间提醒一下竹子吧。
1: 我也能想到，我跟他说完以后，肯定是大吵一架。 二姐，你放心，就算吵架，我也会跟他说的。

0: 二姐，这是什么钱？
1: 赵金志不是给咱们退股了吗？这是你的那20万，还有我之前借你的10万块钱也一起放到里边了，一共是30万块钱。你收好，拿回去吧。
0: 二姐，这钱先放你这儿吧。
1: 你还是应该拿回去。老话不是说得好吗？亲是亲，财是财。
0: 二姐，老话说的没有错。那亲是亲，财是财，这话说出来就听明白了。财要是重要了，亲情也就淡了。

0: 二姐，我现在用不着钱，等我用钱的时候再和你说啊。
1: 艾松，艾松，这笔钱你必须拿走。
0: 二姐，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

一锅饭，盖一床被。那会儿我们分过亲是亲，财是财吗？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 没有办法再保持童年的那份纯真。不管你有多少烦恼，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王科长，喝茶。
1: 谢谢谢谢。我尝尝啊。哎呀，好茶啊！哎呀，赵总啊，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呢？你这么一客气，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0: 我对你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哎，赵总，我听说老韩家的股份全撤了。
0: 差不多。
1: 那以后龙凤酒厂不就是你赵总个人的了吗？
2: 我倒想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实力啊。王科长，
3: 嗯，
2: 你应该听说了吧？你姐夫要给我们投资
3: 啊，
2: 但是你姐夫的钱一直没有进来。我想，你能不能做做你姐夫的工作，让他把钱快点找过来，不然影响我们生产了。
1: 啊，这都是小事儿，我跟我姐夫说啊，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工厂的生产，更不会影响赵总的发财。
2: 我发财，你姐夫就发财。那我们都发财，你不也跟着发财吗？
1: 对对对对。
2: 王科长，
3: 嗯，
2: 我听说你的财路挺宽啊。
1: 啊，那都是小钱儿，小钱儿。俗话不说得好，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你赵总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我们树下这些小草肯定也壮实，你说是不是？
2: 王科长，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姐夫那边的事儿，我就拜托给你了。
1: 没问题呀，这事包在我身上。
2: 进。
4: 啊，王科长。
1: 哎呀，这不艾如吗？找你二姐夫来了。
4: 嗯，没事儿，你们先聊吧，我在外面等。
1: 别，我们事儿聊完了啊，你们聊啊。那个，赵总，用不用我跟食堂那个打个招呼？完了中午，那个安排艾如吃个饭
4: 啊？不用，我不在这吃饭。
1: 那个出去吃啊？饭店我安排，包房。
5: 该忙忙你去吧。
1: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哎，你们聊。
4: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0: 他就这个德行。
2: 我跟你二姐离了。
4: 你让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0: 不是，
2: 我想跟你谈谈股份的事。
4: 钱都准备好了。
2: 我最近的手里比较紧，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4: 那你让我来是？
2: 竹子，我这么想的，你也了解龙凤酒厂，它是个挣钱的企业。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股份留下来，以后每年能分红，这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0: 我们家人都把骨退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他们会怎么看我？
1: 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0: 二姐夫，赵总，我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骨我是肯定不会留下的。我的那份钱，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凑够的还我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走了。
2: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
0: 我中午还有事儿，抱歉。

0: 哎，你看哪儿？你看哪儿？
1: 哥，这儿有兔子吗？
0: 肯定有啊，红志就说这兔子可多了。
1: 那你给我抓一只呗，我想养着玩。
0: 没问题呀，走走走。
1: 哎，那儿有一只，
2: 能抓到吗？
1: 哎，嘘。

0: 哎，胖胖跟大奔呢，他俩饭没吃呢吧？
1: 忙活一上午都把俩孩子给忘了。
0: 初九时候不搁那扭秧歌来的吗？
1: 胖胖，大奔，
2: 他俩没在屋。
0: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1: 他妈也去了。英子，你收拾吧，我去找着他们啊。哎

0: 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下面呢请您给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黑彩，以及黑彩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好，观众朋友们，所谓黑彩也叫私彩，就是利用国家正规彩票摇奖开出的号码，私设庄家，开设彩票站，大肆敛财。黑彩呢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庄家可以操纵赔率，彩民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极大。
2: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1: 不得发行彩票，而组织赌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3: 平常看不出来啊，杨婶，你这口才杠杠的。
1: 什么杠杠的呀？哎，你看我这汗，我都快紧张死了。
3: 人民警察还怯场呢，挺好的啦，字正腔圆，神态自若的，标准播音员啊。
1: 真的假的？
3: 啊，
1: 那行，那你给我推荐一下呗。
3: 说你胖还喘上了，你就当好你黑猫警长吧，那么多犯罪分子等着和你牵手呢。
1: 牵手？
3: 啊，你说扣上，不牵手了吗？情人似的。你这笑，这半夜人听见能吓死西门庆了。
1: 你这形容太绝了。卓子，我发现你挺逗的呀，跟你在一块聊天还挺开心的。
3: 开心啊？收费？
1: 开价。
3: 把你家工厂给我。
1: 行啊，你要是成了杨百万的儿媳妇啊，工厂全是你的。
3: 杨百万有二儿子吗？
1: 那我回家我得问问我们老头，他年轻时候有没有犯过错误。你这笑也挺厉害的，我的笑是能把活人笑死，你这笑是能把死人笑活。
3: 那咱俩挺般配啊。
1: 哎，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一块开医院，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这不挣两份钱吗？
0: 竹子，咱能不开玩笑了吗？
1: 人生苦短，不开玩笑有意思吗？
0: 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想说什么吗？
1: 听出来了。
0: 什么？
1: 不就是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吗？
0: 我是服了你了。
1: 服我就对了。
0: 竹子，我喜欢你了。
1: 哎，你这玩笑开大了啊。
2: 没开玩笑。
3: 你们是自愿退股的？
4: 算是自愿退股吧。
3: 如果是自愿退股，那就挑不出赵金枝任何毛病。你们退的股让谁买去了？
4: 我听说杨百万准备购买。
3: 准备购买？
4: 嗯。
3: 那赵金枝退给你们的钱是杨百万的钱还是什么别的钱？
4: 这我就不清楚了。
3: 这我就不明白了，赵金志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里人持股，却让外边的人持股？
4: 赵金志现在不算我们家里人。
3: 为什么？
4: 他跟我二姐啊离婚了。
3: 离婚了？
4: 对。
3: 因为什么离婚？
4: 原因很复杂。
5: 来，
1: 宝来，
5: 来，
6: 姐，姐夫在这儿，
5: 怎么了？
1: 宝来，
5: 啊，
1: 两个孩子不见了，
5: 什么时候事儿啊？
1: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看见，刚才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
5: 啊？是不是回去了？要不然你给艾伦、艾竹，要是给燕子打个电话。
1: 把电话给我。
5: 啊，是。
1: 喂。艾兰，大白和胖胖回没回去啊？
3: 听你这么说，确实很复杂。那赵金志能是蓄谋已久吗？
4: 我是不想把他想那么坏，但你说他不是蓄谋已久，我也很难给他解释通。
3: 他这个人啊，确实城府很深。就说那次，他求着我帮忙做账，其实啊是利用我查账，把我嫂子的会计职务解除了。他这个人确实厉害。
4: 他这个人还真的，我真是弄不清。
7: 喂，嫂子。
1: 哎，燕子，那个大奔和胖胖回没回去？
7: 大奔和胖胖没看见啊。
1: 他没去爷爷奶奶那吗？
7: 我中午回家吃饭没看见他们俩呀，怎么了？
1: 两个孩子不见了。
7: 不见了？
4: 孩子不见了？
8: 哎，大姐，那个孩子不见了。那你给我二姐打电话，是不是回我二姐家了？
1: 我给你二姐打了，她说没回去。
8: 那孩子能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危险？
1: 哎呀，我不知道。那我先不说了，我去找孩子了。好了，
8: 先找去吧。
4: 燕子，股份这个事儿咱俩先不聊了，我得给我二姐打个电话找孩子去。
7: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8: 二姐。
9: 姐夫，把你这个
2: 好酒
9: 给我起一瓶尝尝呗。
10: 打你一进门就盯着我酒柜，呵呵，见见我那好酒是吧？
9: 姐夫，就给弄二两喝呗。
10: 你没散白啊？弄二两，那一打开就一瓶。
9: 姐夫，你
10: 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9: 哎哎哎！

0: 这酒是真香啊。姐夫你放心啊、哦、等我以后我要发财了我给你买一箱。
1: 等你发财了啊，那我得。

0: 往死里倒。
1: 哟，老舅来了啊！
2: 哎呀，这大所长，咋的呀？这连个酒局都没混上，回家来吃饭了？
1: 老舅，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呀，最好没有酒局。
3: 永明清廉，
2: 对对，永明肯定清廉呐。来，姐夫，我给你倒上。
3: 行行行，少。

0: 解放，来，小舅子敬你一杯。
1: 师傅，还能再快点吗？
2: 这都100迈了，再快轮子都跑掉了。
3: 二姐，你别着急啊，两个孩子都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4: 两个孩子不会是迷路了吧？
1: 这一下午也不见人影，就怕出什么事儿啊。师傅，你再稍微快点吧，我们真的很着急。
2: 好吧，好吧，好吧，再快点。
3: 谢谢。
0: 姐夫，赵金志今天找我了，跟我说小话了。
5: 说什么小话了？
0: 他求我让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把那个投资款呢，快点给他打过去。现在退股的钱都是用的厂子里流动资金，姐夫，你要是再拖他几天，那可就卡他脖子了。
5: 赵金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相信我会给他投资。
0: 我姐夫，你啥意思？你不想给他投了？
5: 我本来想给他投的，我求他一件事儿，结果这个老小子干得不地道，一面给我这个耍鬼主意，一面撒谎。
0: 你求他什么事儿啊？
5: 我看上竹子了，
6: 是给有名做媳妇儿，他也答应我了，给介绍介绍，可是他根本没给我问。他还说竹子对永明没想法。嘿，
0: 那是他有想法。
7: 老舅，别瞎说。
5: 你老舅还真没瞎说。赵金志糊弄我，我本来心里就犯合计，结果那天晚上我发现情况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酒局，回来晚了。我和小陈在文化宫的刚要上车，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0: 你发现什么了？
6: 我发现赵金志搂抱着竹子往车里进。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你激动啥呀？我眼睛又不瞎，我和小陈在一块儿呢，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
7: 我不信，你有什么证据吗？
5: 哎呀，你这个当所长的还证据？听我把证据跟你说完。那天我回到家里头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问他在哪儿呢，
6: 他说在厂子里开会。你说他心里没鬼，他撒这谎干啥？
0: 姐夫，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赵金志就是在勾引他小姨子，说不准俩人已经有事儿了。今天赵金志又把他小姨子叫到办公室去了，啊，正好我在屋，我看爱竹进来了，我赶紧就撤了，屋里就他俩呀，那咱就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7: 胡说八道，
6: 你心里有点数吧？
0: 那姐夫，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不给赵金志投资了？
6: 赵金志这样的人打小姨子的主意，人品不正，我给他投资。
0: 但是你要不给他投资，他可真就干不下去了。
6: 那我可管不着了。
0: 来，姐夫，喝酒。
8: 老舅，
9: 老舅，孩子什么时候没的？
10: 他们都给找过去了，叫我在这等你们。
8: 哎，大姐夫，
9: 大姐夫，你赶快，没找着，没找着。
8: 竹子能去哪儿啊？哎，大姐，
9: 找着吗？
8: 我没找着。
9: 找着了吗？
11: 没找着。
8: 这孩子都去哪儿啊？
9: 没找着。
8: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9: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8: 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9: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12: 这俩还能去哪儿呢？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4: 都别急，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8: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10: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8: 那能去哪儿啊？
9: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13: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不要了。
1: 你尝尝这酒什么味儿？
2: 周总，我，
1: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3: 别干了！
4: 我给他骗了。
5: 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
6: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7: 刚才爱卿来电话，我这有点害怕呀。
8: 董事长，

0: 大姐，
1: 大姐，
2: 我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3: 这前山后山呀，都找遍了。
2: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4: 这孩子去哪儿啊？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5: 别急，都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0: 哎，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1: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2: 那能去哪儿啊？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3: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
4: 应该能去那儿吧？走走走走走！大姐夫，来，大姐，你吃点饭。
5: 英子，你打理。
6: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7: 你俩吃饱了没有？
6: 吃饱了，吃饱了，吃饱过来。你快一点过来。你俩说说都犯什么错误了？你先说吧，还是你先说吧，哥嘴笨。大笨，你先说，你这当哥哥的带着妹妹啊去溶洞，你胆子大呀你？嗯，那好吧。
7: 那我就先说，
8: 大点声。
7: 我听红瑞就说，溶洞里有鸟蛋，然后我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是鸵鸟蛋呢？我就和胖胖
9: 大笨，让你说错误，别说过程，说错误。
7: 错误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应该跟大人打招呼。
9: 再就是，我们太不注意安全了。完全被好奇心驱使，忘记了我们要是出了危险，父母和亲人们该有多么着急啊！
10: 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是出点意外，难过的是你们。百善孝为先，
9: 我们只想着自己玩的高兴，没想到父母和亲人为我们着急，我们就是不孝。
11: 心里什么都明白，故意气我们是不是啊？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说的都挺好啊，就这么地吧啊！
12: 对对，就这么地，
11: 老舅你别管，
12: 老舅回来就
11: 妈，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还想怎么样啊？
13: 怎么回事你啊？
11: 你犟嘴是不是？犟嘴还打你？
13: 行了行了，
11: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0: 什么好消息？
1: 天大的好消息！

0: 喂，
1: 喂，周子，睡了吗？
0: 啊，马上。有事吗？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说。
1: 200万好像要变卦。
2: 我不相信他没有钱，
1: 可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0: 他没理由变卦呀。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如果200万改变了主意，不给我投资，我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2: 你也知道，我给你们家退过的钱，
1: 都是我企业的流动资金。如果200万不及时投资的话，恐怕我的资金链就要断。喂，竹子，你在听吗？
0: 哦，我听呢。
1: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1: 周子，200万一直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能不能找找他，做做他的工作？
0: 我说话杨总也不能听吧？
1: 至少你可以去试一试。
0: 我不想管这些事情。
1: 啊，那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好，哪位？
1: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试试吧。
0: 谢谢你啊，周子。
1: 你不用谢我。你要是能筹到钱，也可以早点把我的骨退回来了。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
1: 那你早点休息吧，挂了。
2: 怎么突然降价呢？还能降到2.15块？
3: 那我刚听这价的时候，我也犯嘀咕啊。我就给那陈志良打电话，我说：“那陈哥呀，你可不能忽悠我们，拿那个发霉的、长毛的高粱卖给我们，那不对呀。这老小子一听直接急眼了，就是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这些高粱都是我顶账顶回来的。
2: 就算是顶账，他不应该降价啊，是吧？
3: 哎，不是这事儿啊，我也问了。”他说他着急用钱，说要给他儿子在那个
4: 外国的哪个城市买房子。

0: 全要了。
1: 哎，
0: 艾薇，你给他开张支票，明儿一早呢，让张三去黑龙江。
1: 哎，不是，明天早上我怕来不及，我这让出租车在门口等我呢，我准备连夜就走。
0: 那就现在开去啊！你现在给他开张支票。
1: 哎，
0: 哎，没事，你去吧，去吧啊，别着急呢。
2: 大姐夫，这事儿可靠吗？
0: 应该可靠啊。
3: 大姐夫，这个人啊，我见过。我今天去洗澡，看见他跟一帮人，他们一边洗澡，一边讨论黑彩的事儿。我听他们说，玩黑彩赔了好多钱。
2: 张三儿。
3: 对。
4: 哥，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儿。别让嫂子去开支票了。
0: 不行，我给你陈老板打个电话吧，别到时候你们这一说吧，我这心里还有点虚的慌了。
2: 你赶紧打吧。
0: 迟恩臣，
2: 他怎么可能跑去玩黑彩呢？
3: 我也不知道。
5: 哎，陈老板，
3: 我听他在说黑彩的事情。
5: 哎，啊，是是是，现在单干了。
6: 哪儿发财呀？就小打小闹。哎，我呀想问你一下，你那儿有30吨高粱降价了，降到2.15块。
5: 嗨，是是是，我呀，我让张三啊去拿了支票，明天呢找你去进货去啊。行，你来呀，你来，咱俩好好喝顿酒。行，好，好，谢谢啊。
2: 大姐夫，看来这事是真的。哎，
5: 应该假不了了，哈哈。
3: 大姐夫，
5: 嗯，
3: 你们这跟我神速的啊，没几天就当上老板了，我们都不知道。
4: 我都不知道。
0: 这不头两天吗，我跟你大姐闹点小别扭。
3: 嗯，
0: 他不就来你老舅这儿来了吗？然后我就来这儿来找他。
5: 这正好听说这村里边有一个这酒厂干不下去了，那我跟大姐一合计就接过来吧。多快，我今天都出酒了。
4: 哥，欲速则不达，这是不是太快了？
5: 兵贵神速，啊，条件具备就干，犹豫什么？
2: 大姐夫，那你这生产出来的酒，你准备往哪儿销呢？
5: 哎，我还想跟你商量呢。你现在那儿不是代理很多产品吗？我这酒，帮我销销呗。
2: 没问题，我们现在这。

0: 边建立的代理网点大概有500多个，还有100多家饭店，帮你销售酒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艾兰，你就是我的东风，我要发财了，不亏待你。
2: 行，大姐夫，但是我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咱们的合同必须签得清清楚楚。你什么价给我？我呢是先付款给你们，还是说卖完了之后再付款？先付款是什么价格？卖完之后再付款是什么价格？这些东西必须清清楚楚写在合同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3: 你们看看，还是我艾兰姐有商业头脑。
1: 那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行，没问题。
0: 刮什么刮呀？刮着眼球了啊！
4: 笑什么呢？
5: 高兴就笑呗。走了，等等。
4: 走了，宝兰，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
1: 你放心吧，刚才呀、给陈老板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有这事儿。
4: 你打电话了？那我就放心了。
6: 大姐，怪不得你们退股退得这么痛快，原来自己当老板了。
4: 当不当老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愿意跟赵金枝在一起干了，他一天天总耍心眼儿，你说累不累呀？
1: 哎，你说这人吧，你说他情商智商都挺高，他要是不耍心眼子好好干，那是把好手。哎，你说这么多年你跟他在一块儿，你累不累啊？艾兰，
0: 我现在不累了。
1: 什么现在不累了呀？
0: 我跟他离婚了。
4: 啊，离婚了？

0: 这水是不是好？
1: 你看这水多清啊！
0: 哎，这空气也好。
1: 空气也清新。你说，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种几亩地，养一群鸡鸭鹅，日子也能过得挺甜蜜。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啊，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
1: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田园风光，可是我们又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里，人可真是矛盾啊。
0: 矛盾啊，确实矛盾。人最大的痛苦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但如果人要是没有欲望，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确实矛盾。
1: 所以人最难做的事情，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欲望。
0: 燕子，我挺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
0: 我说句难听的话，你别不高兴啊。嗯？老杨家那么有钱，你却毫不留恋，拂袖而去，不带走一毛钱。一般人真的办不到的。
1: 物质带来享受，精神带来快乐，可能我想要的就是快乐吧。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1: 你也是这样的人啊。
0: 那这么说，我们两个人是香味相投喽。
1: 咱们俩呀，可真能自己夸自己。
0: 你说咱们这种人，别人不夸咱们，咱们在自己不夸咱们自己，那显得太不自信了。
1: 艾松，
0: 嗯，
1: 你说自信是靠能力还是靠境界呢？
0: 人的能力能多大？哎，能力再大的人，能把这山川河流搬到他们家炕头上去吗？啊！

0: 能力啊，相对的，境界绝对。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今晚挺愉快的。
0: 这恬静的空气，潺潺的流水，还有这么好的交流，今天晚上确实很愉快。
1: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得到的和最难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愉快的心情。
0: 可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啊。

0: 妈，我看你早上情绪不高啊。
1: 没有。
0: 你是不是跟我爸又吵架了？墙上你跟我爸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0: 闺女，有一件事儿，妈妈不想瞒你，而且妈妈觉得你是个大姑娘了，
1: 也瞒不住你。
2: 什么事儿？
1: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3: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只有你爸知道。
4: 哎，胖胖，你干嘛去啊？
3: 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4: 你别去了，你去也没用，他不会跟你说的。
3: 他不会跟我说我一样的吗？我一定要问。
4: 胖胖。

0: 我爸呢？
1: 不知道啊。哎呦，碰碰来了。
0: 我爸呢？
1: 你爸爸到丹东办事去了。
0: 丹东？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什么时候回我也不知道吧。

0: 大人的事儿啊，先管着，别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让你的母亲，让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骄傲，好不好？
1: 碰碰啊，别太难过。老舅，大人们为什么总要这种？为什么就不能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
2: 能啊，能。你问老舅的这个问题太难，老舅也回答不了。

0: 有老舅呢啊，凤凤，别太难过，有老舅呢。
1: 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
2: 艾兰，
1: 别碰了。
2: 喜客五叔那调味品厂对咱们非常满意，说咱货出得快，款打得及时，说以后还可以先发货后打款，
1: 已经是很给咱们面子了。哎，饮料、矿泉水卖得怎么样？
3: 好，这大热天的，货出得非常快，
2: 卖得好就好。对了，我大姐夫啊弄了个酒厂，他还跟我说，等他们出酒了，交给咱们做代理。
3: 太好了，看来咱这生意啊是越来越兴旺了。
2: 这条路总算是趟出来了。
4: 韩总，韩总，
1: 怎么了？
4: 派出所来电话，叫你去一趟。
1: 派出所？
4: 小刘赌黑彩被抓了。
5: 二姐，你怎么来了？
1: 小刘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5: 因为什么事儿啊？
2: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杨永明跟我说，那个新员工一直在给一个黑彩老板工作，张三就在那儿赌黑彩，欠了那老板不少钱。
5: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2: 我也有这种担心啊。
5: 给大姐打个电话。啊。
6: 大姐夫。我二姐刚才说啊，他们单位有一个员工啊，被那个派出所抓起来了，因为赌黑彩。据那个人说啊，这个张三啊赌黑彩，输得特别惨，欠那个黑彩老板啊很多钱。我跟二姐担心，他拿你的钱去还债去啊？
7: 不能吧，我刚才还给张三打电话呢，他说火车都已经过了四平了。
6: 那他不会骗你吧？
7: 不能吧，我听着电话里那火车咣当咣当直响啊。
6: 行吧，哎，那你也得加点小心啊。
7: 行，那我知道了啊，谢谢你阿松啊。
2: 怎么样？
6: 大姐夫说没事儿。
2: 我总觉得有点悬啊。
6: 是，我也觉得大姐和大姐夫这个事儿办的吧，太急太仓促。
2: 是有点着急。艾松，
6: 嗯，
2: 碰碰在你这儿吗？
6: 在艾叔那屋睡觉呢。父母心里特别难过，
2: 大人离婚也就离了，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实在太大，真是索尼。
8: 行。

0: 了。
1: 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3: 不是你谁呀？凭什么不能干啊？
4: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1: 到办公室谈谈吗？
3: 你先干啊。回事啊，
4: 合同你看清楚了吗？啊，我叫黄建明，5年前呢，我在这院里啊盖了个缫丝厂。

0: 我当时呢就把这块的房子都买下来了，后来我厂子不干了，就把这些房子啊租给了齐永利干酒厂，一年的租金是3万块钱，他欠了我3年房租，一共是9万块钱。
1: 不是，这齐永利说他这房他是买的呀，
0: 你没看房照啊？那谁的名？
1: 不是他骗我。那您想怎么办呀？
0: 很简单，要不你把秦永利欠的房租补齐了，要不你就别干。
1: 他这事儿你不能找我呀。
0: 我不找你找谁啊？找秦永利啊？他都快成要饭的了，他拿什么给我？
1: 他给不了你，那他也轮不上我呀。
0: 是，的确这事儿啊轮不上你。可是许老板呢、啊，要怪就怪你点儿背呀！啊，你说你都搞不明白这房子什么状况，你就出酒，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还钱，啊！
2: 我给齐永利打电话。
0: 别打了，他早就不接电话了。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3: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轻点
5: 啊，乐意不行吧？
4: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老板啊，我给你3天时间，你考虑考虑，我等着你回复啊。
6: 谁呀？
1: 催命鬼。
6: 催命鬼？催谁的命啊？
1: 催我的命，催你的命啊！
6: 喊啥呀？催！赵老板，你尝尝。

0: 怎么样？
1: 我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行。这样，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我不要了。
1: 白经理，别这样，我们都是老客户了。
2: 你别忽悠我了，还老客户呢。
0: 我们经营这个凡尘古窖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卖得不错。可这批酒到底怎么回事？这质量差的也太多了吧？哎，你是不是在哪儿整的这个小烧酒，灌到瓶子里拿出去卖？赵老板，这凡尘古窖可是老品牌了，你可别为了多挣这几个钱，把这个牌子给砸了。
1: 白经理，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损了。我赵金志也算是个有品质的人，我总不至于去小作坊进一些酒，灌到瓶子里拿出来卖吧？你真的把我当成卖假酒的小贩子了？
0: 你说那个都没用，这酒的质量你品了吧？你品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批酒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
1: 我给你解释，我们厂原来的调酒师跳槽不干了，但我们厂还有一位，我以为他会不错，我也没想到他把酒调成这个样子，确实味道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让人把这批酒拉回去，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我补给你，等他们把酒调好了我们再合作，怎么样？
0: 也只能这样了。

干什么干呀？再过3天，酒厂都不是咱的了。

0: 徐宝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男人，结果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你想开这个酒厂，这些事情怎么不想清楚了再干？急急忙忙的，出事了吧？
1: 那谁能想得到啊？

0: 你要想做生意，这些事你都应该想得到。
1: 你跟我一起来，你想到了吗？
0: 我不是女的吗？
1: 女的怎么了？女的这是傻呀？
0: 你跟我喊啥呀？徐宝来，你傻还是我傻呀？当初那齐大脑袋急急忙忙把这个酒厂卖给咱们了，我提没提醒你？我说是别出什么事儿，当初你就说没什么事儿，结果呢，出事儿了吗？出大事儿了吧？所以你这酒厂刚开工，就吵到要9万块钱房租，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呢吗？
2: 别激了我，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谁敢要房租。
0: 点吧，你把我也点了吧，把我火化了，我也不想活了，
3: 不还能死去啊？啊！
0: 就知道和我喊。
2: 我这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刚才艾松来电话。说张三赌黑彩欠了不少钱，我这有点害怕呀，害怕张三拿着咱的钱去还赌债去。
4: 这东西好啊，新出的吧？
5: 厂家最新的产品，他们拿来做广告就给我们了，这台送您了，你喜不喜欢？
4: 喜欢喜欢，有了它就不用买果汁喝了，什么时候想喝？买点水果一榨，这多方便呢！这个
5: 就是的，来来，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4: 嗯，尝尝。嗯，嗯，好喝，真新鲜。嗯，
5: 我也尝尝我的手艺。嗯，嗯，是不错哎，
4: 竹子。你来不是单单送我这榨汁机的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啊，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4: 哦，那喝吧，喝吧。
5: 啊，嗯。
4: 还是说事儿吧。
5: 哎，杨总。您真是个老狐狸，
4: 你这小家巧还想逗我这老家贼，是不是为你二姐夫的事来的？嗯，
5: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二姐夫了。
4: 赵金志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啊？
5: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4: 离婚了？离婚了，
5: 杨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我就冷不丁一听赵金志离婚了，有点意外。
5: 啊，
4: 嗯，因为啥离婚的？
5: 哎呀，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4: 你不清楚？
5: 杨总，您这话问的挺奇怪啊，我应该清楚吗？
4: 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吧。嗯，
5: 那行，杨总，榨汁机我送到了，我先走了。
4: 竹子，你还没说事儿呢。
5: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来给您送榨汁机的。
4: 你不是有事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了？走了，杨总。
4: 这丫头真够聪明的。

0: 你尝尝这酒，真没味儿！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周总，我就是按照他们方法调的，这酒的味道咋就不对呢？
0: 哎，竹子，
1: 我去找过杨百万了，
0: 他怎么说？
1: 没跟他说投资的事儿，
0: 那你去干什么？
1: 我一开始是想说来着，可是后来我没说了。
0: 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呀？
2: 喂，
0: 喂，竹子，你在听吗？
1: 我听了。
0: 我问你，既然去了，为什么不说？
1: 二姐夫。为什么你就别问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杨百万不会给你投资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为什么不给我投资？他答应过我了。
2: 他凭什么不给我投资了？他怎么说话不算话？
0: 喂，竹子，喂，小崔，
3: 哎，
0: 王总。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5: powered off.
6: 手机关机了。
5: 不可能关机，刚打电话还听到火车响呢，我这。
6: 不信你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5: is. 只要他手机一关机，他肯定出大事。
6: 那你给黑龙江那个陈老板打个电话，你问他看没看见他本人。
7: 哎，陈老板，
2: 是我，你是许厂长吗？
7: 哎，我徐宝来。那个，我问你一件事儿啊，那张三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2: 没有啊，我没有看见啊。
7: 他没到，不是，他没给你打电话吗？
2: 他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可是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呀。
7: 那我们到你们那儿的火车是不是已经到了？
2: 那的火车3点钟就该到了，现在都4点半了，早就到了。
7: 那就是说，就是。他肯定没去你那儿是吧？
2: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看见，我还能骗你吗？
7: 好嘞，好嘞，陈老板，哎，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6: 哎，宝来啊，张三肯定是骗咱们了。你赶紧给艾松打个电话呀！
7: 你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6: 不是，你就告诉艾松，你就说张三给咱俩骗了，让他找杨永明，杨永明他俩不好吗？
8: 哎，哪位？
7: 艾松啊，我是你大姐夫。
8: 大姐夫，怎么了？
7: 艾松啊，出事儿，出大事了。
8: 出什么大事了？

0: 赵老板来了，自己照顾之后呢，挺懂得保养啊。爱竹送给我的，爱竹送给我的，没有。杨百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跟爱竹说了些什么，让他把本来想跟你说的话不说。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板，社会上流传说你是只老狐狸，可再狡猾的老狐狸，他狡猾得有目的呀。你跟我耍心眼儿，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0: 哎呀，赵老板，你真是过奖了。来。

0: 喝点果汁，消消气儿。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
1: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
2: 你还得等啊！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1: 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2: 君子留到后来走，
1: 这话你也知道。
2: 可是你留道了吗？
1: 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3: 是没别的办法了吗？
4: 大姐，
5: 大姐，这围餐到了。
6: 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
7: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
1: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对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2: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2: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1: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

0: 粉丝呢。
1: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0: 你看了？
1: 妈看了。
0: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0: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0: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0: 啊，那妈咋这样呢？
1: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那你没劝劝妈呀？
1: 我劝了。
0: 你怎么劝的？
1: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0: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1: 没事，有老公呢啊。
0: 嗯。
1: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
0: 嗯。
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儿一粒儿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编吧。
0: 哎呦，我真没编。

0: 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

0: 砸两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戏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1: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哎、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0: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咔嚓，好家伙！
1: 张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你
1: 这视频妈，你想我跟你张说出来？
2: 悠悠吧，悠，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好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1: 任。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2: 这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
1: 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1: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1: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1: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李宁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1: 啊。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

0: 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1: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1: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1: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嗯呢，
1: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1: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1: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0: 没事，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不，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5: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6: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7: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0: 对合同还满意吧？
1: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1: 我不愿意。
0: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1: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0: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疑义，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1: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0: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1: 我同意。
0: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2: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3: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3: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1: 为啥开会呀？
3: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1: 那是我朋友。
3: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1: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3: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1: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3: 你这叫刻意隐瞒。
1: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3: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1: 那是我表弟。
3: 啊，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1: 那是我堂弟。
3: 啊，堂的。啊，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1: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3: 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1: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3: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1: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3: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1: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3: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

0: 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1: 哎呀，无比呀、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0: 我承担个3%呗。
1: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0: 10%。
1: 哥哥。
0: 20%。30%，你快点的，都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1: 30%行。
2: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2: 在哈尔滨，
3: 我说等一下，
2: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1: 不是我俩喊的，
2: 那谁？
3: 是我喊的。
1: 你来干啥呀？
0: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0: 前还男友？
3: 他这是要控股啊？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
4: 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0: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4: 跟我撕脸是不是？
0: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4: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3步。
0: 呀，3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5步，300步，
2: 还有没有更高的？
0: 我500步，
2: 500步一次，
4: 1公里，
0: 几个公里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4: 退就退，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12米25，17米17，哎，22米3，
0: 赶紧的把门锁着，快点，无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1: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2: 继续。
0: 好，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
0: 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1: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2: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0: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0: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2: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0: 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世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0: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1: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0: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1: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0: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1: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0: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1: 讨厌。
0: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1: 请多指教。

0: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1: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0: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0: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1: 胖了吗？
0: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2: 现在也像。
0: 那倒也是。
2: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0: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2: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0: 你可千万别回头。
2: 绝不回头。
0: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3: 您好，一杯冰美式。
2: 悠悠，
4: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0: 完了，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4: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0: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2: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0: 啊，有人叫你。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2: 真男人永不回头。
0: 那你刚才是干啥？
2: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0: 看得清吗？
2: 得找角度。
0: 我帮帮你啊。
2: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0: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2: 我去上个厕所。
0: 厕所在这边。
2: 我去买单。
0: 收银台在这边。
2: 那我回家。
0: 门也在这边。
2: 那那边有什么呀？
0: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4: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
0: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2: 走，
0: 走，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2: 我去把囚鸟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2: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0: 这也没响啊。
2: 喂，
0: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0: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4: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0: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小捣蛋鬼，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

0: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1: 我不回，我帮你。哟，哟，
2: 哟，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3: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2: 哎，还真是。
3: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2: 那是，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
4: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5: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4: 悠悠，
6: 嗨，好巧。
5: 啊，好巧。哇，悠为。

0: 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1: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0: 不，哥们，你没事吧？不是，佑维，你干啥去？佑维，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佑维，佑维。

0: 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给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1: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2: 瞅瞅瞅瞅瞅瞅，你把家造成什么样，这房你让我怎么卖？哎，看看看看看看这墙，这什么颜色？这是，哎，这柜子掉漆了知道吗？你再看看这模样，这模样这是人住的吗？
3: 是是是是，您说都在理，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呀。
2: 说，
3: 你说你一个帮我卖房的中介，你是不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你站起来，
2: 哥，你看啊，咱这周围啊，就您这户型都卖300万，您非卖350万，您现在又涨到500万，你卖不出去，你降点儿，
3: 不降。
2: 我这事儿要不你跟嫂子商量一下，
3: 前期，
2: 行，你非卖500万，
3: 就卖500万，
2: 一定卖500万，
3: 必须卖500万，
2: 我要卖出550万，
3: 那50万给你，你天。
2: 哥，今天早晨有一大傻子愿出550万买你这房，我这就签合同去。哎呦我的妈呀，挣钱了！
3: 不是，哎，我说你这完了，这怎么整？这怎么整？你说他万一要是这房子卖出去了，我跟我前妻还怎么复合？你说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叫前妻。
4: 喂，
5: 喂，你哪儿呢？下来帮我搬东西。哎，
4: 不是，我凭什么下去帮你搬东西？
5: 那我可让我同事帮我搬上去了啊！
4: 哎，等会儿，你同事男的女的？
5: 男的呀。嗯，
4: 那是同事吗？男朋友吧？嘿，
5: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你还管得着吗？我
4: 管不着。
5: 生气了。
4: 呀！我还生气了，我生什么气呀？我开心，我还来不及呢，我。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没离婚几天，他就这样，我跟你，行，来呗，来了，我让他那男的看看他是个什么人呢，我还给你收拾衣服，我去你的吧，走你的吧。眼不见心不烦。
6: 老池、啊、把东西放门口就行了。哎呦，
1: 不行，我得帮你搬屋里边去啊。哎，
6: 不用不用、哎、一会儿我自己慢慢倒腾。哎呀，
1: 这屋里让人抢了吧。啊，
6: 我养了条狗。
1: 我也喜欢狗。
6: 时候不早了，
4: 不
6: 赶紧回去吧。
4: 那个，哎呀，
1: 我想上了厕所。
6: 哎呀，快快快快去！哎呀，这哎
4: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谁呀你？你去我屋里干嘛呀？啊，
1: 我上个厕所。
4: 厕所那儿的不知道吗？哎哎，
1: 不，你谁呀？
4: 我是谁？你问问他我是谁？

0: 是我室友。
1: 啊，室友不好意思啊，我刚才
2: 不是，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楠楠的
0: 男朋友。
2: 你是她男朋友？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妈妈，我恋爱了。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嘿嘿好。
2: 行啊，陈浩南，你找一大傻子。
0: 对呀，我这一辈子就逃不出跟大傻子在一块的宿命。
2: 你别跟我说这个。哎，我也挺佩服你的，你说你从一段感情到另外一段感情，你跨度都够快的。你
0: 高铁都多少迈了，我得把以前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都给追回来。
2: 那你跟我说说，既然是你男朋友，你干嘛不跟人实话实说呀？你为什么一进门你说我是你室友，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前夫呢？我明白，心慌了，迷茫了，不自信了。你肯定此时此刻在心里对我还是念念不忘。
0: 贵姓啊？啊，
1: 骆驼啊，楠楠，我们
2: 兄弟。没什么事儿，咱俩坐着聊会儿啊。
1: 好啊。
0: 挺晚的了，你还是回去吧。
1: 没事没事。
2: 男朋友。
1: 咱俩不是聊天吗？你别动手动脚。
2: 这我高兴啊。我呢是楠楠长期的室友，对他比较了解，优点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缺点啊。你就说这个，收拾家务，他就算看见了他也不干，他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捣乱，他不仅捣乱，你还给做饭，你给他做饭吧，他给你
1: 明白了，他是个唱快板的。
2: 什么唱快板的？那个楠楠特别喜欢花钱。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钱花起来没完没了的。你就拿买口红这事儿来说吧，哎，但凡去了商场，他买个帽子给你配个口红，买个衣服给你配个口红，买个包你配个口红，买个鞋你看看，你说这鞋离嘴他得有多远，他照样给你配口红。这么一句话吧，心情好买口红，心情不好买口红，自己过生日买口红，别人过生日买口红，大街买口红，小街买口红，没街找街照样买口红。一句话，他买的口红够买一套房了。
1: 哎呀，那得多少口红啊。
2: 问得好，你看，你看我们家这个墙了没？啊，那都是拿口红涂出来的呀，那真是家徒四壁啊！所以啊，以后啊。可有地儿花钱呢，多包容啊。
1: 明白了。哎，我这卡里有100万，全买成口红，把咱们那个别墅都涂成红颜色，让我生活在你的吻里，都买口红。
2: 你太优秀了你，但有一点你不知道，他离过婚。没事兄弟，这种事早晚得知道，别难受啊。
1: 我也离过婚。
2: 大哥谢谢你。
1: 我知道他离过婚，但是我不敢问，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离婚这事。
2: 我明白你。
1: 楠楠
2: 不是，等会儿啊。兄弟，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
1: 我知道啊，他前夫太不是人了。他气人一笑人无，进光棍怕财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败风俗，缺功德少功理，敲竹杠拍马屁，扯风狗咬傻子，长住街短住家，又种土地又卖饭，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负硬的怕，他实在就不是个东西。哎呀，大哥你看，光听我说完这人就把你气成这样。
2: 我就是他前夫。
1: 他是你前夫？
0: 过去式，早翻篇了。前夫能影响咱俩关系吗？
1: 楠楠，我爱你。

0: 啊，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不愿意。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过来，咱俩是离婚了，可是，这房子不是还没卖出去呢吗？
2: 那就赶紧卖。
0: 楠楠，
2: 你给我闭嘴，赶紧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卖不出去，你就不是人。
1: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嗯，你跟我玩真的。
0: 这位室友，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0: 好嘞，
1: 你别后悔啊。谁呀？谁？
3: 中介小王，
2: 开门去。
4: 哥，快，合同弄好了，550万签合同吧。
5: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
4: 不是哥，别闹，现在遇见个傻子不容易。你签了吧，哎，
5: 不卖。
4: 不是你这刚呀，钱嫂子在这儿呢，来，你签吧，来，550万把这房卖了。
2: 你不卖？
5: 我不卖。
2: 550万你不卖？
5: 我不卖。
2: 550万你都不卖，小王啊，我也不卖。
4: 你俩玩呢？什么玩意儿？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上来就给我合同撕了，我一会儿怎么和这大傻子说呀？
0: 我就是那大傻子。楠楠，其实这几次送你回家，我感觉你对这个房子特别依恋，我以为把这房子买了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发现我错了。你依恋的不是这房子，你依恋的是这房子里面的人。其实你俩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祝你们幸福。
4: 不是，哎哎，大傻子，
6: 不是那个什么，大哥，我这一别动，
0: 别跟着我，
6: 你再考虑考虑，大哥。
7: 这么个好吃懒做，
8: 多新鲜呢！
7: 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
8: 对，
7: 就叫好吃懒做，
8: 是这样的。
9: 过年哪儿好？
7: 过年不都挺好？我就喜欢过年啊。哎
9: 呦，那说明你还是个孩子。
7: 不是，这怎么说呀？
9: 只有小孩才喜欢过年呢。
7: 是啊，
9: 你想哈，穿新衣服哦，吃好吃的，哎，买新玩具啊，临了啊，还能收红包，
7: 这多好啊！
9: 不好啊！啊，我就不喜欢过年，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还得劳动，还得收拾屋子，然后最后还得给孩子红包。
7: 您这个表演状态，你确定你是个大人吗？你告诉我，您比那孩子还像孩子呢，知道吗？
9: 我多想成为孩子呀！呵，这说明我们成年人对过年是有思考的，思考过年是为了什么。
7: 过年为了什么呀？
9: 你看你不理解了吧？
7: 您给讲一讲。
9: 在我们看来哈，过年是家人的团聚，呵，家人的陪伴啊，家人的簇拥。哎呦，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陪伴在一起，
7: 是吗？
9: 说到这儿，孙超啊，你知道最重要的陪伴是谁吗？
7: 怎么咱现在就开始煽情了？咱俩，不刚上来吗？这节目刚开始，等一会儿再煽呗。咱等一会儿，
9: 我就想问你，对你来说谁陪伴最重要？
7: 这很简单呀，这个问题，陪伴来讲得说我父母啊。
9: 不一定吧？
7: 怎么着啊？
9: 总之，在我看来，你最需要陪伴的并不是你的父母。
7: 那我换一个啊，女朋友，这行不行啊？
9: 你啊，更不对。
7: 怎么着啊？
9: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么多电视观众，告诉大家一小窍门
7: 啊。您说，
9: 对于女朋友啊，有时间你就陪，没时间你就陪。
7: 您说这是国语吗？我说，您说这我都听不明白这句，这不一个意思吗？
9: 不是一个字儿
7: 啊！您给讲一讲。
9: 有时间啊，就陪着他
7: 啊，这不挺好吗？
9: 没时间呢，是那个赔钱的赔。
7: 这我不太明白，
9: 不太明白吧？
7: 您讲一讲。
9: 比如说哈，你女朋友想买一个包包，怎么样？
7: 那挺好，我得陪她呀。这不是赔钱啊，这我得陪着去。
9: 为什么？
7: 我给她挑啊。
9: 什么？
7: 我给他挑啊！
9: 用你挑？
7: 怎么着？
9: 用你挑啊！那女孩想买什么样的包，早800年就想好了。
7: 早800年想好了。
9: 对了，
7: 确定吗？
9: 是。
7: 1221年，南宋嘉定14年。你告诉我买什么包？那你能买个包袱？那能买什么包啊？那个？
9: 您这不抬杠啊？你这不抬杠吗？比如说买特贵的包，你在身边陪着啊。你说他花钱那一瞬，他多拘谨呢。
7: 那对呀，那对，他得拘谨呢，
9: 是不是？
7: 他不拘谨，我钱包不就拘谨了吗？那个，
9: 反正他不用你这么陪伴。
7: 他不用我，
9: 也不用
7: 啊。那我再换一个啊，孩子行不行？
9: 孩子啊，假如你有孩子了啊，
7: 孩子，
9: 你最好少陪伴他。
7: 这为什么呀？
9: 你想，你是捧哏演员啊，你跟孩子说什么，他老学你
7: 啊，那多好啊。
9: 就是哎呦哦和啊，回头一开学，老师开始讲，他

0: 那也开始
1: 哦，
2: 同学们，咱们这节是语文课
0: 哦。
2: 这篇课文叫《赵州桥》，太好了。那同学们，赵州桥什么样子呢？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
0: 哎、
2: 你说多贫？
0: 哎，好，好，这好，这
3: 一听是我儿子呀，这个
2: 对不对呀、
0: 啊？你说你能多陪伴他
3: 吗？那就是陪亲戚，行不行？
2: 陪亲戚
3: 啊？
2: 你陪谁呀、啊？
3: 陪我三姑姥爷啊？
2: 你爸你妈多不待见你呀、啊？让你三姑姥爷陪伴你成长，
1: 啊，是不是？
3: 是，那你说那应该什么陪伴？你讲讲来。
2: 我告诉你，
3: 嗯嗯，
2: 真正老陪伴你了
3: 是谁呢？
2: 缺点。
3: 这有点意思了，这缺点陪伴我、啊、
2: 是你的缺点。
3: 是啊，
2: 对。
3: 哦，缺点陪伴我。
2: 哎，
3: 那您呢？
2: 优点。
3: 我这是缺点，您那是优点。
2: 陪伴我都是优点。
3: 是啊，
2: 因为你缺点太多了。
3: 我有什么缺点呀、啊？
2: 咱比如说，
3: 嗯。
2: 好吃懒做，
3: 没听说过，我没那毛病。
2: 你特别好吃，
3: 我没有，
2: 没有
3: 啊？
2: 什么叫火锅？哪个叫烧烤？而且还特讲究，必须重庆的火锅，锦州的烧烤，好吃吗？
3: 哦，这是好吃，
2: 哎，
3: 啊，
2: 是不是懒做？
3: 懒做是什么意思呢？
2: 你做过一回吗？都是外人饭馆吃。
3: 我天，这么个好吃懒做，
2: 多新鲜呢！
3: 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
2: 对，
3: 就叫好吃懒做，
2: 是这样的。
3: 那不能，我没那毛病，
2: 啊、
3: 知道吗、
2: 啊？
3: 我就没点优点吗？
2: 你有优点吗？
3: 我怎么没优点、啊？
2: 哎呦，我的天！哎，咱就这么说，
3: 啊，
2: 不仅好吃懒做，
3: 还干嘛？
2: 重色轻友，
3: 这不还缺点吗？我重色轻友，
2: 不服啊？
3: 啊，
2: 哎，咱就说今年，
3: 今年怎么了？
2: 我找你排练，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陪着女朋友逛街？
3: 七月初七
2: 啊，
3: 我陪陪人家不正常吗？
2: 七夕节。
3: 对呀、
2: 啊，那我怎么不陪啊？
3: 你没有啊，你陪谁？你没有啊？
2: 就这么
3: 你有你也陪你去呀、啊？
2: 就这么伤害我？
3: 我没伤害你。
2: 行
3: 啊，
2: 算你这七夕节陪女朋友。
3: 嗯、啊，
2: 腊月二十三呢？
3: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女朋友过生日，知道吗？
2: 你瞅她这个生日，
3: 怎么了？
2: 反正缺点太多。
3: 怎么了？我有优点。
2: 你有什么优点？
3: 各位，咱不开玩笑
2: 啊！
3: 我这优点，我早上六点钟起床，到公园对着大树我就排练。
2: 嗯，
3: 不光这个
2: 啊，
3: 早上排练，下午创作、
2: 嗯，
3: 晚上我还得演出，怎么样啊？
2: 啊，
3: 我这叫什么呀？
2: 叫什么呀？
3: 我这叫夜精于勤。
2: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3: 那我这是
2: 笨鸟先飞。
3: 我去你的吧！
4: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
5: 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4: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6: 哎呀
7: 啊，
6: 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7: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她挺漂亮的。
8: 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就又喝一个。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送上一首《天高海阔》，它唱的是年轻人独有的执着和自由，也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束光，所以我们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正在路上的你再加把劲儿。
0: 就让这首歌陪你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定，也走得从容，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迎接属于我们的天高海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份留言，来自江西南昌，这位朋友叫吕怀安，他说考研出成绩那天，在出租车上听到这首《做自己的光》，突然感到很释怀。考研失败又如何呢？我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未来的道路啊还很长，这条路行不通，哎，咱们就换条路走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所以怀安能够这么想就对了。一张答卷啊，仅仅是考核你的一个维度而已啊，所谓的什么榜上无名啊，只是当时那个卷子我刚好状态不好，是不是？它不能代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的那个远方啊，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可能不在你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里边，但应该会在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当中。
1: 没错，路在脚下嘛，光在心里，所以我们把这首《做自己的光》送给怀安，希望你无论在哪条路上都能够看见最美的太阳。

0: 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朋友，他叫彭策阳，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呀、这歌啊陪了我整整一年，终于考研上岸了，我想大声说一句，国防科技大，我来了。”

0: 回想那些熬夜的晚上，真的很感谢自个儿能够勇敢，以后我也一定要一直这样热烈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测阳已经顺利地上岸了。那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多的是更多的坚定，也希望你能够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0: 没错，认准了路就一直跑下去吧。而这一首充满朝气的年少的你啊，送给测阳。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53尾号7817的央友圈的好友，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 QC1990， 他说，我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文强和113的室友，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都会更好。
1: 网友砰砰跳不停也说要点播这首歌，因为今天翻到一张自己的老照片啊，20出头，背着包站在火车站，眼神里全是对外面的向往。那时候真穷啊，坐绿皮硬座到处跑啊，睡过车站，啃过凉馒头，但从来不觉得苦。现在日子好了，反而少了当年的冲动。点播这首歌提醒自己，别把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弄丢了，有难过也有精彩，这才是人生啊。
0: 同一首歌，一个呢送给并肩的青春，一个送给当年的自己，前者是祝福啊，我们祝愿散落在天涯的兄弟们万事顺意，而后者呢是回望，怕日子好了却丢了那份闯世界的狠劲儿。至曾经也至现在，我想说一切都会更好。
1: 那我们就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至曾经也至现在，愿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0: 想象。
1: 这是一份来自央友圈好友的留言，他叫妮米，他说我想点一首魏大勋的《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算逆着风飞也无所畏惧，向阳自有花开，你也有人爱，别着急着长大，你可随心自在，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向阳花开，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身边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
2: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给自己打气的留言啊。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哎，这三件事呢，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相信他接下来的路一路坦途，两旁皆是风景。
1: 没错，愿你向阳花开，有人爱，也祝愿你在逆风的时候记得今天说的话，你值得被爱。我们把这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你。
3: 每当沙漠开出花，风也穿过它停下，可它生来就倔强，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0: 我们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许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灿烂辉煌会永远伴随着你度过世间的每一天，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向前的勇气，一定要向前向前向前进。
1: 所以其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一样。他说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前进的勇气，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0: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年轻人们都能够接住你的这份祝福，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杨友谦的好友苏管说，我想听奔跑，感谢那个为了生活拼命奔跑的自己，愿自己以后不必再敏感，戒掉过度的善良，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就好。
1: 嗯，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泡泡 mate， 他说以前初中的时候呢，班里选过奔跑这首歌做班歌，每次排练大家都要偷笑，为什么希望终点是爱琴海，老师不是不让早练吗？那当时呢，广播站、电视、 KTV 也经常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听着听着呀，我们都长大了。
0: 哎，这两条留言呢，你看啊，很有意思。一条呢是把它送给现在，一条呢是把它送给青春。所以就这样，一首歌，从前是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现在是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哎，这歌没变。唱歌的人把故事活进了每一句歌词里。
1: 所以啊，也希望我们一直牢记着曾经那个继续奔跑的自己，一个偶尔回望也依然记得当时那个偷笑的少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奔跑》，祝各位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跑得认真，活得敞亮。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邵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其实是想送给曾经共度艰难岁月的一群兄弟。人生最难忘的从来不是顺遂坦途，而是当初我们一群人在寒夜里互相取暖，在困境当中彼此打气的日子，那点微光足以照亮往后的年年岁岁。希望好运永远伴随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0: 这段话读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挺让人感动的。顺遂的日子像流水，流过就忘了，可那些寒夜里互相取暖、困境当中互相打气的日子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越来越清晰。那这首歌就送给这群兄弟了，你们一起走过了最难的路，往后无论各自奔向哪里，心里一定要记得彼此啊。
1: 不再犹豫，我们马上送出，也希望你们散落在天涯也彼此牵挂，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呢，嘴角依然带着微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倩女幽魂，您是不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王祖贤淡淡哀愁的眉眼和哥哥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呢？其实这个片名的创意来自另一部经典电影，那就是由邵氏影业出品，李汉祥执导，赵雷乐蒂联袂主演的1960版倩女幽魂。影片将故事放置在古韵中的烟雨江南，用细腻的视听语言编织了一段浪漫的人鬼情未了。整部影片的配乐均由著名作曲家姚明所作，他的音乐对渲染影片气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开篇，一阵由低音提琴和竖琴交织的诡异音响突然袭来，紧接着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竹笛旋律飘出，配合穿插在其中的琵琶轮指和风铃轻响，好似冤魂在暗处啜泣。这种轻旋律重音响的非传统设计瞬间将观众拉入了生人勿近的幽冥氛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沉浸式感受这场诡异的奇境之旅。

0: 你恨他吗？没房子就没房子好了，说话客气点。
1: 对不起，
0: 有种有种去打清兵去。
2: 对不起，小伙计不懂事，您多包涵点。对不起，房子都给军队和难民住满了。
3: 附近有什么寺院没有？
2: 附近没有，北郊十里倒有一间金华寺。
3: 好极了，谢谢你啊。
2: 哎，客官，那可不能住的呀。
3: 为什么？
2: 听说那儿闹鬼。
3: 哦，闹鬼，我倒要去见识见识。
2: 哎，客官。
4: 好吧，不要。是吧？
5: 客官，你看哪儿啊？
3: 金华寺哪位去？
6: 金华寺，
7: 不去，不去。
8: 哎，哪去？客官。
3: 啊，是你呀、啊，北郊金华寺。
8: 金华寺，对不起，另外找人吧。
3: 哎，怎么你们都……
8: 哎，你没听说过，那闹鬼呀、啊，去一个死一个，做人只能死一回。哎，我就留着慢慢的死吧。
3: 哎，我多给你两个钱好了。
8: 这么的吧。我送你到庙门口。
3: 好，
8: 看在钱的份上，走吧。
9: 哎，这小子，要钱不要命了。

0: 壮士，请问壮士，这庙里的方丈在哪儿？
1: 这庙荒芜已久，没有主持。
0: 啊，我想在这儿借住两天，不知道壮士肯不肯容纳？
1: 我也是借住此地
0: 啊，
1: 能找着客店最好，不要住在这儿。
0: 哦，是不是这儿不大干净？
1: 什么意思？
0: 听说这儿常有鬼魔出现。
2: 哦，信是则有，不信则无。
0: 哎，对极了。所谓邪不侵正，为人正大光明，即使有鬼，何惧之有呢？
2: 嗯。天色不早，如果一定要在这儿住，难舍楼上安顿。
0: 我想

0: 好极了。
1: 哦，是你呀、啊！
0: 壮士歌如洪钟，乱臣则子闻之丧胆，见似游龙，可驱胡虏以尽中原。
1: 公子过奖了，我已经没有这个壮志。
0: 方今天下纷乱，群雄四起，以壮士这身武艺，

0: 还没请教壮士尊姓大名。
1: 燕赤霞。
0: 听燕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祖籍陕西。公子
0: 我姓宁，草字采臣。
1: 哦，宁公子是上京赶考的。
0: 自幼倒是略读诗书，可是无异于功名富贵。
1: 哦，
0: 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诸侯。
1: 哦，天下纷乱，群雄四起，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难道宁公子也要学我这一介武夫归隐山中？
0: 唉，中原尽被清兵所据，到处奸杀强掳，无恶不作，加以洪承畴、吴三桂之辈助纣为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据说就杀了我们无辜百姓190几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奈家母年事已高，需人奉养，因此忍辱偷生，实在于心有愧。
1: 以宁公子的看法，中兴大业尚有可为吗？
0: 本朝的疆土还有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贵，正规军就有几百万，再加上各地绿林豪杰所领导的义师，不下几千万，怎么说势不可为了呢？而且台湾的郑成功隔海而治，有险可守，是我们中兴最大的希望。
1: 唉，国破家亡，兵败身全，招魂儿湘江有泪，从军儿楚国无悬。

0: 天色不早，宁兄旅途劳顿，早点安息。
1: 是。

0: 壮士秉烛夜游，雅兴甚豪啊！
1: 天昏地暗，此营英之火，聊胜于武啊！
0: 如此说来，要沾武兄之光了、啊。有何赐教？
1: 早点安息吧。

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旧团圆，似笑丹青孤枕。

0: 么人？
1: 小倩，快点来替姥姥看看。
2: 哦。
3: 小倩，快来呀！
1: 哦，来了。
4: 来来来，快来给姥姥看看吧，她拿了一手好牌，不知道出什么了。
0: 出这个。
5: 哦，二条。
0: 对，
5: 一万条。刚才你在外面跟谁说话来着？
2: 没有啊。
5: 没有，我明明听见你在跟人说话吗？
0: 啊，刚才我在外面弹琴，好像有人在偷听。
5: 是吗？怎么了？
0: 弹着弹着弦断了。
5: 哦，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呢？
4: 也许是赶考去的读书人路过此地，在东院住的，
6: 那也不会闯到我们花园里来呀。
4: 那么就是我们的小倩想难了，想疯了。
0: 四爷您，
5: 依我看呢，一定是个鬼。
0: 鬼？
4: 嗯，八成是个鬼。
5: 哎，一定是个鬼。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60年，彼时的邵氏影业怀揣着进军国际市场的雄心，开始寻觅一部能够展现东方魅力的佳作。他们找到导演李汉祥商议，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篇《聂小倩》，决定将其搬上荧幕，并最终定名为《倩女幽魂》。李汉祥认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曲折离奇，充满了戏剧张力，足以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更重要的是，它还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于是主创团队开始以此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为了让故事更显集中紧凑，影片只保留了蒲松龄原著的前半部分，并加入了宁采臣为小倩修润词作、化作题诗等情节。下面就让我们伴随着聂小倩的琴声，再一次走进这部影片。

0: 你什么人？半夜三更闯进人家院子不算，还要私入闺阁，你有没有受过教养？
1: 哼，看你样子倒像个知书明理的人，怎么会如此荒唐？真是个斯文无赖。
2: 请小姐万分原谅，我因为听到琴声，又看见这首词，兴之所至，忘其所以，实在冒昧失礼。
0: 西鸳鸯。

0: 成年，不成年，不，这两字改的有道理。
1: 小姐过奖了，唐突之处请见谅。
0: 哎，还没请教先生。
1: 哦，我姓宁，名彩臣，是在前院借宿的。
0: 哦，宁先生，失敬了。我在填这首词的时候，也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很恰当，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更好的。靳先生这么一改，
1: 本来用你原来填的两个字也未尝不可，不过照字义上来讲，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一点。
0: 嗯，是啊。

0: 画得不成样子。
1: 画得好极了，小姐真是多才多艺。
0: 没有经过名师指点，闲来无聊随便画的，请先生别见笑。
1: 哪里，好，真好，是一幅画中有诗的好画。
0: 您说的这么好，可是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缺什么？
0: 缺少一首诗中有画的好诗。
1: 哦。

0: 对对对，好画不能够没有好诗。
1: 承您赏诗，就请您大笔一挥吧。
0: 我哪儿成呢？
1: 怎么是我画的不好，配不上您这诗？
0: 哪儿的话，既然这么说，

0: 十里平湖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惜华年。
0: 坐轿已盖长香户，
1: 坐轿已盖长香户。

0: 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2: 姥姥，他是……
0: 你少说话！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说呀！偷偷摸摸，夜入深闺，勾引良家妇女，哼哼，我只知吐。
1: 老太太，您误会了。
0: 什么误会？不要脸的邓兔子，简直是下流无赖，还不给我滚出去！
2: 姥姥，
0: 住嘴！听见没有？还不给我滚出去！

0: 宁先生睡了吗？
1: 哦。
2: 小姐，
0: 宁先生，为了刚才的事，我怎么也睡不着。姥姥就是这个脾气，万望先生见谅。
2: 哎，为了这么点小事，何必劳动小姐？其实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深夜闯入贵府，也就没事了。
0: 可是姥姥不问青红皂白就无理辱骂，也太不对了。
2: 哎，老人。

0: 小姐，小姐是，
1: 我本想请先生顺便提完这首未尽的诗，既然建议算了。
0: 都怪我不好，让我蒋公赎罪吧。
1: 暗夜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恐惹闲人议论吧。
0: 得饶人是

能这样，你赶快回去吧。小姐，你我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人言可畏，千万使不得。站住！要是把楼下的燕先生吵醒了，你我都不好看。快回去睡吧。你放心，今晚的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0: 燕兄早。
1: 早，这么早上哪去？
0: 去收租。
1: 啊，宁兄
0: 啊，
1: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很好，谢谢。
1: 没有听见什么？
0: 没有。
1: 也没有见到什么？
0: 没有啊。
1: 哦，回见吧。
0: 回见。

0: 请问前面这个庙可以借住吗？
1: 这个
0: 因为客店里都住满了，想在这暂住几天。
1: 房子倒有，你进去看看。
0: 好好，谢谢。
1: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
2: 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
1: 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倩女幽魂》中，李汉祥导演对角色的塑造尽显文人风骨和艺术巧思。对于赵雷饰演的宁采臣，他忠实于蒲松龄原著的精髓，将其打磨成一位品行高洁的书生形象。而对于乐蒂饰演的聂小倩，李汉祥则注入了更为丰盈的个人解读。在他眼中，《聊斋志异》绝非简单的鬼怪故事，更是一幅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古风画卷。于是荧幕中的小倩跳出了勾魂女鬼的单一框架，化作一位富有诗书的古典才女。月光下她轻拨琴弦，书案前她漫展画卷，不仅让女鬼形象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厚度，也让这部影片始终呈现在古风氤氲、含蓄淡雅的氛围中，体现了李汉祥导演对于东方美学理解的至高境界。

0: 哦，哎，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找个人。
0: 找谁呀？
1: 刚才进来的那位小姐。
0: 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小姐，刚才也没有人进来过。
1: 哦，也许我看错了。

0: 这位先生是
1: 啊、哦、我随便看看
0: 请便请便。
2: 这位先生说刚才进了位小姐，我跟他说没有，他还不相信呢。
0: 嗯，
1: 对不起，打搅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
1: 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
0: 啊？
1: 您找的就是这个画这个画的人呐、啊？您认识他吗？
0: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很喜欢这张画。
1: 嗯，
0: 这人呢？
1: 他已经下世了。
0: 啊？
1: 说起来真可怜，大概是十几年前吧，有一位上任的县官路过这儿，他的女儿忽然得病死了，据说这个画就是他女儿画的，他为了追念他的女儿，就把这幅画拿来叫我裱，没想到这位县太爷上任之后没有多久也死了。
2: 哦，所以这幅画就像个无主孤魂的似的，在这儿挂了十九年了。
0: 那这县太爷官印怎么称呼？
2: 好像是姓聂，叫什么名字嘛不清楚了。
0: 哦，那这画上的诗啊。

0: 彩臣，
1: 宁先生，也是在此地借住的。
0: 嗯，昨天才来的。
1: 啊、哦，
0: 来来来来，这位是？
1: 我们今儿早晨已经见过了。宁兄，请坐啊。

0: 咱们看，路人是，我一路跑，他一路跟着，胡说八道，在哪儿啊？就在后边。
1: 就是这个，整天的疑神疑鬼的。刚才在镇上就听说这儿闹鬼，这个奴才就怕了，真是一点见识都没有。

0: 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宁兄真的看见鬼了？
0: 没有。
1: 嗨，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宁兄啊，话可又说回来，深更半夜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人最大的愿望当然是扬名声显父母了，可是娇妻美妾也是不可少的，不然十载寒窗岂不付诸流水了吗？啊

0: 胡志江王必出妖孽。
1: 哦，对了，燕兄，我正想问你，这儿后院住的是什么人呢？
0: 啊，后边没有人住。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昨夜过房先生给姥姥知道了，
0: 又被姥姥责骂。
1: 岂止责骂呢，哎呀
0: 哎呀，怎么了？是姥姥打的？那你赶快回去吧，要是姥姥知道了又麻烦。
1: 不，我不回去，我永远都不回去了。先生，请您带我离开这儿吧，就算给先生做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

0: 万万不可。
1: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先生，你难道见死不救吗？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带我离开这儿吧。姥姥骂我、打我，我都能忍受。可是我不能违背良心，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哎呀！
2: 小姐，小姐试想，昨天晚上姥姥骂我登徒子，勾引良家妇女。要是小姐真的跟我走，岂非陷我以不义？再说这。

0: 既然先生不肯带我走，我在此地也无法再住下去了。单身女人带着这个路上不方便，就送给先生略表寸心，也不负你我之遇之情。
1: 不，小姐，我不能无故收人家的财物。
0: 那么就算酬谢先生给我题诗的吧。
1: 我不能收，文章本无价，题诗送同好。小姐要是不把他带走，可别怪我无礼，我要把他扔出去。
0: 先生真是忠义之士。

0: 你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有句话问得很奇怪
1: 啊。
0: 我是瞎问的，你是不是看见那边有人住？
1: 没有。

0: 燕兄，
1: 应兄不老实，昨儿个我再三的问你，你都守口如瓶，现在你全明白了吧？不过你不用怕，做人只要心地光明，做得正，立得正，邪不敢侵正。
0: 对。

0: 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告诉先生。
0: 我不要听，你跟我出去。
1: 先生，我不说，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了。老实讲，我不是人，我是鬼。
0: 那么，你我阴阳有分，人鬼有别，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虽然是鬼，可没有害先生的心。阳间有可憎之人，阴间也有可亲之鬼。今天我是为救先生而来的。
0: 救我？哼，我只听说鬼会害人，我可没听说过鬼会救人。再说，我有什么灾难要劳驾你来救的呢？
1: 今晚三更，姥姥要来伤害你的性命了。
0: 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不犯他，他为什么犯我呢？
1: 跟他无冤无仇的人，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数不清了。凡是到这儿来住的人，没有一个跑得了的。
0: 那楼下的燕先生，
1: 他跟别人不同，他是个剑客，姥姥不敢惹他的。
0: 咱们说，他真的要害我？
1: 前天晚上他叫我拿美色来迷惑先生，昨天晚上他又叫我拿罗刹鬼谷变的金元宝来诱惑先生。不料先生见美色不起淫心，见黄金不生贪念，使得他无法下手。今天他恼羞成怒，绝不放过先生了。我因为看出先生是个正人君子，不忍见先生横死老妖之手，特地来告诉先生。
0: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1: 我本是官家之女，客死此地，被老妖威胁，又忍

0: 待命，让他吸血。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情，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0: 孤魂弱女，势不能敌。除非先是能不显鬼魅，沉无于彼岸，否则沉沦苦海，又难超生了。
1: 你说我可以救你，怎么个救法？你快说，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救你。
0: 你今儿白天看到乌鸦哀鸣的白杨树下，就是我葬身之地。如蒙不弃，请将我的尸骨运回故里，此恩此德，来生犬马图报。
1: 小姐，我一定遵命。
2: 现在雨过二更，三更一到，老妖就来害你了。赶快到楼下去，求那姓燕的让你同睡一房，或者可保平安无事。你赶快下去吧，我走了。

0: 有什么事吗？宁兄，宁兄，
1: 啊，
0: 有事吗？
1: 没有。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么你听见什么了？
1: 啊，听见。啊，好像听见燕兄在叫我。
0: 我叫你？没有啊。
1: 啊，那就怪了。
0: 来来，喝点酒压压惊。
1: 哦。
2: 八成你看见鬼了吧？哈哈哈哈，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说邪不侵正，既是有鬼，何惧之有呢？
1: 哎，是。
2: 要是真的有鬼，也自当有神。以宁兄的忠厚真诚，神明也会保佑的。不要怕，回去睡吧。
1: 刚才辗转难眠，如果燕兄不嫌弃，愿与五兄做彻夜长谈。
2: 人生难得一知己，与知己的朋友谈些知心话，本是人生乐事。无奈我每天早上……
1: 那么燕兄请自安息，我我在这儿看看书。
2: 好吧，不过我睡觉呼声很重，不搅你吗？
1: 哎，没关系没关系。
2: 这些都是经文，宁兄……
1: 哎，好极了，我看看可以清心寡欲。
2: 倦了可以在这儿安息。
1: 哦。

0: 英雄，这屋子里的东西你千万别乱动，不然对你我都不好
1: 啊。是。
0: 那么我睡。
1: 好。

0: 算他命不该绝。
1: 怎么，他没有死？
0: 要不是窗格挡着，他还跑得了。
1: 燕兄有这样功力，为什么不早把他除了呢？
0: 宁兄有所不知，佛家说世间有人鬼神，人善死后升天谓之神，人恶死后入地谓之鬼。可是往往人之可憎有甚于鬼者。我道中人，本不想理尘间事。如今老妖跟我，将势不两立。
1: 这么说，我给燕兄添了麻烦了。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俞伯牙遂擒谢之音，何况些许小事？再说老妖作恶多端，理应除之。
1: 是，这一来也替他出了一口气。
0: 谁？
1: 我有个义妹，客死异乡，葬身此地，孤魂弱鬼，受尽老妖的欺辱。明天我预备把他的尸骨运回故里，择地安葬。
2: 香，杜莎白莲花底西鸳鸯，朱楼画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又团圆，似笑丹顷孤枕难枕。

0: 在此多蒙照顾，
1: 娇身不言浅，请上车，
0: 但愿后会有期。
1: 请，
0: 请。去啊！
2: 上上。

0: 晴竹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栖华年。
0: 若教雨盖禅香覆，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倩女幽魂》中，姚敏的配乐是当之无愧的气氛担当，她以极具实验性的手法，为影片构建了一个音乐与音响交融的听觉体系。比如在影片中的寺庙场景，姚敏大量运用了剧情的颤音和滑音，搭配风声、飞鸟声等音效，营造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而在最终燕赤霞击杀姥姥的场景中，姚敏巧用排骨加到了管弦乐的编配中，尖锐的铜管和声、密集的弦乐爬音、辅以高低错落的排骨敲击，一同将影片的紧张氛围推向高潮。电影《倩女幽魂》由宁采臣夜宿寺庙为始，以他联合燕赤霞击败姥姥作结，而姚敏的配乐自始至终都在这场正邪较量、人鬼情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用音符编织出跨越阴阳的纽带，也让这部经典影片的魅力更加持久深远。
1: 十里平湖绿满天，
2: 玉簪暗暗七华年，
1: 若叫雨盖禅香覆，
3: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客官，马吃惊，不肯走了，您下车吧。
1: 这儿离镇上还多远？
0: 哎，没有多远了。我看你还是在这儿借住一宿吧。
1: 好吧。

0: 下架。
1: 谁呀？
2: 我过路的。

0: 已经看在小妾多年服侍您的份上，就饶了他吧。
1: 饶了他？没那么便宜。

0: 好啊，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碰我一下，你什么东西竟敢伤害我的精神，拐在我的家路，明目张胆的跟我作对，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1: 求求您做做好事，放了他吧。

0: 老妖，你未免欺人太甚。
1: 哦，又是你，姓燕的，你管闲事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今儿个不教训教训你。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3: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2: 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3: 对
2: 襄阳的演唱会。
3: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天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2: 家人不错，
3: 朋友不错，心情也不错，非常开心，非常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4: 观众。
2: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
3: 我好好唱歌。
2: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3: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2: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3: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2: 是
3: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2: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汴河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3: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
2: 肯定的。
5: 打扰了。
6: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正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2: 你怎么了解的？
3: 这穿越了。
6: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2: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孤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知道二位初来乍到，身无鸡孤，结愿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3: 对，鸡孤是啥呀？
6: 此物便是鸡孤，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2: 好。
3: 好可爱啊，像蘑菇。
2: 你看鸡孤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3: 好鸡孤的很。
2: 哎，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鸡
3: 是小公鸡，
2: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就是说很聪明
3: 啊，聪明的鸡菇。

0: 对对对对对，哦，我知道了。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姑、迎鸡姑，看看咱俩谁聪明，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0: 对对对，
1: 比如咱俩聪明。来，我们来啦，鸡姑，go go go go go go。
0: 饭城烟火，饭城诗，说的就是这儿。那我们一起进去。好呀，
1: 走了，
0: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1: 什么？
0: 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1: 难道全是美梦吗？
0: 饥饿的饿。
1: 啊，饥饿。
0: 饿的饿。对，做不了噩梦。
1: 那我知道美食，
0: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有一种小吃。
1: 火锅龙锅，不要火锅。襄阳非遗卧龙锅湾，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都发誓我年轻时的最爱。
2: 这边是您紫房山，
0: 嗯，
2: 您尝一下。
0: 尝一下，勇敢。我也来。好吃吧？
1: 好吃。
0: 嗯，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卧龙过巴吗？
1: 为什么？
0: 据传 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朱刚的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点锅巴。哦。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1: 是吗？
0: 然后过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1: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有礼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0: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1: 好，这个好哎，
0: 小鸡菇，
1: 谢谢小鸡菇，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1: 你说，
0: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变了，
0: 是不是？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1: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啊，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乖，我必须得动。哎
0: 呦，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你还去参加马拉松了。
2: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0: 这身体
1: 马拉松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那儿，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
0: 就是他们要陪着你跑，
1: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
1: 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我走下来都算是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0: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3: 对啊。总之吧，我们枣阳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技，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时间。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1: 170多年。
3: 对，这个是在我们枣阳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1: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3: 对，我是第5代。
1: 第几代？
3: 第5代。
1: 第五代了。
3: 对。哎，
0: 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吧，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哎，你好，
3: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0: 木兰当户织。
4: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1: 这样
4: 啊，一踩二拉，
3: 好，
4: 二拉一下，
3: 来，
1: 等等，
0: 这
1: 我还没过来
4: 呢，没事，
3: 先拉，
4: 二拉，
3: 左脚，
4: 我踩
3: 右脚，踩右脚，
4: 一踩二拉，三穿梭，
5: 对。
4: 对，哎，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
3: 了，这样的就放松，
0: 你这已经很成功了，
1: 谢谢，
0: 对，谢谢您，
1: 谢谢，
0: 干点聪明事儿，
1: 行，
0: 我来试一下，
1: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6: 在下孟浩然，
1: 花落知多少。他要摁住了，噔噔噔噔。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0: 那天我一个人吃了一
1: 个，我说你怎么胖了？鸡菇的嘿，
0: 你最鸡菇。
1: 我发现了我的鸡菇，我今天晚上抱一堆。
0: 对对对，一堆鸡菇。
1: 是吗？
0: 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咱去兑换礼物吧。哎呦，
1: 兜里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
5: 哎呦，欢迎二位贵客。

0: 看我们有多少梯度。哎
1: 呀，不错呀！啊，
2: 我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
0: 十分开心。
3: 哎，咱俩不太对。
2: 预备起，
4: 相当开心，
2: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啊。您想获得他们，只要拿您手上的积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
0: 可以，多少几个？
5: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
3: 你我不重要，货能带走吗？
2: 货那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积木啊，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小的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积木，
0: 可以多好啊。哎呀，
3: 这超大积木，
2: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我觉得这样，月月啊，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3: 对，
0: 咱就离开襄阳，好不好？
3: 我觉得这个主意，
2: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3: 不拿了，
0: 不拿了。
2: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0: 对对对，
2: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3: 我们还能喝茶呢。
2: 那当然了，
0: 太好了，
2: 各位
0: 走，
2: 凭栏歇脚，请。
0: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歇一会儿，喝点茶。
3: 歇会儿，累死了。
0: 对，累死了。来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3: 你给我讲讲。
0: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3: 我就像一假小子。
0: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3: 哎，对呀。啊。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0: 这是最宝贵的。
3: 好幸福啊！
0: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3: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啊，休息，多陪陪儿子。
0: 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3: 好的。哎，
0: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悦。
3: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欢迎。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2: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

0: 上来的。
1: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就可以还他二十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2: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哦，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3: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级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摆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好，欢迎你，
4: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嗯，
0: 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0: 啊，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小春。
2: 啊，网
3: 号。哦，
2: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4: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七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5: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2: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4: 啊？五十五。
2: 你五十五？你经历了什么大哥？啊，你经历了啥？
4: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4: 对，
2: 我说五十五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4: 是吧？
2: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
4: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4: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5: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4: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
6: 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
4: 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甚是亲爷孙。
2: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4: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
2: 嗯，
4: 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
2: 嗯嗯，
4: 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2: 潘老师，
7: 啊，
2: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7: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2: 是的。
7: 是吧？
2: 嗯。
7: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哈、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2: 哎，
7: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2: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7: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2: 哟哇，
5: 好高的评价呀。

0: 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它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它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0: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2: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3: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啊。
2: 我没有，你教我吧。
3: 小朋友，你教他。
2: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3: 啊，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皮成一半了，然后继续。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啊，你都会了，优秀，
2: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哎，
4: 向外再往内扣，
0: 同时对
1: 啊，优秀。
3: 五六七八，
4: 对哦，三四五六七八，
1: 小男孩很轻松啊，他特别享受。

0: 但是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2: 你健康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0: 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这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3: 非常 OK。
4: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绳。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
4: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4: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同意。
5: 同意。
4: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0: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1: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来吧，四位，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西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交给你们。

0: 上来的那两位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写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这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那个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的，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应该。

0: 就是你的老乡，
1: 我的老乡。
2: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17年了。哇哦，17年，咱们这团队有十几年了。
3: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
4: 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2: 这17年过得咋样？
4: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2: 我变得年轻了。
4: 对，
2: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4: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2: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4: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2: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4: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2: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4: 对，
2: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4: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2: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
4: 哎呀，太幸福了。
2: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5: 1、2、3、4，
2: 中气十足。啊，
4: 咱俩赛一赛。
2: 咱俩赛一赛。
6: 你74人八个，
3: 你别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2: 来，
3: 好的，
2: 大声喊，
3: 预备，5、6、7、8，1、2、3、4，5、6、7、8，2、2、3、4，5、6、7、8，
0: 响亮，
2: 中气十足。
0: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3: 谢谢大哥哥。
2: 孙老师，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4: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2: 你跟大家伙儿也差不太多呀。
4: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威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2: 您现在怎么样？
4: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2: 然后笑容也多了。
4: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2: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

0: 丰盈。
1: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0: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2: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0: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3: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嗯。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4: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
0: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才第二个，给了仨。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1: 你想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还有东北秧歌，哎
0: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1: 东北大秧歌，
0: 东北大秧歌，
1: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哦，还有斜派啊！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3: 相当好，
0: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5: 来，预备，五、六、七。一二三四。

0: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1: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0: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2: 成华。风华令应该陕西吧？
0: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3: 好。
0: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4: 要

0: 这伊斯梅，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
0: 我叫刘骄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2: 哦，地质勘探队员，
0: 对，
2: 哇，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0: 对，是的，
2: 经常会在野外。
0: 是的，是的，我也
2: 住餐住宿，
0: 对对对，
2: 住帐篷。
0: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2: 对，你好。嗯，
3: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4: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5: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2: 哎，在社区。
5: 对，是的，
2: 这街里街坊的。
5: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6: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1: 我们就是因五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

0: 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1: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我觉得你好有趣啊。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2: 哦，真的？
0: 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
2: 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3: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2: 刀香味儿，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4: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0: 对，
4: 然后你们刚刚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哦，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4: 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的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0: 但是我们很快乐。我们
4: 真的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4: 不跳。
0: 你跳？
4: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3: 对的。
4: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4: 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2: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对，
5: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2: 你想？哎
5: 啊！我要干嘛？大台。
2: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5: 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刚其实萱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1: 谢谢理想。
0: 好，谢谢。
1: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理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两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
1: 好，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1: 这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2: 好，
1: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4: 这像街舞的团队，
0: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4: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0: 这是环保了，环保，
5: 我以为做实验呢。
1: 来，谁选一下？
3: 清流卫视。
4: 清流卫视，听潘老师的。
1: 清流卫视大门打开。
6: 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1: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6: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哦，
6: 好重要，
1: 加油，好不好？
6: 谢谢。
1: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队伍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供水管道工。
3: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4: 我是一名化验员，
5: 办公室的干事。
6: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3: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3: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3: 对，是
0: 的。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3: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7: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我它才能不踩到，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说。你想，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失误，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3: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感谢你们。
4: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画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4: 是的，
5: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刷的就滑过去了，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5: 起作用了是吧？
2: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哦，
5: 谢谢。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5: 满意。
2: 哇，谢谢老师。
5: 给你。
2: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5: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5: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
2: 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

0: 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1: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1: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
1: 上
0: 请各位。

0: 真好，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2: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0: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2: 是的，
0: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个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长

0: 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
1: 嗯，
0: 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1: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
2: 真没想到，
1: 嗯，
2: 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1: 你看，
2: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十年，真是，而且这十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
1: 嗯，
2: 所以给他一个。
1: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完了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再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
3: 嗯，
1: 棒棒的，
3: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1: 我们也喜欢您，
3: 蔡明老师。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0: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
3: 哎呀，
0: 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3: 漂亮。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把进来一把

0: 好的，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哎，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0: 祝贺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0: 给了，
2: 我先给了。
0: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理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议了。
3: 团选，
0: 合议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来。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李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2: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对。
2: 那再次恭喜你们，
0: 谢谢老师。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形成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江苏苏州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丝绸纹样数据库并投入使用，传统丝绸织物纹样繁复，单件藏品纹样可达上100种。苏州丝绸博物馆依托数字化采集设备与人工智能算法，对13万件套丝绸文物、100万级纹样素材完成精准复刻，让古老织锦技艺在数字时代重焕光彩。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面向公众开放，现场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文物的保护修复全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实力与匠人精神。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当地老字号文墨厂创新文旅模式，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等传统工序，将观光游览转化为沉浸式文化课。
2: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1: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打破时空与场景限制，唤醒沉睡文物。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顶部莲花藻井与八身霁月飞天雕刻精美，姿态灵动，是石窟艺术经典遗存。但洞窟顶部高度超过9米，再加上常年风化侵蚀，游客肉眼很难看清纹饰细节与雕刻工艺。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数字技术对文物精准复原，搭建云上龙门线上数字化展示平台，重现千年前天宫乐舞的恢宏样貌。
3: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10几种的矿物颜料，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
1: 山西太原的晋祠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厚重，当地现已完成奉圣寺数字化初步测绘，精准留存古建筑原始样貌，为传统营造技艺传承留存完整数据资料。科技手段既用于文物活化展示，也支撑预防性文物保护。甘肃简牍博物馆搭建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借助多光谱成像技术对馆藏简牍开展毫米级动态病害监测，依靠精准数据支撑修复工作，现已完成500余件馆藏文物高精度信息采集。
4: 它能捕捉到一些这个人眼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墨色的这个褪色、潜在的霉变以及这个材质老化的一些信息。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其中科技创智单元开幕仪式暨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在上海松江举办。该单元聚焦 AI 创智、互动叙事、版权交易、沉浸体验等前沿领域，直击算力贵、数据缺、工具散、版权乱等行业痛点，集中发布一系列兼具创意性与落地性的产业成果。由上影节打造的国内首个全流程公开 AI 影像融合创智实验单元 AI 片场，打破

0: 或传统作品征集评奖方式，创新推出传统影视创作者加 AI 创作者双人共创机制，诞生四部兼具创意构思与技术特色的影像作品。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专门成立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踪记录，展示人机协同创作的完整细节。依托实操全过程，全球首份 AI 影像融合创制行业观察报告同步发布，针对 AI 创作赋能路径、人机协同分工、创作者核心价值等行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为学术界和影视行业研判未来影视生产模式提供真实实践案例和数据参考。
1: 在 AI 的影像创作过程中，更强调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判断，因为只有当人有足够的审美和足够判断的时候，它才能使得 AI 出来的东西是独树一帜的，是有自身的这个审美需求的，它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作品。
0: 在电影节金爵论坛科技影视分论坛上，业内专家与影视从业者围绕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等主题深入研讨，助力中国影视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拼的市场，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日前在湖北随州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烈山脚下，共拜炎帝神农，共诉华夏文明根脉。相传炎帝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从而开启华夏农耕文明，铸就中华民族精神根脉，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感念炎帝神农创世惠民之功，敬祀始祖的习俗世代绵延。2009年，湖北随州首次举办随州神农祭典，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如今这场祭祀活动已成为备受全球华人瞩目的国家级文化盛典。
3: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正值6月10号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埃及开罗举行，中埃各界近800名嘉宾现场观演。
4: 当天的交响乐演奏由两国的顶级指挥家赛伊迪和陈谢阳指挥，这也是埃及首次举办由中埃指挥联袂执棒的音乐会。
0: 来自中国苏州交响乐团与埃及的近70名演奏家同台，音乐会曲目东西合璧，兼具民族特色，既有北京喜讯、道边塞、茉莉花等中国经典，也有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等西方名作，还特别献上赛伊迪原创的节日序曲及埃及进行曲，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5: 这次是我是跟埃及的著名指挥家同台演出，他指挥半场，我指挥半场。这次是一个中埃的文化交流项目，非常有意义。他们是埃及人民了解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水平。
0: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察合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日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嘉宾现场参观安徽入境旅游专题展，并品尝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等安徽名茶。来自安徽的艺术家们还带来了舞蹈《晚风茶韵》、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徽剧《苏堤春晓》等节目。
6: 金字塔，然后尼罗河，都是我们小时候课本里都非常熟悉的。今天呢，我们来到埃及，通过这个黄梅戏和茶文化啊为纽带，向我们埃及的友人们推介我们的安徽，非常期待埃及的朋友们到我们安徽去品茶品戏。
3: 今年的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等主题，全国各地举办了展览、展演、惠民体验、非遗促消费等7000余项线上线下的活动，让古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在烟火气中焕发出崭新的时代光彩。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这个夏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8: 走进江苏苏州，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

0: 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的非遗消夏集市精彩纷呈，主打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三大特色主题。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00多家非遗工坊的非遗传承人，大家齐聚苏州，将古老的传统技艺和新潮的创意设计巧妙融合，带来了各式各样独具匠心的非遗好物，让人目不暇接。
1: 那么是在夏季来进行开展，其实就是结合老百姓夏季要纳凉，然后出行以及旅游的一个高峰。因为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大量的孩子会出行，同时呢，又有很多的企业用了我们非遗的技艺、非遗的元素和我们现在日常的产品相结合，就真正的能把我们叫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在现场，我们偶遇了苏绣大师姚建平，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到了苏州参展，姚建平专门过来看看老朋友。
2: 不要说是我们江苏刺绣是一家亲，中国刺绣是一家亲，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让我们全国各地的非遗的传承人和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的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叫相互之间都在说要鼓劲啊，让我非遗真正能够这个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在市集现场，快70岁的赵红玉不时起身与游客交流，乐此不疲地为大家推荐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
3: 确实站着是很累的，因为我们习惯绣花的话一直坐在那里，但是这个场合这个让我怎么样热情高涨的，就觉得不觉得累了，因为很多的人喜欢，很多人来观赏，对我是怎么样也是一个肯定吧，也是对我们非遗的这么一个支持。
0: 热闹集市涌动青春气息，搭配非遗元素的耳饰、胸针、项链等一件件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吸引许多市民驻足挑选。这些新潮作品大多出自青年手艺人之手，来自苏州高新区的月眼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从长辈手中接过绣花针，在坚守苏绣传统技艺根基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的创作方向，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全新的活力。
4: 其实您可以看到我自己今天耳环然后项链佩戴的都是我们原创的苏绣的这个首饰啊，像这一枚胸针，其实我们用打籽绣的这个针法绣了这样的一个蝴蝶，然后用盘金绣绣了这样的一个团寿纹，整一个寓意叫做福禄寿如意叠翅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枚小小的胸针，其实既承载了我们传统的技艺，也承载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和这种内涵，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期许。去年我主理的这个首饰的品牌，然后我们年营收是突破了1000万。
0: 眼前这些色彩绚丽、做工考究的服饰来自四川傈僳族，依托非遗集市、时尚展会等多元展示平台，加入跨界设计的创新尝试，原本深藏大山的传统服饰正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亮相国际舞台。
5: 我们的衣服传说是采77座山的花朵制成的，而我们腰间的这个红腰带呢，是取天上的彩虹，一半挂在天空，一半挂在我们的腰间。而我们在迁徙的千山万水呢，就在我们的裙子上面，是由99条浆柱来做的裙柱，而裙摆上面白色的花纹代表我们祖先来时的路，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手工制作的服饰，是把所有的我们傈僳族的历史的迁徙啊，所有的文化寓意都会在我们的服饰里面做体现。我们也是跟国内外的设计师一起去创新，就是怎么运用在现代的场景，看到我们的傈僳族的服饰是可以走出国际的，我们的族人、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是受鼓舞的，他们有这样的动力才会去传承。
6: 老百姓在这里看见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接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能够领略到，非遗的传统和当下生活不断结合的新的可能性，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活动现场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也同步启动。 活动集中推荐

0: 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非遗项目的同时，发布精品研学特色路线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
1: 部电影火了以后啊，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还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那反过来呢，就是它也让我们的非遗传承、非遗的场景要更好的去打造，更加能够适应一些需要。我们把电影里面的非遗，把它组织成一条文旅线路，现在还是游客挺多的。
0: 在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寻意下乡”主题展览开展，展览汇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全国35家文博机构163件套珍贵文物，以“王朝之妻”“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特质，一件件国宝承载历史记忆，勾勒出夏商王朝的文明轮廓。
2: 虽然是以夏商破题，但我们不是孤立的把夏商拎出来，而是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文化的流传的这个节点中，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同时我们也展出了很多最新的考古发现，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寻它是如何从之前的古国时代的积累走到了现在的发展高度，同时它又对我们今天产生了什么影响。
0: 为了让更多观众和游客了解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也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专家集中亮相，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3: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的一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然后木器器里面它是修复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把琴，然后也是通过一些科技检测的手段让它进行一个完好的复原。然后古字画里面我们也是利用一个湖北的古字画非遗技艺，它其中有一项就是古法临摹接笔全色，还有一个就是原装旧表整体复原，把这个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呈现给观众。
4: 我觉得能够让参观者非常近的直面的他们修复的过程，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它的具体的一些细节。你看他还把这些就是什么布料呀，然后镶的这些图片都有展示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传播让大家去了解具体文物保护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也能够在去参观的时候有一些心情上可能会更加的珍视。
0: 在辽宁大连劳动公园荷花池舞台中央，大连长穗花鼓率先登场，以铿锵鼓点点燃现场氛围，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交织，公园瞬间变身非遗大旗，辽宁技艺精品展前围满了人，葫芦雕刻、刺绣、剪纸等各色非遗作品引人驻足观赏体验，非遗美食区烟火气最浓，大连特色焖子在大铁板上滋滋作响，精美的花馍也吸引了不少人品尝。
5: 呱唧呱唧就是溜，凭江跑坐骑走阵桥走马。
6: 我看到比如像贝雕、河雕还有福州皮影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大连的贝雕，都是老手艺人们手工制作的，然后其中我还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像首饰啊，然后还有精美的摆件，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礼物。
7: 给自己选了一个这个小包包，是一个传统的旗袍手工技艺的制作，特别喜欢，因为正好我也比较喜欢穿中式的衣服嘛。
0: 在贵州安顺，若飞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帮帮唱非遗之夜正在火热上演。安顺本地的地戏花灯，黔南州的布依族代表队，云南的木脑纵歌表演团队轮番登台，上百桌特色小吃依次排开，安顺豆腐圆子、安顺汤圆、安顺油炸糍粑等地道美食吸引了上千位市民和游客驻足品鉴。

0: 着小孩来看这一个非遗，熏陶一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面，让小孩也了解一下，
1: 领略了很多不同文化的风情，觉得很值得，挺好。

0: 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1: 千年一转，
2: 一转千年。
0: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3: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0: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馔，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4: 哎，好吃啊，
5: 原始的味道。
6: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魁菜？
7: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8: 色香味俱全。
0: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9: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的？
0: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0: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11: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0: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4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1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3: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14: 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馔，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10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15: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16: 赤峰市洪山区、
17: 平顶山市夹县、
18: 宜昌市夷陵区、
19: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2: 接班了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巨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福地的精华。

湖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湖、河、大、亚、盘、湾，孕育了

0: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蜂销茶、黑豆干。怪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醉意无姜味，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1: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仙织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0: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这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天哪，这么大呀！
1: 哎呀，我们来了，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平安来巧了，今天呢有十二鱼鲜美食四节，
4: 宋祖桂鱼、红烧白鱼、大华鲜鱼，
5: 快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啊！
6: 要吃肋巴扇儿，
7: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儿吗？
2: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7: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2: 这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6: 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8: 真好吃啊！这个很好吃啊！
6: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
7: 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2: 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0: 呀，这个好看呢，像盛开的珊瑚似的。您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阵？
7: 100%。哇哟！
0: 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9: 纯鲈鱼丝。
6: 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0: 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10: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的。啊？
0: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0、25块。走，再货比三家，没钱了。据说这个地方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跟来到草原了似的，
2: 真的是这种感觉。
11: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6: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哎，
12: 我的眼神传到学校了。
6: 为什么？
7: 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啊，
2: 姥姥一定要给你买那个话梅，各种话梅。啊，
6: 真的啊？
2: 这板栗、陈皮，
6: 这是啥啊？这是罐头吗？
7: 没有，这个季节买不着那种板栗，我们买的罐头。
6: 哇，你们买了好多。
0: 你可以先尝一个，这个据说是当地很古法的一种。啊，
2: 这个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6: 他们出门还给我买小零嘴儿。
2: 哦，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米，
7: 这个米一分钱没花，我们要来的。
2: 对，
0: 这些蒜是刘涛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的，稍微有个虫蛀的他都不要。
2: 虫蛀的你为什么会要？
7: 哎，你们买鱼了吗？哎，
6: 我们捞的鱼。
0: 我们捞的，
6: 我们一人捞了一条。好，
0: 每一样东西都有可选择。咱们待会儿我估计可能得做做试验，到底哪个合适？
2: 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该用哪个什么，哪个话梅，哪个陈皮。
0: 对对对。

0: 且我们把那个鱼捞了回来，坦白说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所以还是要等大厨过来教。
1: 对对对，咱们就等大师傅了。
2: 哎，
0: 悟到了，
3: 鲁豫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1: 他是咱们金鸡玉块的首席厨师长
4: 方师傅哈，
3: 方立峰。哎呦，
4: 特别欢迎您，你这是完全是来救火的。
5: 石宇老师您好，
6: 你好。
7: 擅立奇迹，登峰造极。方立峰获得厨界最高荣誉中国烹饪大师时还不到40岁，经过26年的烟火缭绕和刀俎磨砺，他用50种特色宴席，近100道传统苏式名菜，让无数邂逅吴江的食客大饱口福。
4: 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鲁豫，你给师傅介绍一下。
1: 我给您看看啊，这个古传里的这道金鸡玉块，《秦民要术》里面提到的有蒜、姜、菊、白梅、熟栗，啊，粳米，还有盐，做就是醋啊。
3: 对对对。
1: 那个鱼，你看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
6: 花炉，
1: 宜宾老说是花炉最好。
4: 花炉。
1: 我们今天呢，光橘皮我们都选了好几
4: 种，嗯，
5: 姜都两个不一样的，
4: 姜都是干姜和鲜姜。
1: 您能帮帮我们吗？
3: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4: 您现在是总指挥，我们都是你的兵。
3: 如果做这个金鸡玉块的那个金鸡呢，就是用新鲜的橘子。哦，
4: 新鲜的橘子。
1: 新鲜的橘子。
3: 新鲜的橘子，像是这种橘子。哎，
5: 还好买了哈，
4: 还好买了。要轻一点的吗？
3: 也不一定要轻一点的，因为我们这个金鸡就是要黄色的。黄色一点的，所以你选这个呢，就做出来有点轻，不好看。哎，选这个。
1: 方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既然我们选了这么多的东西，嗯，而且为了让这道菜做出来能让我们有一种穿越千年、体会古人的味道的话，
3: 对，
1: 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试验？嗯，大家都试一试这个味道，
4: 品一品。
3: 对，
1: 您看。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哈，提出了3个试验方式。第一个试验方式就是这个蒜，因为我们山东河南就是把这蒜简单的一捣就完了。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这个古传里面就说，其实蒜还有蒜芯呢。
4: 有啊，就发芽的那块
1: 儿。对
3: 对，
1: 咱们做这个金鸡玉块，到底古人是去这个芯儿了，还是没去这个芯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要用鲜橘皮，这是您的感受哈。
3: 对对。
1: 但是呢，我看古书上呢，也有可能是陈皮。
4: 陈皮。
5: 对，还有老陈皮呢。
1: 对，还有这个板栗哈，到底是糖水板栗，还是这个炒出来的板栗？
4: 古书上怎么说？
1: 古书上没说。嗯。
5: 没说。
3: 没说。
1: 我们做做小小试验好不好？
3: 对，都没问题，可以。啊。那就分一下。
5: 八蒜老妹儿。
1: 那咱俩，那这陈皮还是橘皮？这个
5: 我，因为我不吃蒜，所以我不想尝蒜。
4: 我和涛做那个
5: 陈皮
4: 和橘皮。
0: 那姜我先处理喽，好吧？
1: 好，那咱们就各就各位。
0: 那师傅，我这边的姜呢，是不是要磨成姜蓉呢？
3: 切成姜末好了。
0: 姜末
3: 哦
0: ，OK， 好好。
3: 然后泡水过后呢，用纱布给它过滤一下。哦，
0: 其实就不吃到那个姜的颗粒的，只是用它的。
3: 对对，我们要是用它汁水。
0: OK，
1: 你看，一泡水好多了。
5: 一包蒜，好想吃面条啊！完了，我扒了一个好丑的呀。
1: 其实一拍就行啊，但是呢，为了做这个实验，咱们还是剥，尽量的保护好这颗蒜。
3: 剥蒜的时候要省力的话，不是这样剥，你还要拿个刀，两头去一下。
5: 我们刚才就没，
1: 我们当时怕把它的芯儿给伤了，就没敢。
3: 不，你剥芯的话，你也要里面切开了才剥。
1: 我们先把这个，
3: 你们这个。
1: 太脏了，
3: 干活的卫生啊，要看一下。
5: 不太像干活的人啊，
1: 被批评了。
5: 我们被批评了。
3: 该扔掉的就扔垃圾桶。像我们做厨师的话，一边干活
5: 一边收拾。
3: 收拾，你不能弄得一塌糊涂。
5: 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1: 老师，您放心。
5: 这个橘子皮，我觉得这个
4: 他要这个红的。
5: 对，但这俩够吗？
4: 够了，
5: 俩够了。那我要把它剥了。嗯。
4: 凡凡他们选择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5: 不算，还得尝蒜。
4: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我们山东人觉得吃蒜是个很香的东西。
1: 我们河南也是。哎，你
4: 怪不怪？
1: 对呀。
4: 然后说来两瓣蒜去去嘴味儿，就是指那河南山东人。

0: 啊，像这个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心，这就不用去。
1: 那个白的就是心。
0: 对，白的话，你一般有的扇子发芽了，它里面会很
2: 绿的，发绿的，对，发绿的就可以去掉。像这种就不用去，
3: 就算没有，
0: 它就是没有心的。
2: 对，没有心的。
0: 那您再剪个彩，再看看这个有没有心。
2: 这个应该也没有。
0: 这个也没有。
2: 那您在看看这个有没有。
0: 啊，这个我来看看。
1: 咱们两个，特效让人开门，
0: 有人想尝尝吗？
2: 必须的，不行，我刚捏完蒜，这个稍微有一点难。
1: 我能请您喂我一个吗？我刚捏完蒜，
4: 你快看，这个有一点点心儿，
0: 这个有一点心儿，
2: 豆角，
0: 给个特写，
2: 冷知识，哪个机器？
1: 鲈鱼哥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了新的东西，他好快乐。
2: 看好，这个蒜里面是有心儿的。 有的蒜里面是没心儿的，到底我们做金鸡玉块这个蒜里，是用有心儿的还是没心儿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李老师，我们把橘皮里面的囊给它去掉。
5: 拿什么去呢？
0: 拿刀，要拿刀。去的时候要不要去的干净一点？
5: 要干净一点，
0: 对。
5: 那就真的就是那很薄很薄的那种。
0: 对。
2: 啊，我会了，行，好嘞。
5: 所以过去经常听人说，做一道美食，大厨有的时候像绣花一样。哎呀，我今天真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橘子皮就要这么仔细。
1: 方师傅，这是没有蒜心儿的，捣完的。
0: 好看。
2: 我把这洗了，再捣一点带蒜心儿的。
0: 对，可以。
1: 它那个蒜心儿很难扒，我只能给它切了。我觉得
2: 这些都是要蒜心儿的呀。
1: 那个是没有没长哦，对，对呀，你懵了，给我剪掉，
2: 帮你加入我们八蒜队啦。哎，我发现这蒜臼大了，捣出来的蒜好捣，
0: 因为它很重。
2: 倪萍老师，咱山东有这么大的蒜臼吗？小吧。
1: 你是小看我们山东了，我们咱都是山东的，我们这一米的蒜臼的东西，一米的蒜臼那是舂米的。
2: 卢毅老师，捣的怎么样？我马上就好。
0: 够了，够了，涛姐，够了。
2: 好，来。你看，这是我和凡凡弄完的，这是带蒜芯儿捣出来的，这是没带蒜芯儿捣出来的，我们怎么试一下看？
1: 尝。
0: 尝啊！选两个人，再也不跟大家说话。那就只有我和倪萍老师尝了，就我们山东河南吃生蒜，是不是？
1: 对。
2: 试一下，试一下。凡凡，给我筷子来。这是没蒜芯儿的。
0: 好，
2: 倪老师。
1: 没有蒜芯儿，这个是啊，都是辣。
2: 这没蒜芯儿，
1: 它就没长。
5: 辣吗？
0: 嗯，很辣，
1: 哦，很辣。
2: 这个是有蒜芯儿的。 所以这蒜本身就很辣吧？差不多。这个好像，它是更辣还是会苦？不是不是，有一点点啊，您尝尝。哇！倪老师，不用吃那么多呀。他想找找那个味道。这个还是更辣。更辣一点。有蒜芯儿更辣，没蒜芯儿没那么辣。对对，但是更香的是这个没蒜芯儿，怪不怪？就是味道有差别。
0: 嗯，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让我尝？
5: 让你尝尝吧，你要不要尝尝？没事，大家都吃了就没味道了。拿筷子。你不尝会后悔啊。涛，你要不要尝尝？
0: 我不吃蒜的，
5: 我被他们两个说那个比较香诱惑了。
0: 它比较香是什么概念？
2: 你试试看。
5: 这么点儿，你就尝不出味道来。
0: 好了，欧阳老师要不要尝尝？
6: 好啊，你们所有人都尝了，现在所有人不能跟涛姐说话。
0: 没事儿，我不怕，我自己剥成这样了都。
5: 欧阳老师来尝尝，这是没蒜芯儿的。
0: 哦，
6: 那个蒜，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经济里面，就是不能太辣，放的比例不能太多，
0: 而且味道不能太重。
2: 对，
1: 那明白了，那就不能要带蒜芯儿。
2: 嗯，
0: 好。
2: 好，那这个实验就这么定了。
1: 行，可以，
2: 只有糖水板栗了，您看行吗？
0: 可以啊，
2: 糖水板栗的颜色比较黄
1: 啊，好看。

0: 有点紧张，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把水逼掉。小时候吃罐头的技巧。接下来我们把精致愉快的精致，你们先分组调一下，调个两碗吧，两碗我来尝一下看。好
2: ，OK，
3: 好，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那就一边三个，一边两个。对啊，我可以，我们转家族一组，然后我们的合伙人一组。好，可以。嗯，多长时间？
2: 20分钟差不多。10分钟计时开始。
4: 来，我来，
5: 我给你倒。
2: 生姜一两，姜呢？
5: 姜在那儿呢。
6: 放一点点盐，橘皮，看看咱们都是下手。清香米醋，少放一点儿。
5: 我们那么多姜，那再
2: 少吧。
5: 因为本身咱们也不会做大份的呀。
2: 那我觉得味道是不是得稍微足一点？
5: 我觉得它本身就已经好，如果不足，我们可以拿姜汁。
2: 呀，他们那边动作很快。
5: 我们可以拿点姜汁。
6: 我要一点姜。
2: 姜在这儿。
5: 姜末。我们放橘皮，橘皮，橘皮，橘皮。橘皮多放点吧。
7: 橘皮也不能放那么多吧？它能倒出
5: 啥呢？对手，我们是对手。
7: OK， 可以，
5: 那就听他的吧，我们听对手的吧。
7: 你这个栗子不是应该要有吗？
5: 对，
6: 有
5: 这些，
8: 差不多。
5: 我们很保守啊。
2: 掰没？哎，可以吗？
5: 我觉得有点多，
2: 稀了啊，
8: 但没关系。
5: 没事，咱们还有饭。
2: 还有饭，
8: 给我们用不倒的。比例我们是。
5: 咱们家的是不是
2: 米饭要倒一下的，不能够是这样的米饭。
6: 加一点，别加多了。
5: 那我们再去倒一碗，
2: 再重新来吧。重新来，我们这儿失败了。
5: 看，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9: 妈，我们加白梅了吗？
6: 我加醋了，加一点，你加一点，别加多了啊。
9: 好嘞，
6: 太酸了不行。
9: 但咱现在还缺米饭呢。
5: 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
8: 失败了，
5: 还放错了。有米饭吗？
8: 我们买大米饭，没有倒就放进去了。
5: 多了吧，再倒进一点。
2: 姜末还有吗？白梅。
5: 然后这个。
2: 蒜。
5: 哥，你放醋，快选。
2: 我觉得这边南方应该是清香一点，对吧？
5: 那就清香，一点点。
2: 放一点盐。
5: 就差米了，
7: 一点米。
10: 我们也要一点米，我们要一颗鸡蛋大的米。啊？
7: 我们半颗鸡蛋就够了吧？
5: 这些。
8: 好，可以。
5: 可以吗？
8: 可以。
6: 我现在就可以敢让方师傅尝尝我们的味道。
8: 好，
2: 可以。
7: 味道咋样？
0: 味道还行，
6: 很鲜呐。
5: 我们要交卷儿。
2: 我们的卖相不是很好，
5: 但是味道很好，
2: 比起老师的稍微差了点，有点像。
7: 你的颗粒感更粗。
2: 对，颗粒感更粗。
8: 对对对，我们是醋矿型的。
6: 关键在味道，也许味道很好。
7: 表情不太对，
0: 好像香太多了。
7: 姜太多了。
0: 嗯，这个板栗颗粒呢，稍微比那个倪老师那个时候粗了一点点。
6: 我们水落石出吗？我们俩。
2: 我突然对这道菜有点失去信心了，你知道在哪里吗？就说其实这道菜里的八合鸡八种东西，不难找，是吧？
7: 对。
2: 然后呢，我们也都弄到了，按着。方老师的要求咱们也都把它制作了，但是到底哪些放多少，这个咱们完全没数。
6: 你没数是对的，我跟你说，你要有数你就叫鲁大厨
2: 了。
6: 厨了啊，我们这件事儿交给方大厨来做哈，
2: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6: 我特别相信他能做好，因为他指导的我们每

0: 一点啊、嗯、你一听就特别专业。嗯，
1: 真的。
2: 陈皮好像煮水吧。
3: 不是不是，陈皮不能用这个，陈皮就是全部用新鲜的，新鲜的剥好过后再去囊，去囊过后再泡水，这个陈皮比较苦的，做出来的酱更好吃。哦，
0: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3: 然后这个黑的呢，为什么不好用呢？嗯，这个陈皮太黑了，如果做出来的酱会黑色。哦，
2: 就不是金色
3: 的。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做成黄颜色的，
2: 对吧？明白。那话梅选哪个哈？
3: 话梅要白梅。
1: 糖水板栗可能有个好处就是甜度够了。
3: 甜度不能太高，太高了，因为这个，金枝鱼块呢又有酸味，要吃出酸味来，不能太甜，太甜的这个酱就做的失败了。
0: 那我们栗子少放。
3: 刚刚我看了你们那个视频，我也启发了。哦，
1: 启发方大厨了。
0: 我们这个赶紧收摊。
3: 那个板栗放个八栗。橘皮、米、蒜、白梅、姜汁水，啊，我开始倒了。
1: 哦，这样做出来的味道会是什么样的？
3: 这样呢，一定要倒得均匀，把它倒成那个很碎。刚刚你们倒的呢，不是很碎，倒碎了过后呢，它就更加入味，啊，怎么？
4: 但是不是也不能倒太碎，它就会很黏糊？
3: 这个就要像黏糊
4: 啊，就要黏糊的。
3: 对啊，你不黏糊的话，你这个鱼片。站得上去吗？
2: 就像糊糊一样，像浆一样。
3: 对，你刚刚如果倒的那个，像倪老师刚刚倒的那个太湿的呢，就容易站不上那个鱼片。哦，
0: 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你们要等着我倒它倒的细，我估计这个节目都最后出字幕了，我还没倒完。但是不过真的是好菜叫名菜啊。就是要有功夫的，你看你这八样菜，每一样都弄得特别细。
3: 对，熟能生巧嘛。接下来我们做鱼块，鱼块的话，你们这里哪个人刀工比较好的？
0: 它要很薄吗？
3: 这个鱼块呢，这不用很薄。
2: 什么形状的？长条的。
3: 7×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方块。哇，
1: 五厘米，大家纷纷面露难色。
5: 我先把那个鱼搬出来。
3: 这个鱼要把它先去头，然后去骨。
4: 我切吧，我可以。
3: 好，来。哎，当心，当心，当心！
1: 你小心手啊！
3: 当心手啊！
4: 没事，都是小问题。
0: 哎呀，贴
3: 得
0: 真好。
3: 哎呦，可以啊。然后去骨。
4: 但是我不会去骨。
0: 我们求助方师傅，去骨还是很专业。
3: 啊，我来骗我。
4: 来。
3: 因为这个鱼骨在中间嘛，我们就
4: 是。啊，它的两边骗下去。
3: 对，两边骗下去。对。
4: 哦，捋着它的那个脊骨来往下蹬。
0: 切下来了，哇，
4: 还得是方师傅。
0: 你看看这骨头紧贴着这边，
4: 是的，
0: 切下来的，
3: 这就不浪费肉嘛。那你们下这一面要不要你们再试一下？
0: 你来吧，
4: 试一下，来，
3: 放你手啊。
1: 哎，我总觉得你这样有点危险。哎呀，
0: 马大胆啊，孩子，你慢点。哎呀，他也很专业。
3: 你这骨头上都是肉了，你看，
1: 骨头上都是肉。
4: 前面后面好很多，后面找到了精髓。
3: 对，后面你找到感觉了。
0: 哎，我们反反也可以。
4: 可以。
0: 你看，也基本上是贴骨。
4: 这前面有点，前面手感
0: 不太好。你是第一次吗？
4: 刚好了，
3: 悟性太好了，你看。
4: 视我为徒吧。
3: 现在一看，你看，差不多。
0: 那我们这个鲈鱼是怎么吃呢？
1: 好像古书上说是
0: 就是生吃的。
3: 对，现在呢，为了食品安全，切成片过后呢，我们放在岩板上烤，两面一翻，基本上30秒
0: 就蘸这个佐料吃。
3: 对，
2: 我觉得味道好香啊。
3: 老师，你这个已经跟我调的已经很细了，
2: 但还是有颗粒，我觉得里面
3: 这个颗粒已经很好了，比刚刚好多了一点。
1: 这个我就有一种想要去蘸它的感觉了，
5: 跟我们

0: 刚才做的完全
1: 不是一个东西。
2: 再放点醋。
1: 再放哪个醋啊？
2: 醋就放这个。
1: 那您来放，
2: 放
1: 来给你搅。
3: 哦，他选的是中间的，
4: 4.5至5度的绵柔酸香。
2: 盐。
1: 好。
4: 放一点醋不影响它的颜色吗？
2: 不能放的太多。放的多了就容易发黑。
1: 好，接着搅。
2: 对，这样就 OK 了。来尝一下。
5: 尝一下鸡精。
1: 沾一下是吧？
5: 沾一下。哦，
1: 这样。
4: 千年一战。哎，你还真别说，
2: 它有点不一样，
4: 哎，挺好吃的哈，
3: 很开胃，
5: 而且它那种很清新，往心里沁的那种清新，
4: 姜也不辣了哈，
3: 有夏天的感觉啊，
6: 我可以想象，就跟那个鱼片，就烤了一下的那个鱼片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而且最后那个醋点的挺好的，
3: 对，
1: 把那个味儿都激出来了，
2: 画龙点睛，画龙点睛，
3: 是的，
4: 不错，
7: 成功。
4: 好，妙！我现在对我们的金鸡玉块已经很有信心了，
3: 因为这个金鸡很棒了。
4: 对，但是呢，我在想哈，咱们把金鸡玉块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不是还能有点创新的东西，给品专会增加点一些，怎么说呢？满足了大家的期望，还有更高的，
5: 还有现实的意义在里边，
4: 对，
5: 更有时代感，是这意思吧？
4: 好啊，
5: 好啊，我们还有空间，
4: 好，
5: 也有时间，
4: 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3: 好，
4: 琢磨琢磨，
5: 分头。
6: 对，我在想哈，饮食是一个整体的一种体验嘛，那我应该去找一些跟整个环境有关的东西，比方说，在这边应该就找宋锦里头的一些图案啊，或者是来做桌旗，或者是
5: 干
6: 做屏风，
5: 欧阳老师讲究仪式感啊，
6: 对对对，我要做这个。
1: 那我去弄点餐具吧，美学餐具搭配的那种感觉。
5: 好，
4: 对对对对，
1: 出发。
4: 那咱们就各自分队。
6: 好了，
1: 可以，
6: 我们先走，
1: 就这么定了。
4: 好，
1: 好，
6: 好，
4: 辛苦了，
1: 拜拜。

0: Hello， 欢迎老师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宋景文化园啊。
1: 就是我这趟来的缘由呢，就是我们一转千年的团队想把苏州古籍里头金鸡玉块有一个当代一点的演绎。当然除了那个味道啊食材等等的寻找以外，我就很想在整个我们用餐的环境里头就增加那个仪式感，所以我就必须要来这边取经。
0: 好，欧阳老师，这边你看，我们是手工的宋景的这道餐巾，我们这道是两位师傅，你看同时操作。哦，
1: 你看师傅你好。
2: 对，没
1: 错。哎，这个花了多少时间才织出这么一块？
2: 一天我做一两公分，因为颜色太密，所以做的
1: 一天一两公分啊。
2: 对，
1: 你是怎么记住，已经做了什么，而且将要做什么？
2: 上面提起来，我知道在哪儿。然后如果我记不住的话，我边上有一个密码本，然后再看看这个上面就可以提醒我做到哪儿了。
1: 天哪，好，谢谢。
0: 宋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景之一，号称锦绣之冠，它是经纬同时显花，所以它织出来的东西是有灵性的，能够灵动。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呢，宋代的这种设计还是很典雅的，所以2014年能够看到宋景的高光时刻，北京 APEC 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穿着我们宋景的新中装亮相。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一些正式和隆重的场合会来定制宋景的新中装啊。自古以来，锦衣玉食就是一个绝配，但我们宋景当中它有很多的图案跟美食会相关。哎，
1: 真的
0: 啊，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三都莲花啊哈。那实际上这里面呢是看到一个石榴，秋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味的一个水果，
1: 也能入菜。
0: 对对啊，这个是你看鱼臊的那个纹锦，在它这里面那个鱼跟水草融在一起，所以也是一个美味的东西，对吧？
1: 鱼也能吃。
0: 然后这个三都锦，三都锦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它里面呢含有石榴、莲子，还有佛手，你看都是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特别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图。

0: 图案，它是一个菱形的图案，命名叫它菱形鼎盛。传书中宋代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百姓给韩家军出征的时候做了这个糕，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韩家军出征一定是能够胜利的，所以送了那个叫定胜糕，
1: 吉祥的
2: 一个，吉祥的一个，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葡萄中属文，然后这里面那个葡萄也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你包括像这个上面你看是寿桃纹，然后那个寿桃呢，像我们这个江南地带它会用糯米来做，那北方会用面粉来做，就是宋景里面的图案里面都含有很多食材或者是美味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吧？
1: 那我走开始有那个灵感了。
3: 我觉得咱们这个品专会除了有金鸡玉块之外呢，还可以再有点新的花样，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那个盲盒，就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我觉得咱们那个时令的鲈鱼也可以给它做成盲盒，
4: 每个人上一个盒，
3: 一盘菜，
5: 好主意。
4: 那怎么盲盒法呢？
3: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味道啊，你描述你的，你觉得哎甜中带鲜，旁边人说一点都不甜，它是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让他们猜到底是什么鱼做的。这个得方大厨帮我来想
6: 啊。对，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3: 来，我们来实施，我们来实施。
7: 你们喝彩。
6: 通过
7: 通过
6: 通过。
7: 好
6: 好了。

0: 这个是我的，我给它放在这儿。
1: 我们放这边好吧？
2: 这灯也挺漂亮的。嗯，
3: 这灯真好看。
0: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等客人来了，是吧？
2: 哎，咱们相互认识一下好不好？嗯，
4: 好啊。啊，
2: 倪萍老师，您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还有人不认识倪萍老师吗？
5: 那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渴望喝着太湖水长大的，渴望是太湖人，倪萍。哇！
2: 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下单人张局长，欢迎您。
6: 我就是喝着太湖水长大的，
2: 俗称甲方。我是乙方，甲方不要太为难我啊。然后我这边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泊医生朱站长，这太湖水的健康全靠他们了。哇，
7: 我是第三方，我是喝黄水长大，又喝了20多年太湖水的人。
5: 等于你喝我们黄河水长大，然后到太湖来贡献的，是这样吗？
7: 是的，欢迎欢迎。
6: 这一位老师呢，就是我去捞鱼那个鱼塘的主人文先生，我们可以叫他文塘主，毕竟他坐拥整片鱼塘。
8: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但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鱼塘不是普通的鱼塘，它是鱼菜共生基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系统。
9: 哇，用最好的水养最好的鱼吧。
6: 是的。
8: 我身边呢就是蒋红老师，如果大家来苏州要吃到好东西，一定要找蒋红老师。
10: 哇，那我们有一个吴江人费孝通老先生，然后他说言以助味，就你在吃的时候，我在边上给你悄悄地说几句，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其实我的贡献在此。
2: 也就是说，其实您扮演着当下非常流行的弹幕
5: 推荐人。
3: 嗯，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新农人钱先生。
11: Hello，
2: 哇，壮观啊！
12: 到我们吴江来吃江苏省的最好的大米南根46，到时候大家来找我好了。
3: 想去我们的苏州评弹，一定要听。

0: 刘嘉萌和高思静，他们其实15岁就认识了。
1: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在一起8年之后结为夫妇。
2: 就结婚5年了，
0: 结婚5年还刚刚生完小宝宝，这小宝宝才满月。
3: 哇，恭喜恭喜！
4: 传承民族文化要年轻人担起责任。
1: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好忐忑。看我坐的这个位置就知道我心里为什么那么忐忑。这边是甲方，然后这边还有第三方，然后这边还有非常懂吴江美食的这个美食家。今天是我第一次加入我们一转千年的品转会，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心情大好，因为我们身处在太湖母亲的怀抱当中。我突然想起那首歌，他。

我们今天几个嘉宾，我们非常努力，用我们最大的拼劲儿哈，要把这道美传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好，口服乌江第一道美传，金鸡玉块进传。

0: 真的像个玉盘一样啊！哇
1: 哇！把八合金鸡宛成香髻，描画出一位品貌双绝的天仙子，用如雪的鲈鱼琢成美玉，比的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郎。金鸡玉块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道菜让很多闲人啊一直都惦念不已，所以它到底有什么魅力？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作为现代人可以告诉大家，给历史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一起金转。
0: 好，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讲究欧阳老师给大家讲讲好不好？
2: 好。我们基本上大家看到的这就是玉块的部分，前面的那个金黄色的就是金鸡，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生鱼片放在这个烫热的岩板上面就扫围，哎，看看
3: 烤鱼，
2: 对，
4: 我想试一下。
2: 熟了以后呢就直接在这个岩板上面沾上金鸡，然后再可以撒一下这边的一些橘子皮。对，
0: 欧阳老师不要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们。哎，待会儿呢我请大家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猜一猜都有哪些食材，咱们参与的人一定不能泄露信息，好不好？
2: 好
4: 好。
0: 哎呀，我看到我的第三方已经吃了，我的甲方也马上要下筷了，
5: 非常期待。
0: 作为乙方，我非常忐忑。

0: 我吃了之后只想用苏州话表达一下，米蛋真个赞，味道真的赞
1: 啊，米蛋真个赞，
2: 米道真的赞。
0: 对，
3: 这个金鸡的味道很浓的，非常浓郁，它是有点颗粒感的，一点点咸咸的，一点点酸酸的。
2: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口水多的不行了。
4: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吃鲤鱼的。我小时候学了一首诗，叫《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第一次知道鲈鱼有这种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鲈鱼这么美。今天吃了这个菜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危险的地方把鱼打上来还要吃这个鱼。嗯，的确是味道太美了。
1: 因为这个菜

0: 能够对号入座的，其实吴将是比较合适的。中华烹饪啊，博大精深。其实我在里边已经装了大约有30年，啊，蓦然回首，靠着一转千年餐厅，叫踏步铁鞋，吴秘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接下去我可以照搬，让京鸡一块。现在吴江，这个落地生根，然后再开花。哇！
1: 蒋老师客气，我们实际上真的是借了历史上真正的你们吴江的名菜，这道名菜我们从典籍里查到之后，我们在努力的还原它，借你们这块宝地提供这样的食材，我自己觉得哈，我们没有白努力，而且这些食材吧只有江南有，就认定了你们开发吧。
2: 尤其能得到吴江的美食家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哎呀，我今天心情大好，我好想朗诵唐诗300篇。
3: 作为土生土长的太湖边的人啊，我们可能原来对纯鲈之丝这道菜是有印象的，但是呢对京鸡玉块确实了解的并不深。那么通过我们一转千年餐厅啊，复原这道古菜呢，不仅形态上精美啊，就是尝起来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美，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滋味，所以非常感谢，肯定是超五星的，
2: 超五星。哇哦！好，现在我们公布第一道考题，我们请各位嘉宾猜一猜，我们的这个蘸料，这个金鸡是用什么制作的？
4: 好像有陈皮的味道，里面哎，
2: 厉害，有，
5: 就纯粹有姜味，好像
3: 姜
2: 有
6: 什么姜？哇哦，
5: 这个太专业了，
1: 是干姜还是鲜姜？你猜这两个
5: 是鲜姜吗？
1: 鲜姜，答对了，
7: 有一点酸酸的这个味道，是糖蒜吗？
2: 糖蒜，你只会河南老家了是吧？有点靠谱，再猜猜，什么跟糖蒜有关？有点靠边了。
7: 糖梅，梅子吗？
2: 梅子哦，
1: 白梅
2: ，张菊，
3: 有点咸咸的，具体的食材真猜不出来，
2: 就是盐，是吧？嗯，好，小峰呢？
8: 小峰哥还有什么？
9: 我这个尝了以后，我倒是真的没尝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尝了有点蒜的味道，
1: 蒜，
9: 对，嗯，
1: 对，有。
9: 那其他的我没有尝出来，
2: 你没有尝出来，你再想想，我们今天找你干嘛去了？
9: 米，
2: 对了，
1: 你没尝出里边有你的米啊？
9: 我一开始以为是淀粉啊，
2: 这说明咱们的师傅厉害啊，哈，升华了，让这食材。
10: 现在八合鸡已经说对了6个了，嗯，那剩下2个就是蒋老师一个人来解答了。
0: 有一样东西没说，嗯，醋，
1: 还有一样，
0: 这个熟栗黄，
1: 哎，对，栗子，
2: 就是金色的由来，哦。
10: 朱老师，您刚才猜到了梅子，但是您现在发现它是白梅了没有？
7: 我没见过白梅。
10: 哎，正好。问到了，
0: 树上梅子采下来以后，用盐腌制，比方说腌了一天一晚，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天，晒干以后再腌一天一晚，来回要9到10次，然后梅子吸饱了盐，盐精它就会体现的泛出来，然后你一看，哎，这个梅。是白梅，
11: 其实是一个加工的。
0: 我们的先人啊，他们的聪明，就是你假如这个梅子从树上采下来了，你吃不完，可能得扔掉。那么采下来以后呢，通过盐腌的方式，把那个梅，或者说我们吃不了的东西，把它腌制储存起来，它就可以吃。
2: 我记得第一季《一转千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还原了一道古传，就是郑和下西洋当中的一道叫水果沙拉，就是用梅子梅卤代替了这个沙拉酱，它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让水果沙拉保鲜，跟您说的异曲同工。
10: 所以鲁豫哥，你发现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哪怕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复杂的烹饪方式，
2: 但我们有智慧，
10: 对，但是他们这个

0: 智慧现在是连接我们的一种很好的语言，他们把智慧留到了现在。我们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用自己的方式去储存这些美好的食物。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这儿，靠着太湖，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起当时他们的那些智慧和对于生活对话的那种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复原美传的时候，或者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带故事感、历史感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惊喜的一部分。
1: 其实中国人生活里头的仪式感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主题，其实今天的整个布置都是跟着这个主题哈。
2: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你看我们穿松锦啊，我们这几个都是特意做的。
3: 倪老师，您说到这一个，我要说说我们吴江，因为吴江呢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那么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个松锦呢，目前在我们吴江的盛泽镇。那盛泽镇呢，当年也是古代的四大绸都之一。正像费老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美传，不仅就是它在形态上精美啊，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的文化上面的传承。那么这个呢，也让我们对本土的美食饮食文化呢，有了更深的理解。
4: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品传会，可能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笔很深的印象，很难忘记。我们在太湖之上，我们身着松锦，然后我们经过努力吃到了金鸡玉块，让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这样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好像体会到了文人的那种高级审美的那样一种感觉一样。好，既然我们的甲方第三方都如此认可我们的金鸡玉块，那我们品传会的家族成员第一道美传品传胜利鼓掌。
5: 金鸡玉块泛彩色，海岸江石粗特秀，临风白石干清白，一岸花石肥春油。
6: 香丽

我们第一道美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呢我们立刻就放松下来了，真的就放松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直不敢提这个复原这个词哈，因为我们尽力嘛哈。作为新时代的人，就是你要能够传承的同时，还要能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创新。所以谈到创新，要上的就是我们口服乌江的第二道美传了。十二月令，鲈鱼盲盒，进传。

我们今天做的这是12月份的盲盒，所以就可以说是一年的期待化成了12份，每轮的圆缺时候呢，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期待。

0: 炉相位乘以十二重，每场相逢呢都将成就一段水中奇缘。金鸡玉筷邂逅十二月份时令鱼仙，在吴江的口福时刻表上规划出一年鲜不尽的鲜美进行时，乐居吴江的每一天都可以是金鸡玉筷时，十二月令鲈鱼盲盒，请。
1: 这很潮的一个说法，
2: 很期待。
0: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把这个汤呢浇到我们的面上，然后尝一尝它的味道，汤跟面都要尝。
3: 就是这里面是汤，
0: 对，
3: 大家可以浇到你的面里。
0: 上面还有我们的金鸡。
1: 你们大家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跟你旁边的这位朋友的那个汤，其实颜色是不一样的。哦。
3: 太好吃了。
0: 因为是盲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它的味道都不一样。文堂主您先说说您这碗面你觉得什么味儿？
4: 汤味很鲜，就有点
0: 鲜美，
4: 对，很鲜美，然后这个汤的感觉很浓郁。
5: 我这个很有劲道，
2: 品的时候啊就感到是五味齐全的，这个所谓的五味，比方说甘，熟类黄是甘，酸有梅醋，辛有姜有蒜，苦
0: 还有苦呢，
1: 那个橘子皮，
2: 橘子皮啊，
0: 有一点点的苦涩。
2: 我们往往烹饪当中的苦它是起到爽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咸嘛，咸就是比较明显的。
0: 我都怀疑您这碗是全家福，怎么什么味儿都有呢？
2: 这个加上我的想象。
0: 浩姐，好吃吗？
5: 好吃，而且我是又喝到了陈皮和姜的味道，
3: 鲜美无比，面又非常的筋道，哇，就这种口感让人过嘴难忘。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句非常有诗意的话，三碗不过岗。
0: 欧阳老师，您都快吃完了。
1: 对对。
0: 什么味儿？
1: 因为这边的鱼实在是太丰富了，你说真正是对上哪一条鱼哪一种鱼，其实是真的有难度。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清香，但是很夏天的一个感觉。
0: 很夏天，很夏天是什么味儿啊？
1: 很夏天就是
5: 超级清新。
1: 对对对对。哦。
6: 还有个重要说，再来三碗不够。
2: 我的失败在哪里呢？谜底在这里，但是我又不能看，但是呢我又吃不出来这是什么，所以是问道啊。这个盲盒很成功，
0: 很成功。哎，我们的一转千年的十二月令鲈鱼盲盒成功了，就我们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月份牌看一看。它一共十二个月令的鱼，
7: 我这个是六月的鳊鱼，
8: 十月的草鱼，
9: 九月的鲫鱼，
10: 五月的白鱼，
11: 我这是四月的石鱼，
12: 三月的桂鱼，
3: 我是正月的塘鲤鱼，
13: 我是二月的昂字鱼，
2: 八月的鲅鱼，
1: 七月的鳗鲡，
4: 十一月的鲢鱼，
0: 我是腊月的青鱼。
3: 我突然发现咱们全是鱼。自己都说自己是几月的鱼。
0: 拿着自己的小名牌。
3: 我们祝福大家年年有余。我们都只喝到了自己的鱼汤，没有喝到别人的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盲盒真正的变成盲盒呢？必须让它公开透明化，大家都尝尝彼此的鱼汤好不好？
0: 好，
3: 来上鱼汤。哇，这是正月的，
11: 而且上面写着呢。
3: 此时此刻的仪式感就是都来，
1: 都来，
0: 都来。那都得拿着自己的勺来。哥，七月份，
3: 七月份，来，你尝一尝。
0: 正月，好。它很肥厚哎，
5: 哎呦，鲜呀！

0: 喝呀，哎，正月好喝呀，特别鲜的鱼汤，头道鲜，这是
1: 更浓郁更鲜美，糖鲤鱼的味道，
2: 糖鲤鱼
1: 汤。

0: 鲁豫在这儿。
1: 苏州的面是这样的面吗？
2: 不是，苏州的都是细面，
1: 所以这个面里面肯定是加了鱼的。
2: 对，肯定有，
1: 对吧？
3: 在面里，
4: 它是鲈鱼面啊。对，这个应该是文堂主一吃就能吃出来是自己家鱼塘的鲈鱼面。
5: 没事说了。是鱼味，但是
6: 这么想，
5: 对，但不知道是鲈鱼，因为鲈鱼的话，它的肉质其实它是蒜瓣型的，它很容易松散。对，就没想到这个面能用鲈鱼去做。
2: 这个鲈鱼面其实做起来并不复杂，用这个很嫩很嫩的肉，再加上生粉、捶打，把它擀成皮质。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没有敢往这方面去想，为什么呢？鱼总是新的。你怎么解决这个新的问题？但是今天这碗鲈鱼面条吃下来没有半点的鱼腥味，这个就是非常到位的地方，基本上爱吃面的人都可以给它打高分。
4: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夸一夸我们制作出来的金鸡八合鸡？因为有了它，它把那个鱼的腥味全都给盖下去了。对，所以那个其实是点睛之笔。哎，
7: 这算咱们的创新吧？
4: 当然，
7: 对。
4: 而且证明了我们的八合鸡非常的百搭，什么平时家里做面都可以放。
8: 我也确实有被感动到啊，就是没想到在这个金枝玉块之后啊，一转千年的餐厅还会给我们这样的惊喜啊，既有新意又有新意的一个盲盒啊带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它要进一步的用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样的好的鲈鱼面。
2: 苏州人喜欢吃面，苏式汤面叫无菜不成椒，你只要是菜都可以当面椒。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苏州曾经申报过吉尼斯的记录，有517个面浇头。哇！但今天，我们是在根本上变化，这个就很了不起。对。然后呢，苏州人吃面，他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就我们有三招面，就小孩刚出生3天，最早的是在家里做的话，就做的面条。那么现在呢，就是用面圈来替代。收到面圈以后，然后你抽哪一天你可以到面馆吃。
0: 我们家乡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吃满月酒叫吃面。
9: 中国啊是个吃面大国，这个吃面它慢慢形成一种文化了。你我们过去说回到家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哈，好像母亲的牵挂，送啊行啊都是面。你看咱们那航天员费俊龙，从天宫一号回到陆地上，组织上问他说：“你第一顿饭要吃什么？”他说：“我吃我家乡的面。”
10: 洞幺航天员指定长费俊龙是江苏昆山人，他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一碗鸡汤面。
9: 他说吃了家乡的面就等于回到家乡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我们说到面，马上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0: 特别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姊妹几个孩子都是我姥姥带大的，都跟姥姥有特别深的感情。然后呢，河南人爱吃面呀，就这么大的这个大海碗，我和我两个哥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一人一盆半。然后我姥姥呀就像这个桌这么大，这种大案板上这个面片啊要摊到这么大，拿大擀面杖在那儿擀，然后呢他擀出来这个一案板的面，然后我们那边下着，然后三个兄弟吃着，吃完了第二案板又擀，那时候都不知道心疼老太太，就等到老太太过世了，哎呀，我们再也吃不到姥姥擀的那么宽、那么厚、那么好吃的面条了，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碗面呀，可能是乡愁，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感念、感恩。哎呀，第二道美传，还听了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又好吃又感动啊。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身后的养育了太湖流域人民的一池太湖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它从来都不会让你向它道一声感谢，但其实它不仅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它还留下了太多的文化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那今天我们第三道美传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身边这位，他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太湖的守望者，湖泊医生朱广伟老师。他让我们身后的这片太湖健健康康的守望着太湖流域的人们。我们欢迎朱站长。口服乌江第三道美传，一杯太湖水，进传。

0: 一望无际，两山秀绝，三白鲜美，吴门四家，吴府繁华，楼港交织，七十二峰纵横，三万六千顷浩荡，水美，山美，景美，城美，人美，石美，江南之美美在太湖，咱们一起一杯太湖水，请。
1: 哇哦，厉害！
2: 大家也有来自吴江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大家感觉到这个水，先说有什么味道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味道的水才是最好的水。哦。我们东太湖这个地方是太湖水最干净的一个地方。
3: 就咱们现在坐落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叫东太湖。
2: 对对对，太湖水呢是从西往东一路净化，它是很大的一个净化器。到了我们东半部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甘甜的水了。
3: 那你们是做什么监护工作的？
2: 我们是要把握这个度，它有自然的一个净化能力，这是自然界本来的它的一个馈赠，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口太多，排放污染物负荷太重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净化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给这个太湖把脉的嘛，就看它里面的藻多了，还是草多了，还是鱼多了，还是哪种鱼少了，把这个度告诉大家，让大家来参与。但是现在跟过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的话，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工业的问题。如果纯的是农业，它这很快可以被净化掉了。但是如果有工业污染的话，它会是直接影响。